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

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意，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新和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和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新和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避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新和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新和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和县委宣传部、新和县观光委、新和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3名、3等奖各3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道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疑虑，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

0: 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命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惜别车票乘坐高价票惜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四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 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 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

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贫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匹

种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8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

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第5位，许茹芸《废墟之境》。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5周，共有许茹芸、胡夏、刘宇宁、陈楚生等歌手的14首新歌进榜。本周胡海泉《断肠编年史》上线首日就被评价为在轻快悠扬的曲调当中诠释了跨越千年的历史厚重感。本周跻身前五，周深凭借《我想你了》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冠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陆虎为电视剧《临江仙》演唱的同名推广曲。陆虎此次不仅演唱，还包揽作曲，他的声线被誉为听到之后就像裹着江南烟雨一样，以醇厚温暖的声音特点传递隐忍哀愁的情绪。编曲融合新国风元素，副歌部分通过鼓点增强戏剧冲突，形成了曲中有剧、剧中有曲的感受。新歌上榜来到第24位。

昔日仙女反目成仇，朝朝致命的交锋里藏着滚烫的旧情。来自路虎的《临江仙》。时光的对岸，左顾右盼，直到遇见你才侥幸翻盘。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绽放》的许开心演唱的片尾曲《一半一半》。袁娅维以其标志性的灵魂式唱腔演绎，为这部聚焦二胎妈妈逆袭与双胎家庭成长的都市剧增添了情感厚度，音符跳跃诉说人生的种种。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我愿化作飞鸟或鱼，寻找你从天空到海底。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探海》。十年前，一首《野子》让观众认识了小身体蕴含大能量的苏运莹。十年后，一首《探海》继续用独特的声线唱出对爱的探索。海浪抹去脚印，鲸鱼驮着星光，苏运莹与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追寻着远方的自由和潮汐。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当飞鸟与鱼在深渊共舞，所有的思念都沦为沉默的坐标。来自苏运莹的《探海》。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山顶有鲸鱼》。歌曲被定义为民族风电子舞曲，融入彝族歌词、乐琴等传统乐器音色，结合电子音效与欢快节奏，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每周一歌，
1: 当山峰翻开发黄的日历，角落里的孩子数着父母返乡的日子，约定的圆满却总是擦肩而过，监护关爱的缺失，危险隐患袭来，山里的种子们如何茁壮成长？房东的猫联合多部门携暖阳而来，用温情关爱与司法护航，和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一起演唱这首未成年人主题公益歌曲《山野里的太阳》，让我们一起关注乡村地区儿童成长，守护孩子们的梦想。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

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

0: 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什么是腱鞘炎？为什么容易找上年轻人？得了腱鞘炎又该怎么办？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而那一天给你打得彻底破碎，很多人换过之后才会质问苍天说，之前没听说过这个腱鞘炎这么疼啊，原来不敲键盘也会得腱鞘炎呢。腱鞘炎的普遍程度，各位真的超乎你的想象。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搜索腱鞘炎哈，你会轻易发现这个常见的病啊，早就不是什么刻板印象当中的白领专属了。那外卖员容易得腱鞘炎，网友啊欣姐就说了，自己确诊得了腱鞘炎，然后呢手腕上长了一个会疼的大疙瘩。很多外卖的朋友们感同身受啊，猜测这可能是因为自己长期骑电动车手握着把手造成的，发作起来呢一拧把手就痛到哆嗦，根本没有办法正常骑车。老师这个职业呢也是腱鞘炎的常客，上课的时候呢要捏着粉笔啊不断的板书，每一个字儿手指都要由粉笔感受一次敲打黑板的冲击，下课以后呢你还改不完的卷子，写不完的教案。目前可能你没有得腱鞘炎的话，它不是你幸运，而是时候未到，对吧？包括新手妈妈、家庭主妇，更是要和腱鞘炎打上无数次的交道。你看，你拖地、洗碗、拎重物、洗衣、做饭、抱孩子，整个家的运转全部压在一双手上，肌腱总有一天会不堪重负。很多人直接把它称叫妈妈手，一发作起来啊，拇指或者手腕总是僵直，很疼，手机都拿不住。所以各位，这个男同胞们，如果老婆有这个妈妈手的话，多帮人家干点活，行吧？就是基本上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依赖于手部呢反复劳作的职业，都有着患上腱鞘炎的风险。什么画师、乐手、厨师、电竞选手、流水线工人、图书搬运工等等等等，甚至连盘串都能导致腱鞘炎呢。这个大部分人的腱鞘炎都是频繁用手，有些呢存在例外，比如说孕期腱鞘炎。这个过去啊，很多人觉得腱鞘炎嘛，就是一种不断积累到中年、中老年才会发的疾病啊。之前有一个报纸采访一个20多年的搓澡阿姨，就发现了她因为工作患上了腱鞘炎，左手拇指根部长了一个明显的凸起。但是呢，现在啊，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腱鞘炎症也出现了年轻化的风险。之前有新闻嘛，一个河南小伙每天刷上几百遍羊了个羊，结果呢患上了腱鞘炎，都玩成这样了，游戏还是没能通关呢。很多人发现，或许是因为自己拿手机的时候经常用小拇指托着，小拇指的关节处出现了一些变形啊。医生也提醒了，在长期重复劳累的使用情况之下，手指会更容易患上腱鞘炎等疾病。还有网友吐槽哈，亲人因为厨师的工作患上了腱鞘炎，发作之后呢决定休息一个月，让手啊得到喘息，但是呢休息期间却一直在用手机打游戏，他说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好。哎，虽然是小病啊，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太难熬了。这个呢和甲状腺结节、脂肪肝、高血压比起来，可能腱鞘炎引发严重危害生命的可能性啊很低，但是你体验过一次才知道，腱鞘炎完全符合那句话是吧，疼起来要人命。这个好像跟痛风差不多是吧。常见的腱鞘炎呢分两种，一个是手腕疼，它表现为呢手腕这个缓慢性的疼痛，甚至可以放射到你的手肘、肩、手腕附近，你还能磨到你们凸起，你活动时候呢症状加剧，就像有人在你的手腕处呢点了炸药，会波及你整条胳膊，开始又疼又麻，你别说正常工作了，严重的时候你上厕所提裤子都困难。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指头疼，一般呢就是指屈肌啊腱鞘炎啊，天天敲键盘，很多人就得了它了。最开始呢你只会在一觉醒来之后呢觉得某一根手指啊有点僵硬，活动活动呢就恢复原样了。这个时候你说，哎呀，是不是我睡姿不行把手给压麻了，但是呢过不了几天手指就会越来越痛，直到无法再正常弯曲啊，就像是100位容嬷嬷同时给你扎针，又像是被上了假手棍啊，仿佛呢获得了紫薇格格的现实刑法综合体验卡。正常的时候呢人的手指啊手腕都是能够正常活动弯曲的，对吧？但是你肌腱炎发作了，肿胀了，它肿起来的部位啊便没有办法再丝滑的滑动了。这个很多人说，哎呀，只能够忍着呀，忍着疼啊，依赖药物短暂的止疼然后继续生活。但是呢在职场里啊，
腱鞘炎就是一个很

0: 难成为长期请假的一个理由的疾病了。你幸运的话，可能你能够请个两三天乃至休息一个星期，但这点时间对于长年累月累积出来的腱鞘炎来说不足以完全恢复。不幸的话呢，你可能请不了假，只能够自己想办法渡关，买来护具啊，固定手腕，又或者尽量不使用伤病的手指。但是呢，这点小心翼翼很容易被无意间打败。通常情况下呢，腱鞘炎可以通过热敷理疗来缓解一二，也能够通过开具的药物呢来止痛。治疗的规程啊，个人情况长短不一，有的呢可能要半个月乃至个把月的醉。那如果疼得很严重呢，有的医生会建议通过局部的注射药物，俗称打封闭，来缓解炎症。但是这些都是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问题呢，以上的方案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腱鞘炎折磨人的症结在于此啊，对于白领啊、电竞选手、画师、作家、医生、厨师，那不单单是一种用手习惯，而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和事业。想改变也没有机会去改变。很多人呢，甚至已经久病成医了，清楚地了解到那些用过的药膏啊、消炎药会在使用后多久正式起效。趁着药物啊起效，手不疼，多工作一会儿。要是发作的不厉害啊，甚至能够主动麻痹自己，忽略手上的不适。那好消息呢，一般来说治疗腱鞘炎的手术呢只是小手术，最常见的手术方案是用刀啊对发炎的腱鞘进行分离，把狭窄束缚住肌腱的地方呢割开，那相当于拓宽小巷子，让大卡车呢能够过去。但是呢，坏消息又是手术可能没有办法一蹴而就，而且恢复的时候呢非常痛苦。哎呀，度过了恢复期之后啊，尽管您的手不疼了，手部力量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哈，需要警惕，好吧，注意啊，间隔半个小时工作，半个小时呢一个小时就停下，抖抖手腕放放松，工作结束之后呢多做做手部放松运动、按摩的动作啊。当然了，我们也要注意生活当中改变那些不良的用手习惯啊，比如说年轻的妈妈在抱孩子的时候可以左手换右手，多换换手。大家刷手机的时候呢，注意不要再让小拇指啊独自承担这个重压了，抵在下面。所以最后呢，愿你我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双手，四五十年之后，我希望在老年骨科门诊看不到你们。
1: 平平无奇的优衣库，凭啥有人就能穿得那么好看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每当我们打开优衣库的首页呢，你可能很容易被这些慵懒呢、舒适的日杂风格所心动了，对吧？优衣库用简单的纯色背景、极简的风格呢，树立了独特高级的品牌形象。而且啊，有的衣服哪怕只给了 3D 模型，都透露着浓浓的科技感。但是很多人真的剁手之后啊，普通人把那些不加修饰的基础款衣服穿到了身上，就会总觉得差了点意思。于是呢，看着淘宝上卖家秀和小红书上的时尚博主的照片呢，很多人总是备受打击，在心里忍不住咆哮，是不是我太丑了？但其实还真未必哈，同一件衣服，那差别怎么这么大呢？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远处，比如说优衣库门口高立着的塑料模特，他们身上套着当季最热的新产品，店里的巨幅海报上呢，代言人盯着脚尖微笑着。这个时候你走了进店，拿了模特身上的衣服，又顺手挑了几件别的，暖黄色的灯光之下，每一件单品好像看上去都不错。于是你加入到了优衣库试衣间的门口去排队去了，等待的人们呢刷着手机，每个人好像都抱着一大堆衣服，松垮的大衣让自己虚报的1.65米呢又打了个折，你又一次怀疑了，自己身上这件和门口模特身上的真的是同一款衣服吗？在小红书上搜索优衣库，你会发现一片溢美之词啊，什么优衣库必买单品，用优衣库打造高级感等词条目不暇接。微笑着的漂亮妹妹呢惊呼，我又找到了好看的优衣库新款了。然而你翻了几张照片，不禁对她身上穿的浅蓝色的上衣倍感心动。最后呢，你打开了旗舰店，模特们迷惑的穿搭以及一言难尽的买家秀，又让你很快放弃了对这件衣服所有的幻想。就是很难有第二个品牌能跟优衣库一样啊，在社交网络上拥有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爱它的人呢把优衣库爱到深处，那一些服饰呢甚至被抬高为必不可缺的时尚单品。但是也有很多路人觉得迷惑呀，优衣库也配叫快时尚吗？穿上它，你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村里最靓的花，或者一个成功的乡镇 企业家，说这个优衣库好看吧，它的单品好像的确有平平无奇，没什么设计感。那你说它丑吧，它可能常年位于双十一销售榜当中的男女装的榜首。那有人把这个优衣库当作衡量人身材的标杆，说穿优衣库好看的人呢，穿什么都不丑。但每天依然有无数的年轻人不信邪啊，昂首挺胸地走进优衣库的试衣间，又灰头土脸地走了出来。这平平无奇的优衣库，凭什么有人就能够穿得这么好看呢？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模特本身就好看嘛。优衣库的真人模特大多拥有着常人难及的身材，行业本身呢，对于模特的身材就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定，成人的体重质量指数呢 ，BMI 低于 18.5 已经属于过轻了。但是呢，在时尚界 ，BMI 只有 17.5 的模特却还会找不到工作。虽然优衣库呢，对于模特的要求不像时尚界啊，对于时装模特那么要求严苛，但是呢，绝大多数模特依然在多个方面吊打普通人呢。侯梦蝶、松冈莫娜等优衣库的女模特呢，身高平均接近1.8米呀。而跟个子高相伴的往往都是优越的身材比例，一般来说高个子的上下身的比例呢更容易接近工人当中最美的黄金分割，视觉效果呢也更加的修长好看。比如说一些著名的九头身的女星，对吧，身高都在1.75米以上，但是呢中国成年女性的平均身高是多少啊？1.58米。人体长度呢也大多都是7到8个头长，更不要说店内的塑料模特了，她们都有着很高和很完美的比例了。那普通人穿上优衣库的衣服，那肯定就跟人家那些身材纤长的衣架子模特相比，你没法比啊。当然了，身高和身材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明星跟你最大的不同，甚至可能不是身材，而是他们强大的一个很突出的能力，穿搭能力。优衣库追求的并不是夺人眼球的惊艳设计，大部分的单品呢孤零零一件，很难出彩。一般人如果搭配不当呢，就会像很多是吧乡镇企业家一样翻车了。而优衣库那些好看的照片啊，其实都是做对了一件事儿，通过合理搭配把自己的单品呢发挥到了极致。你可能没看出来哈，比如说一幅海报上，我看到了一幅海报，女模特身上实际上是叠穿了3件上衣，里面最深红色的高领毛衣打底，最外层的是米白色的灯芯绒外套，还有一件法兰绒的格纹衬衫，它藏在毛衣里面，只露出了散开的下摆。就这三件衣服呢，你实际上单看并没有很强的设计感，这也代表了优衣库的品牌风格，主打基础款，是任何时候都能够选到衣服的巨大仓库，甚至可以跟任何的服装去搭配。画报当中呢，叠穿的这三件上衣在色相啊和明度上都拉开了适当的距离，从而能够起到相互衬托的作用。除了衣服，在上面的海报里，设计师还在模特的身上呢搭配了浅米色的背包、亮橙色的堆堆袜以及红棕色的浅口皮鞋。这样的话，整体颜色呢搭配符合理论当中的上装色浅、下装色深的原则。袜子和毛衣、下装和背包进行的颜色呼应，也提升了整套搭配的节奏感，配饰呢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更重要的是，仅仅是杂志图片的拍摄，他就用到了两个摄影师、两个模特和两个分别负责造型的化妆师和设计师。一般人，你有这些配套吗？等早上你随便抓一件优衣库穿上就出门了，那很多人就说了，优衣库你穿不好看，其他衣服就更难了。其实除了衣服的搭配设计之外呢，很多的买家秀铺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尺码。量体裁衣是服饰合于人的最好的办法。过去呢，人们想要出门买衣服，要先到裁缝铺选布料，然后呢帮你量体打板裁剪，经历过漫长等待之后呢，你才能够取得自己的新衣服。直到今天哈，时尚庆典、影视剧拍摄等各种的活动当中啊，都要按照明星的要求，什么修改肩宽、修长腿，是吧，让服装更合身更好看。但是呢，我们普通人所购买的工业化成衣，要想降低成本，必须要形成规模效应，尽量用几个号覆盖所有身材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就算是相同身高、相同体重的人，也不一定会适合同一个尺码。以女装为例哈，中国人呢国标啊，把人体的体型分为了 YABC 四档，那么这四档的胸腰差的值呢依次递减， Y 体型呢对应的胸腰差是19到24， C 体型呢对应的胸腰差则只有4到8了。所以说尺码它相对来说就不同，人和人穿起来也不一样了。而且现在的服装型号国标啊，还是1986年测量的数据为依据的。那这些年当中呢，咱们中国人很显然也变得更高且更壮了。人体的尺寸数据 几十年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呢，国家标准迟迟没有更新，对于服装企业的生产呢，早就失去了参考价值了。所以说滞后的号型设计呢，让不同品牌不得不重新对于自家的服装尺码进行改变，这也带来了市面上杂乱的尺码标准，让消费者呢更难以挑到合适的衣服了。比如同样是 M 码的针织毛衣女装，优衣库的衣长呢，比如说55、56啊，都是厘米，而 Gap 的天猫旗舰店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数据。所以说要想挑到合适尺码的衣服呢，你需要每次都盯着品牌给出的尺码表啊，认真的对照，因为你曾经合身的 M 码在不同的品牌看来可能没有这个号。相较而言呢，优衣库已经很注重衣服的版型了。在进军英国的时候呢，创始人就说了，伦敦的商品结构呢基本上跟日本的差不多，但是呢尺寸和体型不一样，所以说在版型上完全要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排版。而 Zara、 H&M 等大多数的跨国品牌的尺码呢，却在全球只有一种。所以说觉得自己穿优衣库不好看啊，大不了就去裁缝店把衣服呢改得更合身一点，再多学学啊衣服的搭配技巧，修饰一下就行了。毕竟啊，如果你的优衣库穿得不合身的话，那其他品牌可能就会更糟了，对吧？最后呢，祝各位都能够买到一件自己满意的、穿着合适的、好看的优衣库吧。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汽车改装和打游戏的时候换装备可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改装都是能够提升性能的，相反，有些改装不仅起不到效果，还会害人害己。
3: 汽车改装和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换装备可是不一样的啊，不是所有的改装都是能够提升性能的，相反，有些改装不仅起不到效果，还会害人害己。哎，首先啊，不少朋友反感改装用品呢，就是这些炸街的这种排气阀门套件啊，就这种东西啊。那么江苏大学的曹丹青有篇硕士论文《排气系统结构振动特性分析与优化》上面呢，有个排气结构的描述。这排气结构呢，分为催化器、前消音器和后消音器，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车子正常排气声音啊，它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经过两次削弱的，那车企呢尽可能的优化排气的声音，就是为了减少对环境的噪声污染。哎，这有点像家里的净水器，哎，是把自来水呢通过几道过滤，然后把干净的水输送出来啊。那么网上卖的200-300块钱的排气声浪改装套件呢，都是在前消音器结构前面开个洞，焊接上店里面提供的这些排气阀门啊管道，等于说是绕过了两个消音器，直接从中段进行排气了。就好比自来水，你不经过净水器，直接放出来就喝，喝生水呢顶多拉肚子，而改排气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啊。这重庆大学向飞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基于 CBR 的排气消声器快速设计及评价方法研究里面啊，有个测试数据的，他对一台 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呢进行了个模拟测试，发现在发动机1000转的时候，没有消音的尾管噪声已经达到了75分贝，哎，转速达到2500转的时候啊，这尾管噪声已经达到90分贝了，6000转的时候噪声最高接近于100分贝，相当于在你边上直接打电钻啊，还不是隔了几个房子的那种，就在你边上打电钻，已经是无法忍受了。那么 GB3096-2008 深环境质量标准上面也是有规定的啊，一类环境功能区，也就是纯居民住宅的地方，白天噪音不能超过55分贝，夜间噪音不能超过45分贝，即使是二类环境功能区，也就是商业和居住混合的地方，白天也不能超过60，晚上也不能超过50分贝，并且夜间突发噪音最大升级不能超过限值15分贝。哎，也就是说啊，没有进行排气消音的车子，在怠速1000转左右的情况下，就已经严重超过了规定。所以说这种严重影响他人的改装件，确实就应该是禁售啊。第二个害人的改装件就是非原厂的这个大尾翼。哎，吉林大学王友芳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轿车车身改装方法研究上面有讲到啊，这汽车尾翼呢是指安装在轿车后箱盖上的空气动力学部件，一方面呢能够起到美观作用，另一方面呢可以减少车辆行驶中的空气阻力，提高车辆的稳定性啊。但这个是建立在精确设计、制作和安装的前提下的，你错误的安装尾翼有可能会导致压力不升反降，甚至会变成升力，哎，后果就非常严重了，就真的有可能会飞起来。简单讲是这样的，那尾翼本来啊，就是你看一个斜的，风一吹过去，它就往下用力啊，把这个车子摁在地上，哎，你这个抓地力是不是更好了？但你错误的尾翼，有可能就是把这个尾翼装反了，或者装成其他的这个位置啊，它变成飞机了。啊，这反而会翘起来了，你离地的这个上升力了变成，而且呢，并非所有的尾翼都会对车辆行驶带来正面的效用。你比如说，过大的尾部下压力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头轻脚重。哎，也就是说啊，你简单的加个大尾翼，车屁股下压力是够了，但是车头的下压力反而不够了。像什么，就脚上穿了个非常高级的跑鞋，又轻又舒服啊，结果上半身呢穿了两件厚厚的羽绒服，那跑起来肯定也是放不开的啊。所以说，除非车子是经过工程师测试的，出厂它就是自带尾翼的，那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太有必要自己去额外加装一个大尾翼，不安全、不实用、不太靠谱啊。除非你专门就是搞这行的，那是另外回事啊。那么如果车子原厂高配它的确也有尾翼的，那我们低配车没有，那我们装一个和原厂一样的尾翼的话， 话，那这个倒也是可行的。但是要注意啊，很多尾翼它其实是用双面胶粘在这个后备箱上的，牢不牢是不好说的。哎，我以前和朋友一起开维修厂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个事情，这个尾翼被人家拿掉了，这就很尴尬，把油漆都拉破了啊。那第三个害人的改装件就是没有散热的LED 大灯。徐娇在期刊山东工业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啊， LED 汽车前大灯散热与光衰研究里面有讲到过，这传统车灯产生的热量是比 LED 灯要高的，不过灯体内包含了均温设计，LED 它就不一样了，这产生的热量主要就是集中在 LED 芯片的附近，所以说 LED 大灯啊，它是需要进行散热的。那么原厂设计的 LED 大灯肯定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但后面改装的这些 LED 大灯啊，有可能是原车用的这些卤素灯啊、氙气灯啊，有可能就没有这个空间来给我们装这个散热，甚至有些商家他不装，就好比原本是2岁小孩用的这种婴儿车，现在4岁了，你还往里面塞，等到他读初中的时候，你觉得他还可以坐坐看，坐不进去了，会有问题的啊。所以说我们去辨别的时候也很简单，你说我不够亮，你给我去改了一下，他说好的，灯泡拿掉 LED 把插进，好了，这种就不靠谱，你别搞这个东西啊。再来讲，退一步说，即使是改装的带散热的，这质量可靠的这些 LED 大灯也有可能会过不了年检。 GB25991-2010 汽车用 LED 前照灯上面有个要求的啊， LED 大灯近光灯应该具有足够照明但不应炫目，远光具有良好照明，配光性能呢是按照各种照度测试点及照射区域在规定的数值之内，不用记得说人话。 LED 大灯什么照多远、照多宽、照哪里、照多高、照什么角度，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有规定的，都要符合标准的。原厂是 LED 大灯的汽车设计的时候肯定考虑得到的，你不考虑到你出不了厂，卖不了，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买的是低配车没有，高配车有，然后再装一样的话呢，这个升级一下相对好一些啊。那么第四个应该进售的配件就是什么，塑料的刹车卡钳罩。这个配件不是说升级你的这个刹车卡钳让这个散热更好，刹车性能更强，它只是在原来

0: 钳上用胶水给你再粘了一个罩子，就是看起来好看好看的，哎，听起来就像手机壳一样的嘛，就是个性好看，说不定还有点保护作用，不挺好的吗？有风险的。大连理工大学赵东奇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刹车盘散热及摩擦磨损性能研究，上面啊有这么讲啊，在刹车过程中，刹车盘和刹车片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对吧？那么大部分传递到了刹车片和刹车盘当中，这些热量需要尽快传递散失掉，图啊就散热啊，否则呢这个热量积聚呢会导致温度升高，容易引起刹车盘热疲劳破坏，影响安全性。那么刹车热量传递主要就是依赖热传导和热对流，那么热对流呢很简单，就是空气流通嘛，风吹过去嘛就吹凉快了嘛，也就是车辆行驶时候迎面的高速风和吹电风扇道理一模一样啊。那如果给车子装了不好传热的这些塑料卡钳罩，你就是夏天戴了帽子穿羽绒服闷在那边必须中暑啊，你吹电风扇照样中暑了，没办法散热了啊。倒不是说这个壳硬不硬的问题了，主要是影响散热。总的来说呢，车子改装不是和我们人换件衣服一样那么简单的事情，有时候人换衣服没换好，要么感冒要么中暑都有可能啊。那个汽车配件就越加了，你不能光看它好看不好看，实际上有可能还会存在害人害己的风险，我们在追求个性的时候也要了解清楚，谨慎判断啊。
1: 不少老司机都喜欢单手开车，基尔大学心理学专家詹姆斯哈特利为此专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仅有 25% 的人会用双手握住标准的 9.3 点位置开车，超过 40% 的司机其实是用单手开车的。
0: 不少老司机喜欢一只手开车，基尔大学心理学专家詹姆斯哈特利研究啊，发现了这个东西啊，只有 25% 的人实际是使用两只手握住标准的 9.3 点的位置在那边开车的，超过 40% 的司机啊，其实只是用一只手在开的啊。那有的人单手开车，另一只手呢其实在操作别的东西的啊。北京交通大学李金鹏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基于模拟驾驶器的分心驾驶安全风险分析里面 啊他通过这个问卷做了个调查，在不同的分心驾驶次任务统计里面啊，看或者触碰手机屏幕是频次最高的，然后呢是什么？发信息、打电话、喝水、找拿东西、调控车载设备、吃东西、设置手机导航、扔东西。你从结果来看啊，大多数人啊单手开车，另一只手在做的事情通常就是用手机、用车机、吃东西、找东西啊。那么还有一些老司机单手开车呢，是因为那个双手抓方向盘时间长比较累，另一只手呢是放下来休息休息的。那有的呢是会放在这个什么挡把上啊，当扶手了，有的嘛放在自己的腿上，有的嘛是架在车框上面啊，什么都有啊。那这个就是因为长时间你双手握方向盘呢，有可能是会导致手臂疲劳的。复旦大学的于慧杰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具有生理学特性的高精度人体肌肉疲劳建模及其在手臂屈伸运动中的应用研究里面，他有讲啊，这个屈肘力矩总体上呢比伸肘力矩是要大，那么最大的屈肘力矩是最大的伸肘力矩的 1.7 倍，并且呢屈肘时啊的这个关节力矩是随着肘关节角度变化而变化的，70度的时候是最大的，那么在两端比较小，不用记得啊。简单讲啊，就是你一直屈肘握着这个方向盘，就是辛苦的，就是累的，时间长了肌肉很容易疲劳，你伸展手臂或者接近180度完全的这个屈肘啊，是比较轻松的，就好比你那个举杠铃，你直接举到头顶和手拿着杠铃缩在胸前，你看是不是人家都是嘿先这样啊，然后再这么起来的，对不对？你直接从地上拿到天上，你就吃不消了，挡不住了啊。那么有些老司机朋友们啊，开车时间比较长的，就喜欢闲下来把另外一只手啊活动活动啊，什么腿上放放，大膀上放放啊，车窗上架架什么什么的，就可以让肌肉得到放松，开得比较久也相对他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啊。不过呢，一般也只有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下才单手开车啊。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心理学家啊达伦沃尔顿和 OPUS 中央实验室的杰里德托马斯呢，也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东西啊，这开车的司机呢一般只有在驾驶场景比较简单或者风险比较低的时候才会单手驾驶，一旦这个驾驶强度上来了还是会换成双手的啊。这个是因为单手开车确实比双手更容易发生危险嘛。那张凡等人发表在汽车使用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基于身体动作的分心驾驶预警方法研究里面有讲到过啊，这司机一只手握方向盘的，另一只手做其他事情，握力会不自觉的下降，会导致转向不稳啊，无法保持安全正常的路线行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回想一下，你到右面拿东西，过去拿，你另外一只手其实啊会往你拿东西那个方向飘过去的。等你抬头看啊，你已经半个车道

0: 跨过去的，不要去试啊，这个不安全啊。那么除了不安全之外啊，刚才说的那些动作对车子其实也不太好的啊。比如说你把这个手放在这个档把上休息，对于一些手动挡的车子来说，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习惯，伤车子的啊。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手动挡的车子，它这个档把是真的直接和下面的执行机构是连在一块的。那合肥工业大学刘凯有篇论文的 M 级换挡执行机构及换挡特性的仿真分析与研究上面讲啊，这手动变速器参与换挡过程的执行机构呢，主要包括拨环、拨叉轴、拨叉以及接合套。你换挡的时候呢，连接于拨叉轴上面的这个拨叉，在动力源的作用下呢，沿拨叉轴轴向移动，进而推动接合套、锁环等部件的轴向移动，最终这个接合套与带挂的齿圈呢啮合。反正呢，你就理解为像是拿了一根木条或者筷子，你在算盘上面拨算珠。那手动挡，手动挡这个挡怎么动起来的？这个换挡的动力就是手啊，手下面的这根杆子你推它，它就换挡换上去了嘛。那你如果把手放在这个档把上休息啊，就会一直持续给这个操纵杆施加压力，造成里面的换挡执行机构啊，持续的和高速旋转的齿轮齿圈挤压，有一定的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磨损。那这一点啊，在有些车子的那个说明书里面它也是明确说出来，你千万别这么干啊，不要把这个换挡杆当作扶手放在那边，有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吓唬我们啊。那么如果实在是开车开累了，你可以学学老司机的，在速度比较慢车况比较好的时候呢，抽出一只手来活动活动，也是可以休息一会儿啊。以前我们视频里讲过的啊，英国利兹大学和伊秀尔保险公司一起发了篇文章啊，开车的同时做其他事情双手要比单手更安全，里面讲到过啊，车速比较低呢，并且另外一只手不做其他任何事的时候呢，单手驾驶是可以达到和双手开车同样的驾驶表现的。你车速提高起来了，这单手和双手对车辆的掌控力才会体现出明显的差别。总的来讲啊，一些老司机单手开，要么是因为在操作别的东西，要么就是开累了找地方挂个手啊。开车的时候操作别的东西非常不建议，而且如果是玩手机的话，害人害己还扣钱，扣钱扣分还耽误事，一不小心醒来就看到医院那陌生的天花板，不要干这种事情啊！如果真的是开累了，或者真的想要看手机，放慢车速，找个地方确认安全没问题，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下，停下来看看，再往前面开也是可以的啊。
1: 对于许多人来说，购买新车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你是否知道提车后的第一步该做什么？提车后有哪些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0: 尊敬的叉叉叉先生，恭喜你喜提凯迪拉克，成为人生赢家。再见，请加油。好的，我会好好努力加油的。不是的，请加油。我真的会好好加油的，这个车钱我一定尽早还出来。先生，请加油，不能忘记加油。是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好好加油。加汽油，在发朋友圈之前啊，有可能有些事情还要注意的。刚才讲的就是一个，以前我当销售员的时候真的碰到过这个事情的，就加油加油加油，加到后面汽油没加，人倒是加了很多油，好停在那边，我给他送油送过去啊。那你在得意洋洋的发朋友圈之前的第一件事情就加汽油啊。河北大学张松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天河别克 4S 店顾客满意度提升研究里面讲到啊，厂家为新车加注十升燃油，但是新车经过测试运输环节实际到经销商之后呢，只剩下不到五升，就好像你做菜的时候呢，尝一口，再继续烧，再尝一口，对不对？再尝一口，端上去的时候没有多少了，就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车里那个所谓的不到五升的油啊，可能是什么 4.9 升，也有可能是 0.1 升。再加上有的车它不显示还能开几公里，有的显示了它也不太准啊。等到你开出 4S 店，你能不能坚持到加油站，慌兮兮的啊。所以保险期间呢，一定让销售先给我们把这个油啊稍微加一点啊。那加油之后的第二步呢，大灯在哪里？雾灯在哪里？雨刮是转转开的还是波波开的？往后抬的还是往前按的？空调风的除雾和这个后视镜除雾是哪个地方按的？双闪的时候我打转向灯，它会不会只跳一边的灯，不会两个一起闪？问问清楚，不要怕烦，不要怕丢人，这些东西开车上路马上总是要用的啊。那这些东西 啊，这个我们驾校不是学过的吗？哎，不同车型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啊，2019款的奔驰 C 级车，这个雨刷开关啊，在转向灯拨杆上面的；2015款雷诺卡宾定速巡航按钮在档把后面的；2018款雪铁龙 DS5 前车窗的这个按钮在换挡杆的这个后面的。哎，如果你第一次开，你低头找个半天，抬头的时候已经碰上了，出了 4S 店马上回 4S 店了，没必要没必要，注意安全啊，先学会怎么用是比较好的。你买的车子越神奇，你这个步骤越是不能少啊。第三步干嘛？让 4S 店帮我们把胎压调一调。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车子停着长时间不开应该怎么办，里面讲过啊。 4S 店的新车呢经常是放着不动的，那为了让轮胎不要去亏气变形呢，会把胎压调高的，一般呢是 3.0 巴啊，土话就是3公斤啊。那比我们常用的2.5 巴 2.5 公斤呢是要高出不少的。那你胎压过高，车子会变得比较颠啊，就那种骑共享单车跟这种感觉啊。哎，它还会延长刹车距离的啊。星运等人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发了篇论文啊，轮胎胎压对整车性能的影响里面做了个实验，发现胎压升高 0.2 巴，车子各测量点的震动平均增大 7%， 这100到0公里每小时的制动距离呢会增大 0.06 到 0.97 米啊。哎，你不要看好像刹车距离就长了不到一米啊，但如果有紧急情况，那就是撞上和没撞上的这种区别啊。那这个胎压有些店它会提前给你调好，有一些店呢它是规定是不用调的，有些店是规定呢你要我就给你调，你不要呢下次做保养的时候我再给你调下来，不同的厂家政策是不一样的，所以问一定要问清楚啊。那么等到调完胎压之后呢，就可以去开车加油啊什么的啊。那么在回家的那个路上呢，建议熟悉一下这种加速啊、刹车啊、转向等等这种感觉啊。这胡林等人呢在中国公路学表发表的一篇论文《驾驶人熟悉程度对其安全驾驶行为的影响》综述里面讲到啊，这不熟悉车辆的驾驶人出事故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这个人啊对车辆制动及加速不敏感等等原因导致的。哎，你比如说安徽卫视2019年的节目里有个例子啊，哎，某人家里呢买了个新车，手痒痒的想去开一圈，结果呢油门踩猛了，哎，没控制住，没把握住，冲过了隔离带，直接撞到路对面去了啊。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你小心点，悠着点，轻轻的点一点，慢慢的走，一点点的来。尤其现在这种新能源的车子，加速很快的，没有预兆的，3到5秒已经100公里每小时了。市区我们一般都是开60的，你刮一脚下去，哗就出去了。新闻上你都是搜得到的，你什么比亚迪唐 DM 啊，特斯拉 Model 3啊，刚刚买来的时候，哎呀，终于是我自己的车子啊，我要随心所欲了，我要驰骋了，啪一刷一下就出去了。慢慢来，慢慢来啊，不要太纠结，每天。你想开你都能开啊。那么等这个车子开回家了呢，你不要闲着，还有两件事情要做啊。那回家的路上啊，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顺手和不顺手，各种需要。到了家停完车了啊，确保安全了，可以考虑买一点汽车用品。什么，哎，手机好像没地方放啊，那么搞个支架，对不对啊？车子好像，哎，要不要去搞个什么隔热膜啊，贴个玻璃膜啊？这个座椅头枕好像这么下来，我要不去搞个什么头枕啊，或者搞个腰靠啊？哎呀，我这个丈母娘有可能要一个垫子啊，坐在车上有可能要一个毯子的，根据个人的喜好往上面去买一点啊，这个也是不错的，需要注意的。然后第六步呢，你也就这个时候啊，有那么一点情调，会去看一下说明书和保养手册。你后面看到那么厚一本像字典一样的东西啊，我敢保证90%以上的用户啊，都是没有拿出来过的。你就趁这个时候吧，还在兴头上买了个新车，挺开心的。你把这个最初的黑字啊，你全部都看一遍，再不济你把前面的目录上的黑字你看一遍，稍微翻一翻，挑重点的就行了。那保养维护、应急功能。首保什么时候做你总知道吧，对不对？你要确认一下，因为有时候销售员跟你说的那个是他们 4S 店的政策，他是提前的，要多赚我们钱的。以这个保养手册为主啊。然后有的车他写磨合期大概多少公里我们心里有数，有的车厂他这个磨合期呢就是什么开车了、转向了、踩油门都要注意的，有的呢说哎，你反正就正常开好了，你转速不要超过多少就行了，可以看一看。然后仪表盘这么报警灯大概都是什么意思，三角牌、反光背心、备胎，它都是放在什么地方的，这些稍微确认一下。等过了几天之后啊，你找朋友吃饭了，一起出去玩了，真的是很用得上的。那个时候你可是没有面子在，哎，你等一下啊，啊，手套箱拿出来翻啊翻，翻啊翻，哦，在这里，在这里，提前看看好吗？好了啊。
1: 驾驶和副驾驶位后视镜位置，一般贴膜的师傅都建议留出一个三角区，晚上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能通过后视镜看清后方情况，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
0: 前排车窗贴膜贴不贴三角窗，就看贴膜后车窗的透光率是不是大于等于 70%， 如果没达标就要贴三角窗，否则呢既罚款又影响自己的切身行车安全啊。这风窗以外玻璃，驾驶人用于观察后视镜的部位的可见光透射比应该是大于等于 70% 的。那这个可见光透射比呢，就土话讲的透光率，透不透嘛啊，你简单讲啊，你白天唰啊，那么拉开这个窗帘，屋里面的阳光是100，你窗帘唰再拉回去，还是有点阳光能看得到，屋里阳光变成20，那么这个窗帘的透光率就是20%啊。那么透光率啊，你要测测不麻烦的，很多贴膜店里直接有设备的，滴一下，一分钟就搞定了啊。那么如果说贴膜后透光率真的不达标，最好是找师傅给你把这个三角窗给切出来，你要看后视镜的，否则会罚款啊。那中国交通频道湖北2018年8月的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啊，孝感市开展亮窗行动，对违规贴膜的车辆处以200元罚款，并现场整改撕膜啊。那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就会讲了，那在我们这开车上路，这个做年检都不查透光率的，不切三角窗，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的。也不建议这么干。毕鹏飞在《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期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安部汽车车窗玻璃遮阳膜标准解读》里面提到啊，这 70% 的可见光透射比是在夜间雨雪天气等等光线不足的环境下，能够保持驾驶员不受因贴膜而导致的视线下降的最低标准。那如果说啊，你低于这个标准啊，我们开车的司机晚上看后视镜就像是晚上戴了墨镜出门一样的，什么都看不见啊。万一不小心你碰到个石墩子啊，或者说后面有个电动车，哇怎么上来了，轻则蹭掉点油漆，重则就是大家知道的是吧。那所以说为了安全省事，还是建议切个三角窗了。就像有句话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对不对？贴膜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啊。丑啊，这难看啊，我不想切啊。那你要这样想，那你就要按照这个对照表来选这个膜的透光率啊。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贴上去它是不用切的，对不对？那这个透光率它多少呢是合适的？刚才提到的那个 GAT 其实是2013汽车车窗玻璃遮阳膜，这个文件里面是专门有个对照表的，查得到的，网上你都能搜得到的啊。它是规定了 72% 到 90% 的透光率的车玻璃呢，应该贴哪种透光率的膜，两个贴在一起它依然是合格的啊。你比如说2011款卡罗拉前排玻璃的透光率呢 86%， 那你参考对照表，那你对应的就是透光率大于等于 81.4% 的膜，你看放在一起刚好是合适的。所以说啊，在选玻璃膜之前，只要先去一趟贴膜店实测一下原车玻璃的透光率，然后打开对照表一查，就知道哪种膜是最合适的。还是觉得麻烦，简单点，就找透光率越高越好的就行了。这贴膜很多时候都是有误区的。你觉得颜色越深越隔热，隔热和透光是两件事，越透光看起来像个玻璃透明一样的，它还能隔热的越贵越好啊。不过买膜的时候啊，不少网上面你能看见的啊，这个侧挡膜啊、侧后挡膜啊，透光率啊，它都是不太高的。你比如说是阿拉伯数字 M 官网啊，某色系的那个侧后挡膜的透光率呢，它只有19%到38%。所以说你为了不切三角窗呢，就有可能比较推荐多花点钱，把前挡膜贴到了前排车窗上，也是好用的啊，只是说更贵一点啊。那这个前挡膜的透光率普遍都是比较高的，你正面在开车要看的嘛，不会影响这个车窗的透光率，隔热效果也是不错的啊。网上有些商家他有可能会虚标透光率的，先教给大家两种辨别方法。第一个，看检测报告，这个报告呢一定要是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的报告。那么去贴膜店你也可以实测，你看报告不放心，你膜到了你搞个一小块你贴上去，贴上去之后你再滴一下，你再看看，对不对？和买车之前试驾到底是一样的。这个方法是你在哪里买你都可以去试试看的，我也推荐大家这么来啊。你放上去发现不合适，透光率算错了，这个贴膜本身不够好，你可以就不用贴完了再和人家闹来闹去的，对不对？这个方法我也是推荐啊。那总结一下啊，切不切三角窗就看贴膜后车窗的透光率是不是大于等于 70%。 你如果说没有达标，你三角窗就是一定要切的，否则就是罚款影响安全，搞了不好人家拦住直接把你膜撕了，又丑又伤心，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想要避免这种麻烦，用好一点的膜，透光率好一点的啊。
1: 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越来越高，许多新能源车为了彰显自己的新能源身份，会采用一些和燃油车不同的设计，但是也有一些配置被大家疯狂吐槽。
0: 准备买新能源车啊，这三个配置一定要提前试一试，买了之后用不习惯再后悔就来不及了。那第一个隐藏式门把手，不少朋友都在用的，但是体验是天差地别的。像这种弹出式的，冬天结冰的话确实是会有弹不出来的情况，或者说碰到 bug 了，车子解锁了，这门把手它没有弹出来，这的确是影响体验，耽误事情啊。相关测试呢，各大媒体也做过不少的视频，大家翻一翻就是啊。当然如果生活地区没那么冷，或者买的车子啊它的品控本身是比较靠谱的，那你也不要因噎废食，问题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啊。那么相对好一点的呢，是这种带机械结构的隐藏式门把手，比较有代表性的嘛，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啊。虽然不用担心出 bug 门把手弹不出来，但是冬天一样会有结冰打不开的风险，只能说比前面讲的那种好那么一点点啊。那像这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呢，就基本上不影响使用体验了。那你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那个小米舒淇合资品牌的大众 ID4， 用的基本上都这种，那手伸进去就能开门，其实也不是什么高科技。那20年前奇瑞 QQ3 五菱宏光用的也是这种啊，既不用担心冬天结冰，也不用担心出 bug， 用起来呢和传统机械门把手其实是差不多，几乎是一样啊。那第二个呢是全景天幕，基本上现在也算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标配了，对不对？那体验最差的就是块普通玻璃的天幕，你夏天开出去啊，头发都要冒烟了，洗头都不需要吹了啊，到时候不仅侧面车窗要贴膜，车顶你要贴个隔热膜，而且那个不便宜啊。不过市面上的车子啊，天幕多少都是会做一些防晒措施的，你比如说啊，做个隔热涂层，原理有点像写字楼上的那种楼衣玻璃啊。那白天从外面看过去呢，它是黑的，确实是有防晒能力，但不多，能不能接受的话呢，可以夏天或者天气比较热，太阳比较大的时候你去试驾一下。那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子啊，是带电动遮阳帘的这种全景天幕，那这种物理防晒它最直接了嘛，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也推荐啊。那相对高级点的，你比如说路特斯的艾米亚啊，它就用了个分区调光全景天幕，天幕上还分了很多块，想要哪块地方变暗，车机上点一下就可以了。那的确不错啊，当然这个价格就有点带引号的小贵了。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一定啊，我是觉得有点脱离家用范畴了啊。那么第三个配置充电口，有些朋友说了，这个配置不是每台车子都一样的，国家规定这个口子是定都是有标准的，一个慢充一个快充。那实际上有不少朋友啊，买车前啊没有留心过车子充电口的位置。哎，现在市面上卖的绝大部分的纯电车，它快充和慢充啊都在车子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和加油口差不多的。那要是烧操作比较多的，那主要是混动车和一些老款的电车。你比如说这台混动车啊，充电口呢确实是在后面，但是在后备箱边上。那还有这台车子充电口在前车标里面，甚至还有离谱一点的，你要打开发动机舱，充电口得插在发动机舱里面的。所以买混动车啊，或者想要买二手电车的话，充电口在哪里你看一看，真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啊。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九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潘帅潘玮柏的 Yes I Do。 从咖啡加白糖的甜蜜开篇，到黑夜极光般的梦幻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是在拓宽情歌的边界，不是千篇一律的情歌，而是潘玮柏用他独特的视角，将浪漫与创意完美。

这一突如其来的汉堡求婚情节瞬间打破了观众对传统情歌的期待。来自潘帅潘玮柏 Yes I Do。 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新歌热爱，这也是三国杀十五周年嘉年华的主题曲。作为前女团火箭少女101的成员，她不仅拥有甜美的嗓音，更在音乐创作、舞台表演等多个方面不断突破自我，彰显出强大的艺术张力。

施乌宰不论杀闪始终如一，来自张子宁的热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全新专辑《属于》的第二波主打歌《共犯》。此次他彻底打破以往的形象，给听众们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冲击。这首摇滚风格的新作主题聚焦于反对网络暴力，表达在群体性冷漠中个体的无力感。民谣摇滚路线对于擅长慢情歌的张信哲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来听张信哲的《共犯》。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演唱的主题曲《重如尘埃》。正如歌声中所唱，纵使他们平凡如尘埃，也要拼尽全力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角讲述了平凡小妖怪们成长的故事，打破了传统英雄故事的叙事模式，塑造出了极具普世和代入感的群像，旨在与所有的观众建立深刻的情感共鸣。

每个人都是小小的尘埃，但我们在生活中都是自己的始终如一。来自黄子弘凡的《重如尘埃》。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依高位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片头曲《月如歌》。歌曲作为炽热奔赴曲，以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了剧中女主坚韧不屈、破茧重生的精神内核，传递出在命运洪流当中抗争的勇气与信念。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五千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京青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西向东方向，从 G110 到丰兴线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的现场版《千年之恋》，原曲为男女对唱，李佳薇的版本保留了磅礴的摇滚基底，加入弱唱叙事段落的情感递增，李佳薇标志性的铁肺嗓音在这首歌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将爱而不得的宿命感推向极致。有没有哪一句歌词让你我看见自己的人生片段呢？希望你也在歌声里听见自己那份坚持的感动。李佳薇的《千年之恋》。

继续来听刘雨昕演唱的现场版《深深》。这首歌由制作人基于自身多年情感经历创作，讲述一段最终不得不分离的深刻恋情。刘雨昕在了解故事的背景之后深受感动，将个人理解融入演唱。刘雨昕此次以沉静姿态演唱，细腻传达出歌曲中关于深爱与告别的复杂情感。

愿你能够快乐，至少再为你唱首歌。刘雨昕，深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星海里的光》。周深用极具力量而且通透的声音，将热烈的情感注入每一个音符，如汹涌浪潮般肆意流淌。那束光是男女主之间纯粹而炽热的爱情，也是对生的强烈向往，是两人携手闯荡、不畏前路艰险的坚定决心。整首歌的曲风非常明媚，像和煦的阳光，带给人坚韧勇气的力量。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为电视剧《定风波》演唱的片尾曲《踏夜声明》。歌曲融合古风与现代音乐元素，以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词句构建出深邃的江湖意境与哲思氛围。歌曲最大的亮点来源于刘宇宁极具张力的戏腔演绎，采用接近中古音的发音方式，更贴近苏轼所处的时代的语言韵味。刘宇宁以沙哑细韵重塑苏轼词魂，来听刘宇宁的《踏夜声明》。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歌曲以山路少年的漂泊与坚韧为主线，刻画跨越困境的成长经历。王铮亮在编曲中融入民族唱法长调，结合吉他与竖琴的弹拨音色，替代原版钢琴伴奏，增强层次感与质朴氛围。来自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你别看，
3: 这个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3: 你是叛徒。
2: 我是叛徒，哪部戏？
3: 就这个戏。
2: 这回我又叛变了。
3: 你看，
2: 没有啊。
3: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2: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吗？
3: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2: 是吗？
3: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2: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3: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2: 对对对对对。
3: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2: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
3: 怎么瞎编乱造啊？
2: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这么演的不错嘛，
3: 自己觉得一共两句词儿，
2: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3: 这句砍掉了呀。
2: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3: 对，
2: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3: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2: 对呀。
3: 那我怎么办啊？
2: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3: 怎么改编啊？
2: 你老帽啊，咱们山东大汉讲义气，高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3: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2: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3: 什么什么？
2: 你替我
3: 替你叛变？
2: 没问题。哎，老帽，你真的很潇洒。
3: 不行，
2: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3: 不穿的？
2: 我这没问题。
3: 不行，我条件不行。
2: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
3: 谁跟你客气啊？

0: 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1: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0: 好了，
2: 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0: 快点！站长，队长，别开枪！
3: 是我。
2: 哦，是你小子。嘿嘿，
3: 是我。
2: 然后呢？
3: 往后站，
2: 配角是你小子，
3: 是老子我，
2: 啊，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3: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2: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3: 我怎么知道？
2: 你位置站错了吧？
3: 你说怎么着？
2: 你这么站，
3: 我干嘛这么站？
2: 你就这么站。
3: 我怎么站？怎么站
2: 呢？能不成啊？
3: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2: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3: 啊，配角就只配露半个脸呢。
2: 哎呀，
3: 有这个道理吗？
2: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3: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2: 不要了，
3: 都放这面。
2: 嗯，
3: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2: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3: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2: 对，
3: 来吧。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3: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2: 你这是个叛徒。
3: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
2: 太君说了。
3: 说什么？
2: 太君
3: 说什么？
2: 太君，
3: 你别说了。
2: 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3: 我怎么挡着你了？
2: 啊，
3: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
2: 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你这是抢戏。
3: 我抢戏了？
2: 那可不，
3: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2: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3: 那你就规定好了。
2: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3: 站哪儿？
2: 这
3: 儿，就这儿
2: 啊！
3: 就这么大点地方，
2: 你想多大呀？
3: 好，够站了。
2: 行，再大一点。
3: 来来来，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2: 对，
3: 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2: 啊，下开始。
3: 队长，别开枪。
4: 是我。是我呀。
2: 是你小子。
3: 是
2: 你把敌人
3: 看着我。
4: 出圈了。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3: 是。
2: 你洗澡了？
3: 谁洗澡了？
2: 你干什么？这是
3: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2: 你不能乱动啊。
3: 我怎么乱动了？
2: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3: 啊，你管得了我？
2: 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4: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2: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4: 啊！
2: 你让大家看一看，
4: 大家看看，
2: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

0: 千年才出一个呀。
1: 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呀，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2: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1: 你不是东西。
2: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1: 啊？你是东西。
2: 我是什么东西？
1: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2: 怎么戳啊？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1: 那还用演吗？
2: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1: 本来嘛，
2: 好，就照您说的演
1: 来。
2: 队长，别开枪，是我。
3: 哦，你想的，
2: 说话，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1: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2: 要说就说呗。
1: 啊，你千万记住啊！
2: 嗯，
1: 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2: 怎么着？
1: 你就倒下。
2: 为什么？
1: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2: 可以呀。
1: 嗯，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队长。伙计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1: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2: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1: 枪
2: 国宝给金
1: 票。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哎，人呢？人呢？
2: 这儿呢？
1: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2: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了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1: 那我还没开枪呢。
2: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1: 你这是抢戏。
2: 我没抢。
1: 脚戏。
2: 没脚戏。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1: 我什么意图？
2: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
1: 我知道你有情绪。
2: 我没情绪，没情绪。
1: 我知道你不愿演配角。
2: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1: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2: 废话，谁不想演
1: 啊？
2: 谁想演了？
1: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2: 别说那么邪乎
1: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2: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1: 就是嘛。
2: 啊，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1: 懂什么？
2: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
1: 啊。
2: 我要换您这衣裳
1: 怎么样？
2: 我演的比你强。
1: 什么什么？你演正面人物？
2: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1: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2: 你问问。
1: 你别发动群众啊。
2: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1: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
2: 啊。就换你，就换你。
1: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2: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1: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
2: 鬼，
1: 谁是你小鬼啊？我说，
2: 哎，
1: 好了没有？
2: 好了，
1: 下去。

0: 皇后，
1: 皇后。
2: 叛徒神气什么的？哎，你下去。
1: 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2: 怎么打开呀？这个？
3: 什么的？
1: 好玩啊？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
2: 说什么呢？走，走，
1: 开始，
2: 开始了啊！
1: 队长，队长，别开枪！
3: 哎呦，我这心。还没开始呢，
1: 那我演的时候这就开始了。
3: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1: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啊？
3: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1: 咱们都不管呢。
3: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1: 啊，还造型？
3: 咱们还得
1: 亮个相啊！这模样还亮相呢？
3: 那是。
1: 行行，只要一亮相我就上。
3: 没错。
1: 啊好。
2: 看准了啊！开始了，
1: 开始。
4: 我给你带个话，
2: 皇军说什么
4: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呸！什么词儿？
4: 白日做梦。
2: 哦，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4: 你这个叛徒，
2: 你才是叛徒呢！
4: 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2: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
3: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
2: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4: 队长，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后边还有。
4: 没了，
2: 有，
4: 没了。
2: 我问你
4: 啊，
3: 就没什么条件吗？
4: 没条件？
2: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4: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5: 啊，我明白了。
4: 明白什么？
5: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4: 咋带回扣呢？
5: 说，有没有？
4: 没有。
5: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4: 你知道什么？
5: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4: 怎么说的？
5: 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
4: 嗯，
5: 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4: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2: 队长，
4: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2: 没办法呀，队长，
4: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我枪了
2: 啊，这儿呢，
4: 我枪毙了你，啪！
3: 哎呦，
4: 队长，啪！
3: 哎，
2: 不对呀，我是主角啊！
4: 什么呀？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吧。
6: 今天呢，来的观众。还真不少，行，够手了，够手了，这场啊，该轮到我们俩来了，来啊，来几圈我都没意见，这场，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

0: 出来了。
1: 对，这位置很清楚。
0: 哎，
1: 他是上家，我这是下家。
0: 我们这种艺术形式讲究四个字。
1: 对，四个字。
0: 哎，说学逗唱。
1: 哦，吃碰杠胡。
0: 走
1: 走，
0: 溜达溜达啊。
1: 怎
0: 走。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你看你这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0: 我说你掉到麻将去了。这场是相声，知道吗？
1: 相声，没人爱听相声，不听相声，我就打麻将，
0: 上这儿打麻将了。
1: 哎，
0: 这儿没人跟你打啊。
1: 好，找别人，
0: 走，找别人啊，
1: 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的好几位呢。说来啊，招之即来。
0: 都听你的。
1: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是麻坛新秀。
0: 麻坛新秀。
1: 哎，都有谁啊？有业务员老洪。
0: 哦，姓洪。
1: 嗯，
0: 叫什么呀？
1: 洪忠。
0: 哎，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1: 麻坛新秀吗？老洪代号是洪忠。
0: 哦，这么叫着省事儿。
1: 哎，
0: 还有谁啊？
1: 还有个统计员老白。
0: 白板。
1: 对，白板，白板。还一女的，
0: 谁呀？
1: 女出纳员小妖。
0: 那甭问，准是妖姬呀、啊、
1: 都猜着了。几个了？
0: 大了，
1: 大了，
0: 加上你
1: 啊，
0: 够手了吧？
1: 不行不行不行，这得富一点。还一个呢？
0: 还谁？
1: 有个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0: 哦，姓坎。
1: 哎，
0: 他的代号呢？
1: 坎单啊。
0: 都有代号呢。
1: 全有了。
0: 那你的代号呢？
1: 哎，我是财务科科长啊。能给科长起代号吗？
0: 那你不姓啊？
1: 官衔知道吗？就算代号，我姓马。
0: 哦，就叫你马科长了。
1: 哦，马科长。
0: 马麻将科长啊。
1: 哎，这五个人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0: 嗯，
1: 那个呢轮休还倒着接。可小妖不能接。
0: 怎么呢？
1: 小妖是我的助手啊，玩牌的时候他总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就告诉他，我们有暗号，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连吃带碰，
0: 如一壶，一合手
1: 我们合作。
0: 小妖老在你的上家
1: 啊，
0: 这固定座位那两位干嘛？
1: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0: 行了行了，咱们不打风头了，
1: 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就坐这儿，
0: 就得让你活。
1: 哎，
0: 他图什么呢？
1: 我是他上级啊，对他有好处，利益也均沾。
0: 哦，
1: 再说了，这小妖的牌瘾特别大。
0: 是啊，
1: 你算吧，打一宿到天亮，我们仨都困了，他愣不累。
0: 嗨，玩一会儿就得了、
1: 啊、
0: 一打打一宿啊。
1: 哎，我愿意，
0: 你愿意
1: 啊？
0: 你爱人不管呢？
1: 他管呢。可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我都不理他。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我了，
0: 他没意见了，
1: 跟我离婚了。
0: 哎，是不管你了啊。
1: 可那砍刀不行，老砍这人差点事。
0: 怎么了？
1: 怕婆。
0: 不行，哪能都跟你一样啊。
1: 这不是上星期六吗？
0: 啊，
1: 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在我的办公室里起棋。
0: 还起棋？
1: 从中请假了，不玩不玩就睡觉了，闹眼疼。
0: 甭问呐，准是打牌熬夜熬的。
1: 红中走了
0: 啊，
1: 还四个呢，
0: 够手啊。
1: 可这砍刀也跟起哄，非要先回家说一声，
0: 没出息。
1: 我行行行，快走快走，赶紧回来啊，等你啊。仨等一个玩不了，浪费时间，时间是金钱，效益是生命。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0: 麻将法呀、
1: 啊，
0: 那叫满负荷工作法。
1: 甭管什么法呀、啊，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千牌，
0: 争分多秒还
1: 总算不错。
0: 嗯，
1: 等了会儿他来了，我行了，甭解释了，快坐吧，快坐吧。咱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北风两番，
0: 走，
1: 五字手，再来，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
0: 哎，
1: 嚯！这就要开战。
0: 什么六万？
1: 六万我吃，
0: 这都挨得着吗？
1: 酒钱啊，酒钱碰一个。
0: 我说中国话你懂不懂？
1: 五饼，五饼归我就庆了。
0: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
1: 你该我钱，
0: 这谁该你钱？
1: 好了，
0: 不，你怎么回事这是？
1: 啊，一玩牌，记住了，别理我，我是全神贯注。

0: 没钱了吗？好办，借你点。
1: 你借给他？
0: 我借他，我借完这钱呢，他得赢我的。
1: 那怎么办？
0: 咱是财务科呀，那我保险柜里有的是钱。
1: 什么钱？
0: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有20000块钱捐款都在那里呢。
1: 啊，
0: 先给砍单拿200，不够输再借。砍单，自个儿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
1: 这写了吧？
0: 写了。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我这哪行啊？嘿，你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1: 理由不现成的吗？
0: 啊，
1: 因打麻将输了200元，
0: 起哄是怎么着？
1: 不就理由行吗？
0: 拿得出手吗？理由要充足。
1: 依你呢？
0: 这么写吧，因为你父亲呢，突然间大出血了，住院开刀，
1: 是吧？
0: 急需用钱。
1: 我说你损不损呐？
0: 哎，就这么写吧，
1: 写完了，
0: 好，
1: 盖章生效。
0: 等会儿，
1: 别盖，
0: 怎么？
1: 这可是挪用公款，
0: 救急呀！
1: 好嘛，全不顾了。
0: 小妖，赶紧打开保险柜，赔老砍拿钱。
1: 小妖拿着借条，唰奔那屋去了，
0: 得力助手，
1: 是
0: 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
1: 真快。
0: 接着玩，刚立起牌来，冷不丁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抓赌的呢。
1: 谁呀？
0: 砍单的媳妇儿，过去就把他提了起来了。呵，老砍呐，你可真行啊，说瞎话不眨巴眼儿啊！啊，刚你在家怎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今晚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这是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
1: 嘿嘿嘿，这瞎话编的笑啊！
0: 你拍拍你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边打麻将，工资不交，家务活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都没问过，咱那色子学习一直就跟咱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等会儿，
1: 这色子怎么还学习呀、啊？
0: 哦，对，这个砍单他的孩子，小名叫色子。
1: 有叫这名字的吗？
0: 这歌多好听啊，这我给起的。
1: 你给起的？
0: 我起的。
1: 你那孩子也叫这名字？
0: 我那是女孩，女孩不能叫色子，
1: 那叫什么呢？
0: 叫混儿。
1: 混儿，
0: 小名好听啊。
1: 一方没正形，
0: 我一看这真急了，我得劝劝啊。
1: 哎
0: 呀，砍大嫂，砍大嫂，请坐请坐请坐，老砍不对，我批评他啊。您先休息休息，喝点水，这8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1: 还打呀？
0: 8圈打完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老砍，咱说痛快的吧，是跟我回家呢，是跟你们科打小，干脆咱们一刀两断
1: 得，最后通牒了。
0: 要说砍单这人，我说的不行呢，害怕了，乖乖的跟媳妇走了。
1: 走了好，
0: 怎么
1: 别来了？
0: 不来，不来哪行啊？
1: 这3缺1不够手了，
0: 不够手啊，想法子我凑一个。
1: 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凑去？
0: 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这儿呢。
1: 老刘头
0: 啊，老刘头白天都不来，
1: 嗯，
0: 天快黑的来，先让他走。个不高，推着行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子似的。老刘头吗？
1: 哦，那老刘头会打吗？
0: 会打的。老刘头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
1: 是啊，
0: 听说呀，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醉倒36桥，
1: 有点意思。
0: 想找他，我找他去。老刘头，老刘头，
2: 什么事？
0: 来呀、啊，咱一块玩两把。
2: 哎，好，这就去。
1: 还挺痛快。
0: 说实话，拉着门进来了。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1: 怎么还道谢？
0: 我说老刘头，你呀就坐在砍刀的位子上，咱们可是来真的。你腰里头有多少钱啊？
2: 我没钱，没钱，
0: 我没钱，没钱好办，借你点，不借不借，来着看，
1: 来着看。
0: 一打上牌，我才知道他是甭带钱。
1: 怎么呢？
0: 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4圈，仨人钱全让他赢下了。
1: 我说怎么道谢呢？
0: 老刘头一边玩牌一边得意，哼哼唧唧的还唱呢。
1: 怎么唱？
0: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1: 好了，还广告。
0: 呵，他这一唱，我这手气全让他唱没了。眼瞅着这把这是满贯的牌，就差一张糊不了。
1: 差什么牌？
0: 差1-8万，
1: 让小妖打呀。
0: 您不有暗号吗？
1: 给他暗号的，
0: 他不理我。
1: 怎么了？
0: 哎，我气，我拿眼瞪。
1: 你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8万。
1: 哦，
0: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有话不好明说。
1: 对呀、
0: 啊，他冲我唱上了。
1: 唱什么呀？
0: 科长，科长不要拿眼瞪我，8万我从未摸过。

0: 那你有什么牌呀、
1: 啊？除了那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0: 那没用。
1: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0: 得，我看你怎么胡。他没辙就看我自个儿的了。
1: 对，
0: 说，我来个自摸。
1: 自摸，
0: 这叫低了。
1: 对，
0: 瞧这张，
1: 摸得有点意思。
0: 得了，
1: 九万，
0: 你看，差一点儿。手机啊，再看这张。
1: 我曾经等了很久。八万他还没到手，
0: 都白费了。
1: 可我的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0: 我恨我的手太臭，
1: 是够臭的。
0: 我恨那刘老头，
1: 你恨人家干嘛？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0: 要玩命。
1: 哦哦哦哦，
0: 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呢？
1: 我找一个烟卷头。
0: 这就捡烟头抽了，
1: 先省着点过吧。
0: 好嘛，
1: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进来俩民警。
0: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1: 得，
0: 抓赌的来了。
1: 不光是抓赌啊，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子就知道了。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我的命。
0: 怎么了？
1: 保险柜里的除了砍刀血那剑绳，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0: 哟，那钱什么时候丢的？
1: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0: 那保险柜没锁，
1: 能不锁吗？小妖刚才取完钱，锁得结结实实的，
0: 那锁上就开不了了。
1: 锁是锁了，钥匙忘上头了，
0: 这不跟没锁一样吗？
1: 怎么办呢？你说说。
0: 我说你呀、
1: 啊，
0: 作为财务科长，聚众赌博还挪用公款、
1: 啊，
0: 你这可是犯法呀、
1: 啊！就是啊，我拿着这张借条，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啊，这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呀、啊？
1: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0: 怎么没你的事儿啊？
1: 那借条是你批的。
0: 谁说的？
1: 有证据，你盖章呢。当时一忙活，盖的不是图章，
0: 什么呀？
1: 白板。
2: 一生啊，分幼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五个阶段。
3: 哎，这是自然规律。
2: 对，尊敬老人呐、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对，
2: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3: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2: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3: 嗯，
2: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3: 嗯，
2: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3: 什么呀？
2: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3: 哎，我呀。
2: 这是说个笑话。
3: 嗯，
2: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3: 还有什么呢？
2: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3: 哪两种呢？
2: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3: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啊。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3: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2: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3: 嗯，那称呼我呢？
2: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3: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2: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3: 那称呼我呢？
2: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3: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2: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3: 都有什么呀？
2: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3: 嗯，那说我呢？
2: 老气横秋。
3: 这
2: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海。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3: 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2: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3: 嗯，
2: 老黄牛。
3: 对，
2: 又称呼你是
3: 什么呀？
2: 老狐狸、老家贼。
3: 哎，
2: 老瞎子海。
3: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儿了。
2: 为什么？
3: 我不爱听。
2: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3: 哼哼， 冲你。

0: 你啊，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了。
1: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0: 我请你吃个便饭，
1: 是这话。
0: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1: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0: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1: 5分钟以里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现在开始。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0: 是我呀，
1: 您请客吧。
0: 哎，对了，嗯，
1: 怎么样？
0: 真倒霉，啊，
1: 就这么快。
0: 哎，不对，
1: 怎么了？
0: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1: 这，你说谁说的？
0: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1: 啊，我说的不算。
0: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1: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0: 嗯，
1: 我说1000个老、10000个老都不算输。
0: 对，
1: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现在咱们开始。
0: 行啊。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0: 谁认识你啊？
1: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0: 哦，还得认识。
1: 哎，
0: 可以可以。
1: 这不是陈老吗？
2: 哎买，哎买，哎买，哎买，哎买，哎买，哎买。
1: 好哑巴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啊。
0: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1: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0: 你说这麻烦劲儿的。
1: 那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0: 再来，
1: 这不是陈老吗？
0: 是我呀。
1: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0: 还小呢，
1: 没满月呢。
0: 这来啊，没满月像话吗？
1: 那您
0: 满月了？
1: 这
0: 满月也不像话。
1: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0: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1: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0: 58了。
1: 哦，都58岁了
0: 啊？
1: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0: 岁数大的人了。
1: 岁数大的人
0: 啊？
1: 啊，岁数大的人。
0: 对对 对, 对，
1: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0: 小陈儿。
1: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0: 我有这瘾。
1: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
0: 嗯，
1: 您爱人呢？
0: 退休了。
1: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0: 对对对对
1: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0: 我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0: 内人？
1: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0: 呵呵孩子他妈？
1: 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0: 我们家里的。
1: 你们家里的
0: 啊？
1: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0: 买地儿，
1: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0: 60岁。
1: 您爱人60岁
0: 啊？
1: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
0: 大。
1: 大大，那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爱人已经
0: 头发白了。
1: 头发白了
0: 啊？
1: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0: 褶子多了。
1: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到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您
0: 惨了。
1: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0: 哪能待着呀？
1: 啊，
0: 上活动站了。
1: 哦，上活动站了
0: 啊？
1: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0: yes
1: yes。 各位英文不坏啊。啊，活动站。
0: 对对对，
1: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0: 学跳舞。
1: 哦，学跳舞。
0: 嗯，
1: 跳什么舞？
0: 最时髦的 disco。
1: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0: 上岁数的 disco。
1: 上岁数 disco。 他不说老年迪斯科啊，他说上岁数迪斯科。上岁数迪斯科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0: 字儿来。
1: 字儿， 哪个字儿？
0: 哪个字儿啊？这个。

0: 上头一个土楼
1: 啊，
0: 上头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理儿。
1: 今年什么呀？
0: 多热闹！
2: 差点让他给我问出来呀、啊！
0: 老时间差不多了啊。
1: 你别着急，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0: 您客气，
1: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0: 您夸奖，
1: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0: 那是没跑了。
1: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去好呢？
0: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1: 我请您上东来说。
0: 我不喜欢吃羊肉，
1: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0: 烤鸭子腻人呢。
1: 哎，西餐
0: 我吃的不习惯。
1: 那你爱吃什么呀？
0: 我喜欢吃江苏菜。
1: 北京没有啊？
0: 有啊，
1: 在哪儿啊？
0: 前面大街路东头。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新华书店斜对过，
1: 没理会。
0: 由上海迁京的
1: 都一处，
0: 都一处南界饼，
1: 什么字号来的？
0: 老正兴啊。
1: 哎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金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新和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和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新和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避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新和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新和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和县委宣传部、新和县观光委、新和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3名、3等奖各3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道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

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疑虑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命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

0: 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三年复审要求，改为每六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时效未超过一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四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

0: 十面文列，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时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

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

0: 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

0: 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 到明代用来加工造仪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 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

0: 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 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情色的说法，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情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雅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雅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雅等候，他去请老师。伯雅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本身一个顶，家中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生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养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三十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得家里是乱咚咚，我去朋友再住一听，惊情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说我这都闹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了就把个裤子挂，哎，就是这个小人生的好是摸裙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壶土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下落断了个炮，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正去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好好打扮打扮，硬上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雪雪，大饭好了吗？
1: 阿爹，大饭好了。
0: 大饭好，刚打那小熊走啊！
1: 哎，
0: 慢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拿住了，哎呀。走了我不去，哎呀。来打打开，打扮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去。
1: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1: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1: 哎，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1: 叫你看个。

0: 高兴，咱们就说
1: 说对。
0: 天津的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1: 说
0: 天津的要是有了，咱们就
1: 说。
2: 哎呀哎呀哎呀，
1: 行了，不打他了。你问问他手艺了，
2: 可行了，都记住了。
0: 大大
2: 啊，
0: 你给我三对对象，男的女的？
1: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0: 女的？
1: 哦，
0: 哎呀，女的好些，男的穷。叫个姓，
1: 叫个
2: 花花，
0: 叫个花花，
1: 花花，
0: 就跳跳运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1: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嘞，你不听上传说，一朵鲜花插在牛房上那个花花。
0: 哎呀，好肥了。
1: 哎
0: 就多大弟弟
1: 啊，小了，
0: 多大？
1: 28了。
0: 28。
1: 好。
0: 哎呀，岳不清。
1: 咋了？
0: 我娘28，我当起28，就那么快就我叫还清呢，那我是我吧？
1: 哎。对。大大和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算是28。咱要去过过上3年病二代，生上这么个胖娃娃，叫你
0: 妈，
1: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0: 哎呀，行行行行，
1: 嗨，哎，行了，天气不早了，跟大大赶快走套啊！
0: 舅啊，
1: 好，
0: 哎呀，叫舅舅不算了，哎呀，体谅我好。

0: 哎呀，那不就把大腿扒了吗？我腿不让我腿上走了。哎呀，
1: 我也觉得我就过高。
0: 哎呀，哎呀，行了，去来了
1: 啊，
0: 再不是。
1: 哎呀，兄弟们家屁股我擦得好猫咪。
0: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背了哈。哎呀，这话这叫好话是吧？那叫好猫咪了。
1: 哎呀，好高兴。
0: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猫，你就这样子啊。
1: 叫猫呀。
2: 哈利大妈，开门来。
3: 啊，那李大妈。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家我二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郎才也不差，就是那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最小到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不是个谁了呀？
0: 啊，我是丁二娃。
3: 丁二娃？哦，那唐是来了吧？这是啊，唐是你好当的为你开门个。哎，唐嫂来了呀！
0: 啊，来了，
3: 快快快，降下了吧。
0: 你先降吧。
3: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降吧。
0: 哎，我
3: 上
0: 你先降吧，你也先降。
3: 啊，
0: 也先降。
1: 哎呀，机票快好。
3: 唐嫂，快坐坐。
0: 啊，是。
1: 熊老板，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3: 唐嫂啊。
0: 啊。
3: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黄花上的那对象，咱人家不知道是有样呀是没样。
0: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领下来了。
3: 这是啊。

0: 啊，是我的。
1: 你这个
0: 渣了，我的渣。
1: 你这个渣了
0: 啊？
1: 可是啊，
0: 啊，
1: 拿了。
0: 我给看我小刚的。哎呀，这个你忙外出没回来，不好说谢。
1: 哎呀，你坐车吧，我好出去。
0: 哦，那你好说。
2: 我天津遇到范秋平好东西，第二天阳阳，他们天津了还能同你伙伙，阳阳就家查酒嘛，不千万出结果话少。
1: 是吧？
2: 哎，
1: 他的话叫家了吧？
2: 不，你叫你老家媳出来，他叫我叫去。
1: 呀，那你说的真后生呢。他说
0: 哦，
1: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你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0: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2: 这话就我大舅不是个好东西，你要来就是和我妈说，就等于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回来，我会想给我妈喊他家去。
0: 哎呀！要不得我借口我家走，你是这样往外头坐上了吗？是。
2: 哎呀，我这天这样叫你往哈出来了啊！
0: 走走走。把东西放下，
1: 哎，
0: 东西放下。
1: 哎呀，丢了啊！
0: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1: 他是回来了呀？
0: 啊，是回来了。
1: 秋桑。
2: 哎，
1: 快快快坐车吧！
2: 妈呀，你
1: 呀！
0: 哎呀，
1: 好说啊！那后生上也没见上，让他叫了一声妈。
0: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妈比较亲啊，你说是不是？
1: 真是啊！
0: 对了，
2: 妈呀，你好啊！
1: 哎呀，那好，
2: 万事如意啊！
1: 如意呀、啊！
2: 想起借口啊？
1: 借口啊！
2: 你同学啊，
1: 皇上，
2: 你真得不得过大病啊！
0: 哎呀，
1: 啥子？后生你骂上了吧？
0: 骂上来了，没完。
1: 那是我最近没得一场大病。
0: 你不是，你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1: 这是啊，
0: 嗯、大同。
1: 哦，去没去过大同？
0: 哦，
1: 看没去过。
0: 大同旅游了。
2: 来去游啊，去我家清清雨。
1: 大娘不会扯我、
0: 不会扯，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扯，不要吵了。
2: 不会扯不吵了、嗯、又想下一个。
0: 再啥再就是接气。
1: 再就是接气 啊。
0: 哦。
1: 是不是啊，
2: 哎
1: 你拿着了。
2: 中国的。
1: 你拿住的了。
2: 然后
1: 哎。大娘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2: 哎呀。
0: 两家床两家床。丁家村还有我一个村。
1: 丁家村
0: 啊，
1: 他说这丁家村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0: 哎，好地方，
2: 可好了，有房了，
0: 有房有地，
1: 这是啊，
0: 啊有钱，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1: 是啊，那收藏多少？
2: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0: 两万，
2: 等你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1: 娘、就好说
0: 啊，
1: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啊？
0: 他说是去年是个两万吧，今、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1: 真是啊，
0: 嗯，好，
2: 就是欠了一万，
1: 欠了一万，
0: 买东西了，我欠
1: 了，上了，
0: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1: 真是啊，买了摩托了，
0: 哦，有摩托了，
2: 可多了，
1: 有多少？
2: 两麻袋
1: 呀！哎呀呀，好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0: 哎，你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雨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塞的了，两个麻袋塞的了。
1: 这是啊，
0: 哦、两个麻袋塞的两个摩托。
1: 哦，你拿两个麻袋塞的，那就是俩麻袋。
0: 对，
1: 是不是啊？
2: 哎，
1: 你多大了？
2: 现在
0: 小了，
2: 二十八了。
0: 快。快三十呀，
1: 快三十了
0: 呀！
1: 这是啊，
0: 你家火锅多大了？
1: 哎，娘二十八了。
0: 哎呀，空岁！
2: 哎呀，小宝宝，从你火锅快把年羹给你递吧。
1: 哎呀，
0: 好黑
1: 心，好黑心。
0: 好。
1: 哎呀，我家天气这黑心都咋的了？
0: 咋的了？
1: 怕不香了吧？
0: 哎呀，香了。哎，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1: 这是啊。
0: 我家香了。
1: 香了。
0: 好。
1: 哎，我好再望望他吧。
0: 忘啊。
1: 先生，
2: 哎，
1: 你二十八说啥的了？
2: 二十八岁。
0: 飞，哎呀飞。
1: 咋的他？
2: 二十八算骆驼。
1: 呀
0: 呀哎呀。
1: 他二叔。
0: 哎。
1: 那个上学的时候，那还有上路途的啦。
0: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这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应该转弯弯。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刷急的，
1: 刷急的，
0: 刷急的。
1: 他说，哎，怎么更香了吧？
0: 香了。
1: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0: 没忘记，一我说你就掉了哇，
1: 掉了吧？
0: 哦。
1: 哎呀，他说，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0: 哎，哪里大妈？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1: 还来唐是算哪里呢？算了吧。
0: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1: 枪是那一堵，
0: 铁锤打锣，
1: 咱们一锤定音。
0: 行，那咱们就定了他，
1: 定了他吧。
0: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1: 不是吧？
0: 是了哇。
1: 真是啊。
0: 哦，去，
2: 哎，
0: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2: 下车了，
0: 下车了。哎呀。

0: 多捞鱼拉多捞鱼
1: 来这个街多捞鱼抓鱼呀呀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死了也就饱了
0: 哦呀
1: 小姐小
0: 再吃啊
1: 不这就好了
0: 不这就好了呀
1: 和你一老买了两盒
2: 小雅的饺子龙
0: 哎呀饺子龙好酒喝着还算不喝
3: 喝
0: 着唐爽
4: 哎
0: 你现在的菜里面还少不少了吧
4: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0: 还有了
4: 哦
0: 再吃啊
4: 哎他的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黄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太阳太阳了
0: 哎呀是了
4: 哦
0: 叫出我们的黄花来叫两个人太阳太阳想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怎么掉他都
4: 对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唐僧你们还自责
4: 哦
0: 那下给你们自费
4: 哦你给我叫吧哎呀行了哎呀
1: 哎呀大概
4: 啊
1: 黄花哪里啊孟家
4: 黄花也咋出来呀我呀
1: 哎呀孟家
4: 哎呀二小短婆啊人受不住肉呀你这来坐下达达和你懂了啊
1: 梦的
4: 梦的
1: 嗯
4: 梦的这个哎达达两个你看笑吧
1: 你笑呀
4: 这不是笑他
1: 哎呀这个好像谢谢欺负黄花
4: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1: 这谢谢、
4: 哎、像孙子一样这个
1: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4: 这个好哎呀不孙子一样不好了来吧看给咱做给咱啊听话啊达达一下就回来了啊、哎

个当官

0: 哎呀，妹妹，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0: 这小老爷来一擦口一擦口，哎呀该行了行了起来。
1: 天哥哥，
0: 妹妹，哥可请你了。
1: 俺俩也是可请你了。
0: 来给哥请呀。
1: 哎呀快交钱了，俺俩歇休了。
0: 哎呀请呀。
1: 哎呀快交钱了。
0: 请呀。
1: 交钱了。哎呀交钱。
0: 哎呀哥呀，大概。
1: 哎呀你怎么老娘啊，
0: 大概。

0: 要穷山也好风光，科技也去种子忙，科技在上青菜上，汽车里儿出了头，登山登山登呀登山登山呀登呀登呀登呀登登登呀登山呀登呀登呀登呀登登登呀登山哟。
1: 这是个水泥。
2: 哎，你这大清早这是做啥个呀？
1: 我

0: 才生。
1: 呀，我听说小科技在就剩下一个财神爷了，他请走了，那我请谁呀？我就把他吃回去。哎呀呀呀，大兄弟
0: 啊，
1: 你快今天不要去了。
0: 咋？
1: 我听说那小科技在那个财神爷，你早就到了别的村了，你去了也是个白跑。
0: 白跑我也愿意。挂的比嘎的也少。哎，我说老嫂子，你在大清早起什么驴子上个呀？
1: 我也是去抢那个。
0: 哈，一个早你还绕弯弯了，你是不是也去？

0: 话不把他撕回去，恐怕需要也不哥。
1: 老嫂子，我看呀，你今天趁早返回去哇？
2: 咋了？
1: 咋了？客厅咱的网站上早就跟我官司丢了，看，还给我写了一个纸单单，还称呼我同志。
2: 也配！二茬韭菜爷爷快，你如此这个脑袋破了个坏，那就凭二茬快这个纸条条。就能抢到个菜上爷，我叫你看看我这是啥东西。
1: 哼，
2: 这黄爸爸该工作是金叉叉是银郎郎，咋咋才是抢菜上爷的帮班爸了。
1: 哎你们走些啥的是旧的，我写写的这是新的。
2: 你那随便写的是个软的，我这黄爸爸是个娘的。
1: 我不管你软的牛的，你不如我敲的久点啊。
2: 久的？
1: 你知道我是谁？
2: 那你是个谁？
1: 我是王占庄，说别小舅子连襟二舅老爷的哥哥哩。
2: 也配！什么家世配？看不起个亲？这么亲是谁哥哥？
1: 亲上加亲，亲罗亲，生的关系有责牛。
2: 我就不想哥哥你，可惜在这青草上。
1: 哎呀，老嫂子，你就把那个财神爷让给兄弟我吧，我跟我们村的人早就催下牛了。我要是请不回去，你看我这个老脸往哪了干了。
2: 那你说的比说的还好听了，你那是个脸蛋了，我这是个多蛋了。
1: 这你就说对了。
2: 哎
1: 老嫂子，我都有个好主意，保险咱俩赌满意。
2: 你那有个啥好主意？
1: 干脆咱们俩抓蛋蛋。
2: 抓蛋蛋？
1: 哦。
2: 哎呀呀，这抓不住了咋办？抓不住，我是个女的，不行就跟他反悔。
1: 老嫂子，
2: 哎，
1: 你看着啊，
2: 嗯，
1: 我从这儿写个请旨
2: 啊，
1: 咱们谁抓住这个请旨，谁就娶亲。
2: 对，
1: 谁要抓不住，就往回翻了啊。
2: 对对对对，往回翻。

0: 回呗。
1: 赶紧吧，不如个我领你。
0: 来，走吧，走吧。
1: 哎哎，看的看，再看，咋了？
0: 就这两个吧。
1: 哎，咋？
0: 看你的吧。
1: 保险你抓住了吗？
0: 看我的就看我的。呀，没抓住，看你的。
1: 哎，看你，
0: 看你的，快点看你的。
1: 毛驴跑了！
0: 哎，毛驴跑。说话。
1: 看。请。我抓住了，你回去吧，我回呀，拜拜。
0: 站住！你往过丢，往过丢，哎，你叫大家看看，一会儿这个布就不毛多了，长了个褶子了，
1: 哎，
0: 那是咋了？
1: 哎，烟和烟乱走了，
0: 哎，你看看你这白白个马路上弄在好像个水斗上脏脏是这个串口上。
1: 哼，老母猪脚风口长了个臭嘴能骂人。
0: 我骂了你了，你能不咋了？
2: 也亏，该叫去叫不开张。

0: 科技站的王站长和李技术员已经分头到你们村里指导工作了，你们快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呀，老孙啊，看看咱们俩在白天这个穷咋疼。
2: 哎呀，你现在的科技人员你风雨到家了
1: 啊，
2: 咱们都抢到了
3: 花菜手。

0: 门爷想哭了，
1: 我想哭，想死想哭了。
0: 门爷危险了吧？
1: 哎呀，
0: 危险！还有个飞转的了。哎呀，
1: 散了散了，散了白白胖胖的小姑娘。
0: 哎呀，姑娘好，姑娘好，
2: 对，
0: 姑娘好，姑娘好。我说了，咱们苏木山少爷不全，就是全女人。哎呀，
3: 哎。你们刚才这是
2: 怎么？他有文书大过给我们。

0: 方，红桃。
1: 哎呀，
0: 还差那个呢。
1: 哎，

0: 是未解燃眉之际，这个梅花鹿呀可是急于的出手呀。好，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啊。反正也不赖。哎，哎呦，对了，这个梅花鹿这一直得卖
1: 啊，成年鹿啊，一直是这个
0: 啊，哎呀，500，啊，5000块，哎呀，老气呀，哎呀，哎呦，对了，这个稳那点
1: 哦。这个事儿要是谈成了，你的受不了
0: 啊！哎呀，这好处分一折就是500呀，这一折、2折、3折、10折，哎呀，这都能解呀！哎，白总，哎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发的浩瀚如水，哎
1: 呀，
0: 哎，白总，你看，是吧？这是我们树上的矿泉水，拔凉拔凉的，来喝一口。
1: 拔凉，哎，拔凉啥意思？
0: 啊，这个拔凉就是我们从井里头。
1: 好事好事，
0: 白总，前面就是鹿场啊，

0: 哎呀，哎，来，请坐，休息一下啊，
1: 行行，来来来，
0: 抽一支烟，哎，华子啊。这是我家来的白粽，这是在炉串。
2: 不管你是什么白粽和粽，两句内不能抽烟。
0: 哎，不抽，白粽，咱们不抽烟了啊！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哦，不抽了，不好意思啊。
2: 你这是有说嘞，我说要上了。
0: 哎，不是不是，祥子，我告诉你说，厂的里头奖杯奖券，我要给弟兄们弄点儿。
2: OK。要去呢，不能上当教书，高不能显得养父母，你们不知道，你也不懂，赶紧走啊！去、
0: 哎、呀，祥子，这你我可是够拿好多管闲事，你又不是胡良月。
2: 咱祖母山的男女老少都是胡良月。
0: 祥子，哎呀，你就给人搞搞点别的，哎呀。我是抢来白粽，咱们家是来卖炉的。
2: 卖炉？
0: 哦，
2: 好好的炉卖炉干什么？
0: 哎呀，那卖炉那上炉不要说了。
2: 上炉？
0: 这啊！哈哈哈哈哈哈！厂长大爷，
3: 怎么说？
0: 我没有哎呀，这是厂长大爷，咱们不是说炉的吗？这咋能不没人干哎呀？白粽。哎呀，老厂长是呀，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3: 对呀，
0: 为了他们，好给你们姐俩没自己呀，这咋能是孤儿反儿喽？哎呦，哎，白总，不要生气，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山里人呀，这个陈头目，
3: 你不要别给咱们山里人了啊！
0: 哎
3: 小白同志，
0: 哎呦，
3: 实在对不起，以前我们厂里确实不空了，因为打算没有股权，后来经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没有花落是国家紧急保护工作，把它放回了大自然，另外给它山林增添灵气，二来让它在这生态链条当中起到引领的作用。你看好不好呀？
0: 好呀，好，
3: 好个屁！
0: 哎呀，你给我，哎呀，这难得呀，难得！山沟里面的人能有这么高的生态意识，我佩服。
3: 嘿嘿，我不佩服，我反对，我也是创立出的正宗，我要为正宗保驾。
2: 我看。
0: 哎呀，这当然是没自己的，这路都是铁栏子。哎呀，你们这伙看火狼火，不及你。哎，老厂长，我看今天这个事儿就算了，那我还是走喽。
3: 哎，小白同志，小白同志，那一个都是卡，既然来了，你去到山上转转。山下吃猛饭，尝尝我们祖母山的羊肉，吃吃我们的牛面馆子山药蛋。
0: 好呀，正好我们太师农家乐特色大酒店呐、啊，正需要这些的特色东西呢、啊。
3: 对呀，以后咱可以长期合作呀。
0: OK。

0: 哎呀，
1: 啊，这没事。
0: 哎呀，没事没事，就月大叔这个腿不长气了吗？你说，哎呀，
1: 来来来，大叔来，我扶你起来。
0: 哎，谢谢闺女了啊。
1: 哎、没事
0: 啊，
1: 哎，慢点啊。
0: 啊，
1: 哎，大叔，
0: 啊，
1: 坐那个树洞休息一会儿吧。
0: 啊，哎，
1: 大叔，你在这着急慌忙要去哪呀？
0: 回清水沟。
1: 清水沟？
0: 哦。
1: 哎呀，这可巧了。
0: 啥？你说大叔这跤摔得好了？
1: 不不不，大叔，我是说我也正要去清水沟。
0: 你也回清水沟呀？
1: 啊、哦，我是水务局驻村干部。
0: 哦，你是水务局驻村干部？嘿，那你认识不认识水务局那个杨局长？我和你说呀，那个水务局那个杨局长呀，可是一个办实事的人了嘛。啊、哦，我一年多么回村，让俺杨局长把我们村修建的，哎呀，那个水泥马路铺了个平，太阳灯路灯还插夜明，大街还建起了娱乐厅，文化大院两个生，还把我们村那个果园高校灌溉工程呀，快！还叫了个狗。
1: 哎呀，大叔，
0: 哎呀，
1: 来，赶快坐下。
0: 这个腿就不行了，可不长气了。哎呀，
1: 大叔，
0: 哎，
1: 这干部下学呀，就是要体察民情
0: 啊。
1: 四五六工作法可不是一纸空文
0: 啊。对对，
1: 多干部的就要层层的扫，步步实行。不干实事，这一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二来也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所以这监督部门承诺老百姓给我们的驻村干部旗帜，这一次表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肯定。
0: 哎，闺女，你是说那个旗帜吧？大叔，我知道了啊、哦，那个旗帜呀，就是驻村干部干好干累，全凭群众旗帜才行嘛啊、哦！那群众要是给你旗帜，你就能当个好官。啊，群众要是不给你签字，你就当不上官嘛！啊，我知道了。
1: 哎，大叔
0: 啊，
1: 在你这一年多么回村，你这腿是？
0: 哎，在我们闺女家院病得来嘞。
1: 哦、
0: 啊，今天我们从开闸放水，你说大叔咋能不回去啊？哎，可我那个闺女说，大叔这个腿不行，走不长。闺女，你看大叔的腿走长走不长？我给你走两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哎呀，不长气这个腿呀、啊，哎呀。
1: 你老人家呀，还是小心点吧。
0: 哎呀，
1: 你我看，你这腿确实也是走不了路了。
0: 走不了，那走不了我也就走。我就是怕，也就怕回去。
1: 哎，
0: 一来看看我们从开闸放水，二来我亲自见见那杨局长，我呀得好好谢谢人家了。
1: 哎，大叔
0: 啊，
1: 叫我说，照你这样走回村，肯定会误了开闸放水的时间，要不我把你背上吧。
0: 你说了个啥？
1: 我把你背上。
0: 你背我？
1: 是呀。
0: 哎呀，你是个闺女。我是个老汉，你闺女背上个老汉，一来还不咋地个好看，二来大叔还没那习惯，哎呀，不能。
1: 大叔，你老呀多累了，你看，在我背你走完这段泥路，那前面就是清水沟的油路了，到时候咱们就能坐个车了。
0: 哎，不能，你这叫人笑话了。
1: 什么事？你听我跟你说。
0: 哎呀，不能，哎呀，哎呀，闺女。你平常背我了吗？啊，我平常又让你背了吗？啊，
1: 大叔，我是看见你腿脚不方便，我也是好心。
0: 你说，哎，闺女，你是不是想把老汉背在你背上，为的是叫老汉不自给你牵在那自上？
1: 大叔，其实呀，这给干部签不签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把这字签在哪了。
0: 对
1: 呀、啊，这要是签在字上呀，它是会擦掉的；要是签在老百姓的心里，它是永远擦不掉、抹不去的。大叔
0: 啊，
1: 你说我说的对呀、啊、不对、
0: 啊？对，闺女，你有啥话就直说吧啊！我和你说，我老汉是个责任，不会那拐弯抹角。你要不说老汉，我走呀，可是。
1: 哎，大叔，大叔，
0: 哎呀，哎呀。

0: 不能，
1: 哎呀，你的腿呀、
0: 啊！哎呀，哎呀，哎呀，闺女，你不能比大蒜，叫人笑话了。哎呀，不能比，哎，拿来呀！你说，哎呀，不能，哎呀。哎

0: 哎呀，你是咋一不过他们北方的老汉你是哎呀，哎呀，我你那回，哎呀。哎呀，哎呀，你说这呀，哎呀，
1: 哇呀呀呀，好你个死老黑呀、啊！说这好汉都惹七双毛驴来着你，你倒当不算了，你一个当当就跑出来了，哈哈，你跑出来了，你跑出来，你看看，还叫那个女女把你给背上啊？
0: 哎呀，瞧瞧，人家是个竹床垫布，
1: 啥？
0: 哎，竹床垫布。
1: 竹床垫布
0: 哦，
1: 我看他这个竹床垫布，
0: 哎呀，你多少年你是呀？哎呀，老板啊，
1: 起开，
0: 哎呀，
1: 起开，
0: 哎呀，你多少年？
2: 大嫂，
0: 哎呀，哎呀，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妈妈呀，哎呀呀，
0: 哎，都给你有大大呀，都妈妈呀，都，
2: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叫谁背的了？
0: 谁背的了？
2: 哎呀，这就是俩咱们水务局的杨局长。哎
0: 呀，啥？杨局长？
2: 啊！
1: 哎呀，大嫂！哎呀，大嫂！哎，大嫂！哎，大嫂！
0: 哎呀，老板啊！哎。哎呀呀呀！哎，
1: 哎呀，我说董老刚呀，董老刚，你看看你丢了背上，你不要自己丧失了啊！
0: 哎，不能说，
2: 老干儿说。
1: 啊，好好，一会儿就坐，这就是你老干儿是吗？
2: 三儿，其实呀，这一路上我才见他，就是我要找的人，老干儿说，老干儿说，今天我就是专程回来见你的。
0: 你加我？
2: 是呀，这蛔虫开闸放水。
0: 蛔虫开闸放水呀？
2: 对呀。
1: 哎呀，
0: 真的？
2: 真的。
0: 哎，你快不要开玩笑了。就因为饮水上山，我听过七庄的刘萌萌。哎，听的。咦，连我脚上那还扯喽？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说大呀？我还不能科长干部骂的眼睛当成个窗棱棱啊！俺家庭那么多那领导个班，哪能看起来我这个老汉了？哎呀，
2: 老干说，咱想当年大清山下清水沟，清水沟里清水流，谁知一声炮响，这水是截断了清水，从此清水再也流。

0: 弄爹，为啥还遮盖了过月？在你老人家为了游水上山的事，是抛弃抹后，还不幸掉进了山沟，把腿都摔断了，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是欠下了外债。你这是为了生，还不是为了缺穷的老百姓吗？
1: 月儿月做，有你这些话，老汉我就满足了。为了盐水上山，满不足点断老汉我一条腿，就是要了我的老庙，我也葬。
0: 老干说，如今盐水上山的事已经大功告成，这实现了缺穷老的期盼，也是圆了你老的一个梦呀。所以今天你老人家是最有资格开闸放水的人。
1: 我有资格？
0: 对呀，
1: 我就最有资格。
2: 哎，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是要叫做你最有资格。
1: 哎，对对对对，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说你要叫做最有资格。
2: 对，
1: 要叫做我今天代表我们村的父老乡亲，还有老少爷们在这里，谢谢你了，月儿舅舅啊！
2: 谢谢。
0: 老干说，三儿，
2: 哎，月儿舅舅啊，你看这不好意思的，你老干说他刚才是没让的你嘛？
3: 哦，是，我常常没让住你，我要让住你，早就被你背下来了。
1: 哦，哎，月儿舅舅，那前面还有一段路了，哎，要不了我背上你走啊？不，叫毛驴把你背上。哎呀，是你骑上毛驴。哎呀，总算耍对了。
2: 对，又要去抓骑上毛驴。
1: 哎，老板了，嘎达，这事儿干你啊？咱们不缺从的父老乡亲后庄来，给又要去抓干将亲自了啊？
2: 哎，等一等
1: 啊，
2: 老头啊，
1: 哎，
2: 你听，
1: 这是个送来这啥？
2: 你听，
1: 啊，
2: 听。三爷啊，是那缺从老的帖子，那就差你的了呀，
1: 就差我的了，都签算了呀，
2: 不签。
1: 哎呀，我这个老板强死了，帮人大小小大。
2: 喂，月去做，你快上驴吧。
1: 上驴。
0: 老干说，这驴呀，还是你老人家骑得好。三儿
2: 啊，
0: 我老干是上驴
2: 啊。
1: 上完。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来吧，我们就有请来自阳高二人台剧团的池银寿、傅月舞为大家带来二人台现代小戏《调包记》，
2: 有请。

0: 口子，就是怕断了喉。叫我说嘛，这生男生女也都差不多，可老头子为这事儿，指不定做出点啥事儿呀！你说这可咋办呀？哎，
1: 老板，哈哈哈哈哈哈！老板啊，
0: 咋
1: 又了又了又了，
0: 生又了，
1: 咱们儿媳妇人家肚里头又了，
0: 咋这又又哎，那就奇怪了吧，儿媳妇肚里头又了，你个公公咋就知道了？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把你屁股是大火罐泄气的吧，现在那个科学发达了，那个皮草一照伤也知道，再说儿子跟我说的还能有假的了？
0: 会啥吧，你就能保证是个孝子。
1: 哎，老板啊，我听儿先生算过命，儿先生说死不过三，前头两个女娃娃，后头扛将得爸爸。
0: 哎呀，这我看这娃娃是保不成了。
1: 呸呸呸！才那个大臭嘴娃，好好的句话，就你一说就重回放水了，咱就保不成了。
0: 哎呀，那又不是我说的，咱儿媳妇要去做手术，你说这一跳一闪，还不真是差地点？
1: 人家是春秋四季，你就记住个四秋一季。你们听着老年人们说，女人们活的是秋霜，男人们活的是吊打。
0: 咋吊打了？
1: 只有你和我默契的配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0: 啊，咋这个配合法？
1: 你跟我老板，你听我跟你说，你跟我去那医院走上一走，替咱们那儿媳妇嘎嚓
0: 咋
1: 那是一刀。
0: 哎呦，好你个核心干的啊，你想把我勒个一刀三呀，你看你。
1: 哎，老板看见你看你看有刀脸了，老板了你不要装去，丢过来看那个小伙伴来。老板呀，哎呀我那白白，哎呀我那白干，老板啊，你不要多气，为这事呀我专门研究了诸葛孔明七咒语，叫太公八卦里也换气，孙子兵法更生气，偷梁换柱，这叫碉堡计。
0: 秦孝，我看你那是个缺的计。
1: 咋就缺了点了嘛，哎，我那个我就缺了点了，哎，那回来了我就缺了点了啊！
2: 为了保双
1: 叔，你不想保？
0: 哟，这你这
1: 啊，那个婆婆提媳妇儿做手术，这叫咒语大火给越大越嫩。啊，你要是不干我们，干我们随便。啊，越敲了也越散了，随便。你看看，一叫你做点养生，你就长呀、旺呀、就菜呀、穿呀、瞅你那精呀，啊！再说一刀都把你割死了。
0: 老头子，我是说
1: 啊，
0: 我这老皮老肉的，那要是吃了一刀割开，再封住，阿霞霞，我是怕疼了。
1: 那你又不是块死猪肉。
0: 咋说话的
1: 啊，现在那个医学发达了，老板你听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医学发达了，你往那个高丝草是一带，那个白纱布是一猛，妈呀大是一张小刀都一拧，到了那个时候那东西酸溜酸溜溜上上一点也不疼。
0: 不疼
1: 不疼。
0: 哎呀你可把不疼。
1: 你也可叫不疼。
0: 哎呀老头子，
1: 那东西干开以后，把那个输来管一箱肉血一封，切切后个血瓶手贴能走能行，一边贴能恢复咱们的夫妻感情。
0: 哎呀，你个老不长进的老头子。
1: 咋了？
0: 哎呀老头子，
1: 咋了？说什么说话？咋了咋了
0: 老头子
1: 啊，
0: 你说咱那儿媳妇年轻的像朵 人家是婆女子劝的急，哎，这可咋办呀？
1: 哎，老伴了，这个你放心，你虽然是五十岁的人，你们大伙去，皮皮囊囊多岁了，十里八村很有名。就我说呀，你不咱妈儿媳妇的花照片一用，莫是个烂眼皮皮，多是个黄嘴长长，穿是直扎扎的绸带长裙，不到几分钟豆腐渣扛掉，别成一朵花。
0: 老口子、你说我是能行？
1: 能行。
0: 哎呀，我是怕你。
1: 哎，你也该是不担心嘛？你们大伙儿去，就凭这场上大摆大摆，挨个十七八的往出推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去。你听着，我叫你这大摆的没问题。听着，快快快，走，快快去。
2: 你走。
1: 咋了
0: 老头子、这新社会新观念，送男送女还是斗风雨，这还不是一样样儿的，
1: 咋能一样了、好孩子让家也多不容易了，这可就个让家的、再说你说咱们这黄婆婆的让家就这么样，你说就弄的，你说就咋了咋了吧，咋了干了，看那个小孩儿弄得干巴巴，听什么听你爹大伯个，把二十八的衣服穿着，看那个小孩听你爹
0: 的。老头子，老头子，要不咱们这些不算了算了吧，老头子。
1: 是。来，来，再这个，说了说了，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了解啊。

0: 应别无对手，二口嘴上抹了油，我胡子还够吃日头，三口在大里皮头一刀下去扎不透，四口香鸡草一溜，摔倒一群大帮牛，老豆说世上也气难找听，谁结果牛的花让一娘羞。
1: 阿贝大伯后了吗？大伯后出发，还有些会个来着，说谁出去是白不结果果。哎呀，我出去我打开了出，
2: 哎呀，出来了。

就也能才写了一多半。老伯伯，你给我起灾，转过来让我看一看。爷呀，张先生，要一多岁了，压到了。

不到。

0: 来了。
1: 哎呀！
0: 咋了？咋的是？
1: 老头子，
0: 哎，
1: 回来，把你姐后盖也给喂了。
0: 哎，喂了，咱爹了先给带了，就算喂了带了，喂了。
1: 老头子，
0: 哎，
1: 咱要么回吧哦。
0: 对，开的亏都医院嘛，咱回吧。
1: 你看这。
0: 老头子，
1: 哎，
0: 该吹放心，我把你背上。
1: 哎呦，就你，
0: 咋了？
1: 我额头不够，腿又短，这背后像个棺材板，你哪能背动了？
0: 对，看那个小娃娃上了架上了，这是年轻时候我背白毛裤在喝酒了，你有几斤重？
1: 这哪背动？
0: 哪背动？说，老头子，
1: 哎，
0: 记住。从现在开始，我是你公公，你是我儿媳妇。
1: 哎呀，
0: 知道就给爹好好试一试。
1: 哎，你老我求你了。
0: 哎呀，老伴啊，这我再不能帮上叔叔，哪怕我会个叫你妹妹了。哎呀，好好叫
1: 爹。
0: 哎，好好叫
1: 爹。
0: 把那丢脸的洗掉，洗个够脸。好好叫。花生月自都摘，你得这这摘一摘，给我给舅舅看一看。
1: 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回来
0: 了？报销啊！妈呀，穿下跪了！
1: 咋来？
0: 我不要，你看那不是咱们儿媳妇？
1: 吓死了！
0: 喊你咋就上来了？
1: 老头子，人家是不是临时走出来了？哎，
0: 哎呀，完了，到了医院了，还不是做了手术了？完了，哎呀，我那双手，我那眼妆，
1: 哎呀，太好了！我是少男少女都一样，那少男少女都一样，这
0: 行了，又都来，没完了，再就是老虎还有一丢动了。哎呀，你们大伙儿说政府还注册个生了，正是来蛤蟆挑毛线，又动屁股又上脸。
1: 刘让，你不生气？
0: 哎呀，老伴子，缓缓回，一会儿就咱们儿媳妇出来碰了头羞啥了，缓缓回去。哎、
1: 老头子，你看我，哎、我这咋走了？
0: 不能走，缓缓，我把你背着缓缓走，就那出来看见这个羞啥了。哎呀，羞啥了？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3回，曹孟德出战袁公路。
2: 曹孟德率领着吕布与刘关张兵分三路来取寿春，他让夏侯惇、于禁为先锋。这时候刘兴探马早已经抱进了寿春，袁术派的手下一员大将叫乔蕊领兵50,000拒敌。两军阵前，乔蕊一见夏侯惇，在夏侯惇的马前没有走神三合，就被夏侯惇劈于马下。这些残兵败将败进了寿春。恰恰就在这时，又有探马来报说孙策战船西出。袁术说再差，把这探报刚打发出去，刘兴探马又来了，说吕布由东面杀来。再探，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刘关张从南面进攻，曹孟德领兵居北。哎呀，如今寿春是四面受敌，袁术没法抵挡了，他留下了四员大将李丰、陈纪、乐就、梁刚，让他们把守寿春。然后袁术带着他那些所谓的皇后和宫妃跑了。李陈乐梁四员大将是死守城池，四门紧闭，免战高悬。曹操的人马到了寿春城下，立刻攻城。一连攻了几天没攻下来，城上啊弓箭雷石太多了。曹操一看这攻城不下怎么办，他心里有点着急呀。曹丞相急什么呀，攻城好说，他知道他的人马太多了，粮草恐怕接济不上。果不出曹操所料，这几天的功夫粮啊没了。管粮官王后来见曹操说，丞相，咱们粮可不多了。不必惊慌，可以找孙策暂借些粮。遵命。孙策借给曹操10,000斛粮食，要说也不少啊，可是人马多呀，吃不了几天又没了。王后又来了，丞相，粮食又快没了。曹操一计算这日子呀，哎呦，感情攻寿春已经快一个月了，攻城不下，20,000+人马有多少粮食够啊？曹丞相想了一想，王后，在，你不能在这左近筹集些粮草吗？哎呀，相爷，哪儿也筹集不着啊！您不知道寿春这一带连连大旱，人民相食啊，赤地千里。王后心说，丞相您是没出去看看，那地皮都是红的，一粒粮食没有，我上哪儿筹集去？曹丞相是功成心切，他想速战速决，但是呢这寿春就取不下来，现在这么紧张，这怎么办呢？丞相想了想，王后有了，你把粮仓打扫打扫，然后用小壶分到各个营寨。小壶啊就是小声小斗。王后有点为难了，她没敢说呀，心里说，丞相，打扫粮仓还用您告诉我？我连着面口袋都扫了，现在用小壶往下发，那等于克扣军粮啊。比方说一个军卒这一天是2斤粮食，现在忽然间给人9两，那1斤1哪儿去了？吃不饱一个个直打晃，头晕腿发飘，怎么打仗攻城啊？再说这叫克扣军粮啊，那是死罪啊。他不敢说，不说吧又怕以后丞相怪罪。丞相， 如果说君有怨言，
3: 汝只管去发，老夫自有主张。
2: 遵命。曹操把王后打发走了，随后啊，曹操派出好多人来跟着王后发下去粮的这些营寨去走一走，听听这些军校说些什么。王后果然用小壶把粮食发下去了。哎呦，这粮食发下去之后啊，是军卒皆怨，怨声四起呀！丞相欺我等太甚，这勒着肚子怎么打仗啊？这不是克扣军粮吗？被派出去的这些人赶忙回来禀报丞相，曹操吩咐把王后传来见我。王后赶忙来了，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我要向你借一件东西。王后一听，什么？借件东西？丞相跟我还用说借吗？您需要什么我就给您吧。不知丞相跟我借什么？是你的项上人头。
4: 啊！
2: 王后大吃一惊啊，这玩意儿能随便借吗？借完了怎么还呢？
4: 那丞相，王后我无罪呀，我一点错都没有，你凭什么杀我？
2: 老夫知你无罪，可是不杀你难以服君心。如此之后，如之欺小，我自养之。吩咐人推出战。没容王后再说什么，就给推出大帐，咔嚓一刀，人头砍下。随后贴出一张告示来，说王后妄为呀，欺上瞒下，故行小胡，盗窃军粮，谨按军法，因此斩之。就这么几行字。这些各个军校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丞相用小壶发粮是王后闹的鬼，他把军粮全都贪污了。你说这王后死的冤枉不冤枉？杀了王后之后，曹操下了一道将令，立刻攻城啊，他是身先士卒。曹丞相提着宝剑亲临第一线指挥了，不单指挥，他和军卒一样，该破路寨破路寨，该填沟就填沟，告诉这些将校们只许向前，不许退后，谁要退后一步阵前立斩呢。有两员偏将往上攻城，一看这城上箭如雨下，实在攻不上去了，这两个偏将稍稍往后退了几步，曹丞相亲手咔咔两箭把这两员偏将给斩了。这些军校眼睛都红了，谁还敢往后退？一齐大喊往上攻，终于把寿春城给攻破了。李丰、陈吉、乐就、梁刚、袁术这死元将一个都没跑了，全让曹操给杀，把人头悬挂在了高杆。曹丞相还下一道令，就把袁术造的那些所谓宫殿呢、就是那伪皇宫吧，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然后曹丞相由乘胜追击，是引兵渡淮，徐玉过来给拦住了。丞相不能再追了。为什么呢？您不看一看，现在太困难，是人无粮马无草啊，领着这么多的人马长驱直入，粮草无援，这可太危险了。依我之见，不如等待明年麦熟之后再擒袁术不迟。曹丞相沉吟不语，他犯了犹豫了，是听荀彧的话不追呀、还是追上去的？正在这时候，忽有探马来报，说张绣啊领着人马有意兵犯京城，大战曹洪，把曹洪杀得大败。为什么张绣这么大胆子？因为他接连了刘表，不单人马多，势力也大起来了，所以把曹洪打得大败。曹操一听张绣就生气啊，他立刻想起了他的大将典韦和他儿子曹昂以及侄儿曹安民，不是都死得宛城吗？这仇没报呢，这口气我还没出呢。行了，不追袁术了，暂且回兵去擒张绣。 然后他下了一道令，告诉孙策兵聚长江，挡住刘表，让吕布回徐州，刘备回小沛。他还嘱咐了一番，当着吕布和刘玄德，你们呢要携起手来好好的合作，有什么事儿啊慢慢商量，千万别翻脸。说的两个人都挺高兴。等吕布一上马，曹操悄悄地告诉刘备，我让玄德公你兵屯小沛，其目的是为了掘坑擒虎之计，你别忘了你在那儿把坑挖好喽，帮着我逮这只老虎。谁呀？吕布。如果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你可和陈规父子商议，那是我的人。刘备点头答应。曹操兵回许都，他刚到许都，有人来报段威把李傕给杀死了，武喜把郭汜给杀了，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啊，许都城万民相庆。这时候曹操上了一道本，奏明献帝他要统兵去讨张绣，献帝亲自排銮驾出城相送。曹丞相留下荀彧在许都这调遣人马，自己又亲自出征了，兵发南阳。一路之上正赶上是麦熟季节，沿途的百姓一听说曹丞相的人马来了，吓得谁还敢收麦子呀，全跑了。哎呦，各村各户啊找不着一个人。曹操一看这怎么能行呢，他当即传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你们谁也不许践踏麦田，不但那个还要把老百姓都找回来，贴出几张告示去，说我发张绣是奉天子诏书，没有办法，不讨贼不行。我知道这个季节不应该出兵，可人马已经来了，怎么办？让老百姓放心回来收麦子，我们绝不糟蹋粮食。全军上下不管是谁，谁要践踏麦田是立即斩首。可这告示往外这么一贴，逃跑的那些老百姓都回来了，不单回来，跪在大道两旁啊，感谢曹丞相的大恩，那感恩与欢呼声终日不绝。曹丞相手下这些将校呢，谁还敢糟蹋麦子呀？骑马的那些将军呢、啊，都得从马上下来，一手牵着马，一手啊扶着那麦子过这麦田，都得这样。连曹丞相到了麦田这儿，他都得下马牵着这个缰绳往前走。曹丞相牵着马走到麦田这儿还没有几步远呢，突然间从麦田里啪一下飞起一只斑鸠来。曹丞相这马眼生，马无胆，胆还小，这马呀呀呀这么一叫，挣脱了缰绳，一眨眼的功夫把这麦田呢几乎给践踏了有半亩地这么大一块方圆。哎呦，这下丞相身边的那些禁卫谋士武将全都吓坏，这怎么办？因为丞相已经传令了，令下如山倒，军纪严明了，谁要践踏麦田就立即斩首。现在没丞相曹操马惊了，这也算是丞相践踏了麦田了，这当如何？曹操站在那边看了一看，他倒吸一口冷气呀、啊！曹操传令让随军主簿过来立即执法。怎么办？我说的践踏麦田不是斩首吗？就把我杀了。主簿一听吓得直哆嗦，那怎么能行啊，您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刚一出兵还未见敌人先将

0: 曹操拉住了郭嘉的手，奉孝，国有此法，是有这么回事吗？郭嘉一听，我怎么敢隐瞒丞相，确有此事啊。
1: 哦，唉，
0: 孟德长叹一声，方才老夫已经传令，法随令出啊，贱卖者当斩，既是春秋有法，法不加尊，我当革发以待。说的这一抬手，啪，把帽子摘下来，由郭嘉手里把宝剑接过来，抓住一绺子头发，咯嘁的一下，唰，把这柄法器往地上这么一扔，随后传令，传谕三军，丞相贱卖本当斩首号令金，革法以待，万军肃然。谁不害怕？这柄法器就等于是丞相的首级一样，这军纪是多么的严明吧。现在甭说打仗，连走路都加快了脚步了，恨不得一步赶到南阳。张绣早已得到禀报，他一方面发书请刘表来支援他，另一方面自己亲自拒敌，派了两员将出城一打，没过几合都让人家曹操给杀死了，把张绣吓得是闭门不出，不敢出来打来。曹操还按着打寿春那办法，他想今天非把南阳拿下来不可，照样把这南阳城给我困住。恰恰就在这时候呢，曹丞相接到家里一封来书，荀彧给他来了封信，说是袁绍啊有取许都之意。这下曹操可有点着了慌了，那是为什么呢？许都是他老家呀，他光在这带着兵打人家张绣，打着打着这老家没了，回哪儿去啊？他就无心恋战了，秘密传下一令，将后队变为前队，他由南阳这儿撤了兵了。恰恰这时候刘表的救兵也到了，刘表与张绣合兵一处就要追，贾诩一看追不得，追则必败，你别看曹操退兵了也不能去追。刘表张绣俩人这么一听，哎，带兵之将焉有不追之理呀，杀他个望风逃窜吧。贾先生，你这是想哪儿去了？不行，不听贾诩劝告，追。张绣与刘表合兵一处，从后边就追下来了，追了没有百里之遥，就中了人家曹操的计了。人家早有准备，把精兵良将都作为后殿，这通把刘表张绣给杀的，杀的是大败而回。俩人刚一进南阳，贾诩迎过来了，哎，怎么二位将军回来了？嗨，败了不回来还干什么呀？先生，果不出你所料啊。贾诩一看，不要气馁，现在不是打了败仗了，立刻重整旗鼓再去追，是此追必胜。刘表一听，什么？刚才曹操败了咱去追，那是败军之将，让人家把我们给打了一下，中了人家埋伏了，现在把我们打得都头破血流了还去追，别追了。张绣一听，不行，你不去啊我去。张绣信了贾诩的话了，刚才听贾先生的话就对了，现在也不管。张绣重整旗鼓，由后边就追杀上来，把曹操杀得大败，一路上得的辎重粮台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数。张绣这高兴啊，吹吹打打，打得得胜鼓，回了城了。刘表觉得奇怪，他和张绣两个人共执酒宴，俩人摆了一桌席，把贾诩先生请来了，问他怎么会曹操败的时候您不让我们追呢？我们打了败仗回来，您怎么又让我们追呢？这是何理？贾诩一听笑了，哦，您问这个，这极容易啊，事情很简单，二位将军虽然经常用兵，可是你们并不是曹操的敌手。说曹军虽败啊，他必有进将为后殿。在当时后殿呢，就是后卫部队嘛，以防追兵。我兵虽蕊不能胜之，虽然咱们的兵马很强壮，

0: 但是赢不了人家，所以我知道非败不可。
1: 哦，那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回来，您又让我们去追呢？
0: 那这道理也很简单，曹操他是急于退兵，他可能许都有什么事情，所以他把我们打败了之后啊，他就轻车熟回，不再做什么准备了，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时候去追上去，故而能取胜。
1: 哦，
2: 刘表张绣是点头敬服啊。贾诩又告诉这二位将军，吃完酒之后立刻分兵啊，说刘表将军您得赶快回荆州，我们张绣将军回襄城一带，二位将军成唇齿之势，以防曹操再来。谋士嘛，深谋远料，看得得远点，不能光看眼皮子底下这一点儿。二位将军听到这儿更是双挑大指，赞许这位贾先生。不说这儿怎么排兵布阵做安排了，单说曹操他回到了许都，荀彧过来给曹操一封书信，感情这袁绍啊不是说他想取什么许都，而是他要去打公孙瓒，来信向曹操借兵借粮，而且这封信那个词啊写的是相当傲慢，特别狂气。曹操看完这封书信之后心里好大的不痛快，他知道袁绍的势力大，目前来说自己啊还斗不过人家，可是这兵粮借不借，曹操根本不打算借，不单不借，他还要去征讨袁绍，但是自己力量太单了。他把想好的这几句话跟众家谋士一说，郭嘉笑了。
3: 郭嘉说，想当年刘向之不敌公所之也，当时啊汉高祖力量很微弱，楚霸王力量很强大，但是呢楚霸王终为高祖所擒，汉高祖刘邦啊到底还是把霸王给打败。今天袁绍也一样，莫看他兵多粮足，占了不少地方，但不足惧，没有什么可怕的，少有失败，攻有十胜，明公可知。曹操乐了，
4: 操不知愿闻奉孝之教，你告诉告诉我。
3: 郭嘉说，公有十胜，少有失败。怎么个十胜失败啊？他说袁绍这个人呢、是反礼多疑，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这就是第一条，袁绍怎么个反礼多疑呢？
4: 什么叫反礼多疑？
3: 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他净搞些个繁琐的制度，表面的一些仪式。说丞相您可就不然了，您注重实际，讲究实效，你对事情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方法，可说是高袁绍一筹啊。这就叫道圣，道德的道。曹丞相听到这儿微微点点头。还有第二呢，这第二啊是少以逆动，公以顺利，此亦胜也。说袁绍啊要是发兵来打您，那他就成了地方的叛逆了。您别看他占着那么好几个州，那么大的地盘，可是他是个地方官，您是丞相啊，您公您代表着朝廷，为什么说义胜呢？那就是有号召力，所以我说您准能打败了袁绍，这个义就是仁义的义。第三呢，自桓灵以来施政于宽，少以宽济，公以猛究，此谓智胜。袁绍为政以宽，他放纵豪强，大族兼并，百姓不亲服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袁绍他本身就是个大官僚大豪强啊。您公您就不然了， 您是纠之以猛，正之

0: 依法呀，专收拾豪强，您注意安抚百姓，这就叫治圣，是治理的治。这第四，少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您呐，是外显内明，任人为才，此为杜圣。说袁绍这人，你看他外表怪宽厚的，但是他不会用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呐，他还嫉妒，同时他也不信任人，而且是任人为亲。明公您呐，看您这个外表，您可不怎么热情，可是您知人善任呢，是任人为才，这就是两种气度，两种对待人的方法。这个杜圣就是气度的度。第五啊，袁绍多谋少决，共得策折行，此为谋圣。袁绍这人他是优柔寡断，当决不决。明公您可就不同了，您呐，是在众多纷纭的那些谋策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只要是您看准了，一下决心就雷厉风行啊。这您也比袁绍高得多，这就叫智谋的谋。这第六呢，说绍专收名誉，共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袁绍这人呢，他爱图虚名，待人不诚恳。明公您是待人至诚，是下属如知己，就我们这些人呢，您都看作是您的朋友，该想的您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就是仁德的德。第七呀，少恤尽乎远，功虑无不周，此之谓仁圣。这恤呀，就是抚恤的恤，也就是关心照顾的意思。说是袁绍对的人他不公平，离着他近的他就关心照顾得很周到，离着他远的他根本不理不问，和他关系好的他是无微不至，对他关系不好的他根本就不搭理。明公您可就不同了，不管是远的近的，亲的疏的，您照顾的都非常周到。第八，少听谈祸乱，共浸润不行，此名圣也。说袁绍这个人呢，他信听谗言，不管谁在他耳边嘀咕点什么，他都信。如果有人在您的跟前进行挑拨离间，您根本不听，一个字儿您都听不进去，这就叫明圣，就明白的明。第九啊，少是非混淆，共法度严明，此文圣也。文呢，就是文武的文呢。文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治理这个办法吧。第十呢，少好为虚事，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圣也。袁绍这人是虚张声势。什么叫不知兵要？就是他不懂兵法，不会用兵，也不会打仗。您呐，以少胜多，熟读兵书战策，可以说是用兵如神呐，是每战必胜。武圣就是文武的武。公有此十胜，败绍无难矣。你有这么多的优点，打败袁绍还困难吗？很不成问题，只要跟他一开仗，您是必然得胜。郭奉孝的十胜十败说的这位曹丞相，哇，他是朗声大笑。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4回《下邳城曹操战吕布》。
3: 郭嘉的十胜十败，说的曹操与在座的众谋士是群情大振。他的话语不多，但是他总结了曹操称霸建业的雄心，也坚定了曹操平天下、席卷四海、战胜各个豪强的信心。袁绍目前虽然强大，但不可怕。那么现在发兵去讨袁绍行不行呢？不行。一个是现在不是时候，二是您身边还有祸患。谁呀？吕布。如果我们发兵去讨袁绍，吕布必然乘虚而入。那么我想呢，趁着袁绍去打公孙瓒，您可以啊给予他口头上的支持，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先屠吕布，再做他意。所谓他意呢，就是再打袁绍，这些人也不迟。曹操一听郭嘉所言极是，他亲自上了一道本，保袁绍为大将军，让天子加封他为太尉，并且叫他代管冀青幽并四州。随后曹操又上了一道表，请天子封孙策为吴侯，天子都答应。诏书下在袁绍那，袁绍一接诏书高兴万分，这大将军还了得呀，应该是曹操的，可是他让给我了，说明我手里边有实力。高兴的他立刻整兵，兵发公孙瓒。曹操就算把袁绍给打发出去了。然后曹操亲手写一封书信给刘备、刘玄德。这信什么内容啊？就是告诉刘备，上次我已经跟军打过招呼了，让你在小沛驻扎就是为了撅坑擒虎啊，现在我要发兵讨徐州杀吕布了，你给我做好接应，你先和陈规父子啊联络联络。曹操是一方面发书信，一方面调兵啊。这时候吕布干嘛呢？吕布在徐州那儿还挺美呢，整天招待陈规父子，他拿陈规父子当了自己的知心人了。这陈规父子就在酒席宴前是百般夸赞吕布，总说他好，说他比谁都强，说吕布方天戟，天下无敌，赤兔马踏遍乾坤。吕布越听啊越美，是越听越舒服，简直都有点飘飘然了。陈宫在旁边看着很生气，他看陈家父子这不是阿谀奉承吗？吕将军，你可不能净听这些。在陈规父子不在的时候，陈宫就跟吕布说了，将军，我看陈家父子在将军面前是满脸的愚笑，他乐呀跟他正常乐不一样，而且呢竟是跟将军你说些顺情的话，将军要多加小心。吕布应该听进去呀，

0: 不高兴了。
1: 哎，公台，你这是何意？陈家父子直言豪爽，并没有什么阿谀之处，休得多说。
0: 他们脸沉下来，陈公很不高兴，合着自己这几句话白说了。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1: 唉，
0: 替吕布难过呀。我的话他听不进去，这叫忠言逆耳啊。和陈家父子如此亲近，我看陈规父子是居心叵测呀。这不眼看要大祸临头了吗？陈公真想离开吕布，一走了之，可是他又怕别人耻笑。从此陈公是闷闷无言的。这一天他带着些人出来散散心，想去采采猎，走到半路上，忽然就看在官道上飞来一匹快马，直奔许都方向。翁没敢说，搜一搜，从打这人腰里头搜出一封书信来，把这信往吕布跟前一放，吕布一看，是怒火千丈。信里写的什么呀？刘备这是给曹操的回书，他说您的信呢，我接着了，可是我这力量太小了，我打不了吕布，我只能给您做个接应，还是请您先发兵来吧，我协同您，咱们把吕布擒住。你说吕布这能不生气吗？好，匹夫，他立刻吩咐把这下书人斩了，当即就把这下书的给砍了。随后吕布吩咐陈宫和臧霸率领一哨人马到泰山去，联络些草寇，东取兖州，派高顺、张辽去取小沛，宋宪、魏续西取汝颖，自己统帅三军，给你们做后应。高顺、张辽一声炮响，是兵发小沛。刘备那儿就知道了，立刻把文武找来商议。现在咱们要跟人家吕布打，打不过人家，小沛这才多点地方，人马不过两三千，怎么能敌得了他呀？我想先写一封急书送到许都，请曹公发兵，另一方面咱们据城一战，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大家一听只好如此了。简雍、简宪和讨了这封书信，愿意到许都去求兵。然后刘备自己守南门，派孙乾守北门，关云长守西门，张飞守住东门，糜竺、糜芳两个兄弟守中军，保护刘备的家小。为什么让这两个人守中军保护家小呢？因为糜竺的妹妹啊，是刘备的二夫人，糜夫人嘛，所以只好由糜竺、糜芳担当这个差事。分拨已定，就听外边号炮连天，高顺、张辽就到了。两个人来到小沛，这么一看呢，这城上边看来是做了布置，城外没有军营人马。哦，想守城一战呢。高顺立刻吩咐，我自己带着人马攻他的南门，请张辽去打西门。当即一声炮响，分兵两路，就把这个小小的沛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霍南门打得可真热闹，高顺派人往上猛攻啊，城上的弓箭不少，雷石也很多，没有攻上去。可是唯独西门那儿静悄悄、平平静静，什么动静也没有。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张辽不是攻打西门吗？是啊，张辽催马刚到城下，他见城头上站了一人，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啊！张辽在马上端详了一会子，心说：难道这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真让他给猜着了。关羽在城头上大呼一声：张将军听了，凭你之本领学识，为何从逆行不仁？你这么好的好人，怎么跟吕布指使的？你就为他卖命啊，我替你可惜。哎呀，这两句话说的张辽羞惭满面，他手摁铁布梁低头不语。

0: 将人马后退五里。
1: 要不怎么西城这儿这么肃静呢？高顺不让了，我在这儿拼命攻城，你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啊？他派人来催。张辽只好向前，但是他不愿意再打西门了，他转到东边去了。转到东边刚这么一叫阵，张飞可不听那个，立刻城门打开，带领500飞虎军由在里边就杀出来。一见张辽是挺战拔蛇矛就策，二将杀到一处，40-50回合未见胜负，两阵上这金鼓大作。关羽在西门这儿听一听，不对呀，他赶忙转过来这么一看，哎呀，三弟张飞和张辽打起来了。关羽吩咐赶快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张飞在阵上还愣住了，这没事，谁鸣金筛锣吊我呀？哼，他看了看张辽，今日饶你不死，来日再取你首级不迟。一带马回来了，关羽吩咐把吊桥高悬，城门紧闭。三将军来到城头，这才知道是二哥鸣的金。哎呀，二哥，我眼看一枪就把张辽刺于马下，你怎么吊我呀？三弟诧异，张辽的本领并不在你我弟兄之下，那个人的武艺很高啊，不要轻易出战，要守住城头。他就把在西门城楼上自己和张辽说的那几句话跟张飞说了。他听完我的话之后立刻撤兵了，现在看来他是被迫无奈把人马调到这边来，又往上打。你干嘛出城跟人家厮杀？二哥您早说一声。这么看来这人还不赖呢，那我不打了。张飞这才听了关羽的话，守着吧。又守了三天，忽然间张辽与高顺的人马退了。刘备就明白了，曹操的人马来了，他立刻下令出城扎寨，咱们也得杀出去，给人家曹公做个呼应啊。刘备把人马带出城来，真是这么回事，果然曹操把人马派来了。他接着刘备的那封信之后，立刻派夏侯惇、吕虔、李典为先锋，统兵20,000兵奔徐州。高顺这一回兵正好跟夏侯惇相遇，各自通名之后就杀到一起了。没战20几回合，高顺不是夏侯惇的对手，让夏侯惇杀的他是满脸大汗，再战一会儿恐怕性命难保了，他是拨马就走。恰恰就在这时候，由对面来了一哨人马，高顺一看是自己的旗号，原来是吕布派来的侯成、郝萌、曹性三将前来接应。这支接应队伍一到，哗的一下，他们先把高顺让过去了。就在那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谁呀？曹性。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看夏侯惇摇枪飞马追来了。他悄悄的一拽弓弦，腾就一箭是正中夏侯惇的左目。哎呀，眼是心中之苗啊，就这一箭，只听夏侯惇大叫一声啊，他在马上往左这么一摇，右一晃，愣没掉下来，换别人的早就一头栽于马下。夏侯惇把牙关这么一咬，磕刀啊，把剑拔出来了。这拔剑噌一下子把眼珠子带出来了。夏侯惇大叫一声，此乃负荆无雪焉能抛之，他把眼珠吃了。这就是夏侯惇拔剑啖睛，可把那曹性吓坏了，在马上直哆嗦。他以为啊，夏侯惇得从马上掉下去，不但没掉，他飞马向前。夏侯惇看见偷偷给他射了一个暗箭的这个曹性，曹性一看不好，他想举刀相还，来不及了。夏侯惇人到马到枪也到，咔噗，大叫一声，挑曹性于马下，可把吕布这些兵给吓坏了，四散奔逃。

吕布从后边接应上来了。夏侯惇虽然勇猛，可是时间一长也是难以支持了，他弟弟夏侯渊过来把他给救下去了。吕布带领人马把曹兵杀得大败，曹兵一下败到冀北，才算安营扎寨。吕布得了好多刀矛器械回来，他派高顺、张辽再取小沛，自己做他们的后盾，打的人马浩荡荡奔小沛杀来。刘关张刚到城外把营寨扎住，刘备知道曹操人马来了，他就让糜竺、糜芳、孙乾守住城池保护家小，自己带着关张两个弟兄来到城外。可刘备没成想曹操兵刚到了徐州就打了败仗了，现在一听说吕布大队人马杀来了，这怎么办呢？回城也不行了，迎敌吧。这一场混战呢、让吕布把刘关张杀得大败，把兄弟三人都给杀散了。刘备一看不好，他拨马就往城里跑，吕布催马紧追呀、眼看接近这城楼了，刘备在马上大呼，他喊上了放桥开城。城上的这些士卒这么一看，主公杀败回来了，快把桥放下去吧。吊桥放下来，刘备是催马过吊桥，他没想到吕布那赤兔马太快了，追了一个马头衔马尾呀、那赤兔马蹄下就像生风一样。哎呦，城上的士卒这么一看呐、主公身后有人紧紧追赶，这怎么得了？赶快开弓放箭啊！不放不得，怎么要一放箭非把主公伤了不可？哎呀，还得把桥拽起来，不行，已经放下去了。哇，两匹马一前一后过了桥了，刘备啊，这马就进了城了，你进城，赤兔兽也追进来了。刘备一看不好，催马加鞭赶快跑啊，正好有打自己的府门前经过，刘备知道家就在这儿，到家里看看，哪有功夫啊，后边人家追得这么厉害，跑吧，他是穿城而过。哇，刘备跑出去了，吕布到了这会儿，哇的一下子就把赤头马勒住了。他一看，他想起来了，刘备家在这儿住啊，他要想进去看看。这时候只见门一开，从里边出来一人，谁呀？糜竺先生。糜竺先生心直跳，他一看，好家伙，吕布在马上那坐着，这手里这方天画戟锃明刷亮，这要杀进了家门全完了。糜竺外表不能让吕布看出来自己害怕呀，还得沉得住气，慢慢的走到跟前来，抱拳施了一个礼，吕将军别来无恙。吕布一提思江，认识，是刘备刘玄德的大舅哥糜竺先生。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糜先生。你好啊，吕将军，和将军作对者乃是曹公曹孟德，并不是我家主公刘备。我听人说，真正的英雄正人君子是不能伤害其家小的。吕将军，难道说你要闯进玄德宅院不成吗？哎，吕布摆了摆手，岂有此理，糜竺先生，此言差矣，我与玄德至厚，乃兄弟之称。玄德呀，今天虽然接了曹操的信，帮曹操一臂之力，要想打我，但我不记恨他，我也不能惊扰其家小。糜竺先生只管放心，并且请先生你将刘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安顿一番。你来看，说到这会儿，吕布有胆泪下把宝剑摘下来交给糜竺了。这是干什么？这就等于通行证。不单那个，等把刘玄德家小安排好了，将此剑高悬于门前，如果有人敢去打扰，力斩不容。糜竺心说，谢天谢地呀、多谢将军，伸手把剑接过来了。随后准备车辆，把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了。吕布派张辽、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兵回徐州了。这时候咱们再说说刘备刘玄德。
关张两兄弟领些残兵跑到深山里去，刘备无路可走，只好奔许都去投曹操，在半路上碰上孙乾了。刘备心里非常难过呀，小沛也丢了，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陷入吕布之手，怎么办呢？刘备这才跟孙乾商量说，我想到许都去投曹操。孙乾一想，只好走这条道了。他们两个人到了冀北这儿，见着曹操了。曹操大队人马来了，到了冀北他才知道夏侯惇打了败仗。他亲自到病榻前一看，夏侯惇伤势很重，曹操安抚了一番，正要进兵，刘备来了。他把丢小沛的事情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安慰他几句，玄德公不必难过，曹某立刻进兵，擒吕布，得回小沛，吩咐一声让许褚为先锋，先取小沛。吕布刚回到徐州，听说曹操亲自统人马来了，而且还是直扑小沛，吕布一想怎么办，我不能看着高顺张辽丧于曹操之手啊，我得去解小沛之围。他把陈规叫过来，陈老先生，你替我守住徐州吧，我呀带着你的儿子陈登去小沛一战。陈规一听，好，望将军保重。他在一边送吕布啊，老陈规一边悄悄地把儿子陈登拉到一旁，儿啊，你可别忘了曹公托付你的东方之事，今我看吕布大势已去，我儿应好自为之，及早立图啊！你别客气，你看什么时候把吕布杀了，或者是把他生擒活拿献给曹公，你就算立了功了。陈登点点头，父亲您放心，孩儿我都记下了，外边的事情儿当然好自为之。可是不过吕布要是败回来的时候，老爹爹您和糜竺先生一定要把此城把守好啊，别放吕布进来，儿自有脱身之计。陈规一听，我儿放心，老夫都记下。随后陈登追上吕布，将军慢行。先生因何拦阻？将军呢，我看咱们徐州四面受敌，曹操要是兵马到来之后，必定有一番死战，我觉得应该是未思进先思退。将军您想一想，咱们能不能暂且把徐州这儿所有的府库钱粮挪动一步？嗯，吕布一愣，陈登，你说咱把钱粮挪到哪儿去？最好挪到下邳，找个退身之地。下邳有粮啊，纵然徐州被围，我们也不怕，还有下邳可救。好计呀！吕布连连点头，要是这么样，我将家小一同都送去。他派宋宪、魏续两员将保着他的老小和所有的粮草金帛一切等项，全都由徐州运到下邳去了。然后吕布这才带着陈登起兵，走到半路上，陈登又给吕布出了个主意，说，将军呢，我先到萧关去看看吧，因为陈公台镇守萧关，兵少官小啊，可能很困难，曹操的人马说不定已经到了萧关，我一看陈公，二探曹操的虚实，然后回来禀报将军，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吕布点了点头，他心里暗暗地赞美陈登，心说我幸亏没听陈公的话把陈家父子杀了，要把他们杀了的话，那我现在还后悔了，这给我出了多大的利益。陈先生，你早去早回。遵令。陈登一拨马就奔萧关来，来到这会儿，他一见陈宫，陈宫一愣，嗯，心说陈登、陈元龙怎么来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公台呀、啊，吕布将。

0: 军让我到萧关来看一看。将军有点生气了。
1: 哦，
0: 陈宫一愣啊，吕布将军生什么气了？生气是您为什么不进兵啊？说曹操人马已经到了，您干嘛在萧关这按兵不动？唉，陈宫轻轻叹口气，曹操兵多将广啊，我们萧关是兵微将寡，怎么能够拒曹？我只好闭门不战，他把我的萧关拿不去已经是上乘了，我怎么跟他打呀？对，陈登点了点头啊，也怪难为公台您的。那今天我先看一看曹操人马的虚实吧。好吧，陈登就住在这儿。感情晚上陈登背着人悄悄写了三封书信，给谁写的？给曹操。他把信写好了之后带着腰里上城去看一看，谁能防备他呀？以为他是上城来查访，其实他把这三封信偷偷的往那箭杆上这么一拴，噗噗噗就射出城外。现在曹兵已经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人家就把这书信给拿了去了。陈登在信里写的什么呢？他约曹操明晚三更举火为号来取萧关。他把信射出去之后，他就下了城休息了。第二天一早来向陈宫告辞，说公台呀、啊，我要回去了，你跟将军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了？陈宫一听，先生要回去也好，你见着吕布将军告诉他不必挂记着我萧关，请将军看守好徐州和小沛。我萧关虽小啊，但是曹操想把它拿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将军把徐州小沛看好了，我们这三处城鼎足之势足以拒曹，请先生让将军多多保重。哦，我记下。陈登诺诺而退，他一边往外走着，心里头一边盘算，陈宫好厉害，想得多周到。他打马扬鞭离开了萧关，回到吕布这儿，他就跟吕布说了，说的是陈宫这番话吗？没有。吕布一看陈登回来了，急忙就问他，问他曹兵的虚实，问了问萧关陈宫啊是战还是在守。哎呀，看陈登面有难色，啊，出什么事了吗？陈先生，将军呢、啊？不好啊，看来萧关即将失守啊。陈宫倒是不错呀，他是很用心，可是不过手下那些偏将有降曹之意，我听他们说今夜三更要举火为号献出萧关。将军呢，我看咱们得上萧关去趟，最好您亲自去，要不然这座城池就丢了。吕布一听这个着急了，本来地盘就少，再把萧关丢了，这怎么得了啊？他让陈登立刻返回萧关，告诉陈宫说今天晚上我人马就到。哎呀，将军呐、啊，那最好是今夜三更举火为号，您看如何呀？吕布一听，正合我意呀、啊，我与陈宫里应外合，谁想献关也献不了了。陈登把眉头一皱，心说我这么去。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 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 易水河边游文。

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

0: 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

0: 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在吃甜这件事上，当代人一面告诉自己戒糖更美丽，一面又对甜食带来的快乐欲罢不能。做馅、做配料，红豆都不是主角，真正的红豆追随者会向你证明，就是为了这口红豆，这口抓人味蕾，才吃的这份甜品。
2: 在吃甜这件事上，当代人是矛盾的，一面告诉自己戒糖更美丽，一面又对甜食带来的快乐欲罢不能。甜味食材很多，却偏有一种让人们抛却热量的负担，以食补为由，心安理得地用它做成各种甜甜的美食。这种复杂的味觉体验与不顾一切的美食追求，真是像极了爱情。这就是红豆，生来就有文艺气息。红豆的名气有一大半都是从文艺界来的，在刚刚接触诗词的孩童时期，许多人就从一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对红豆等于相思有了最初的印象。后来歌曲《红豆》的传唱，让许多不吃红豆的人也因其背后的相思之意而开始品尝。戏谑的是，那个相思的化身并非我们生活中常吃的红豆，可以与红豆二字联系起来的植物也并非一种，大致有相思子、海红豆、红豆树、赤豆、赤小豆。其中相思子、海红豆、红豆树的果实都有南国红豆原型的嫌疑，这几类植物从外表到脾气也有千差万别。赤豆和赤小豆这对豆科豇豆属的好兄弟，都是我们生活中常吃到的红豆。从外表上看，赤豆偏棕色，大些较圆润，赤小豆偏紫红，小些扁长状，两者在味道上几乎没有不同之处，细微的差别在口感上。赤豆比较软绵，熬煮易破皮儿，沙沙的口感决定了它成为赤豆粥、红豆沙的好材料。赤小豆则更硬，不轻易服软，更适合用于熬红豆汤。尽管很多人对二者傻傻分不清楚，但还是难以抵挡他们走向美食之路。我国更是赤小豆产量最大的国家，赤小豆也是凭着自己的个人魅力，在我国成功俘获了更多的碳水精。从塞北到江南，在吃红豆这件事上，无论热吃、冷吃、蒸煮、煎炸，人们好像总是不忍心剥夺它作为甜味化身的灵性。相传宋美龄晚年爱不释手的就是江南甜点中软软的红豆松糕，以前台湾圆山饭店的红豆松糕甚至只专为宋美龄一人制作，他人根本无缘品尝。在我国传统糕点的馅料中，红豆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尤其与糯米结合后，更是在全国各地用不同做法混合不同食材，排列组合出了传统糕点的半壁江山。红豆沙做馅儿的吃法在南北是有默契的，爱食甜的福建人爱红豆，福州人做安南果，在糯米面内要揉进红糖，包上红豆沙压出形状，在粽叶上将清香味儿发扬光大。

0: 江南人爱红豆，清明时节让整个江南为之疯狂的青团，红豆沙馅儿是艾草皮永不抛弃的伙伴。上海人吃雷沙圆，用糯米包豆沙做成汤团煮了吃不满足，外面要再滚上层红豆沙粉，才算把这红豆的香甜味儿发挥得淋漓尽致。北方人也爱这样吃，糯米面卷上红豆沙，撒上黄豆面，就是老北京的代表甜点之一，驴打滚儿。传统的东北粘豆包是用大黄米做皮，大芸豆做馅儿。后来有的人嫌黄米面味道偏酸，芸豆沙不够细，就把豆包皮儿改成糯米面掺玉米面，里面换成赤小豆做的豆沙馅儿。DIY 出新味道。要是下了油锅里，糯米面做皮的小吃，北方逃不了天津三绝之一的耳朵眼炸糕，南方逃不过贵阳的油炸豆沙窝。若是蛋白包裹，东北有软甜的硬菜雪衣豆沙，到了台州就是名不副实的蛋清羊尾。以甜味担当的身份出现在食物中，似乎是红豆的常规操作。可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人执着于把纯粹的爱化于简简单单的红豆沙之中，就有人执着于制作出各种带有解构属性的红豆美食，力求探索新滋味。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窜。云贵地区的人们对酸味的热爱不比辣味少分毫，红豆到了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就成为了酸菜的好搭档。红豆酸菜汤是镇雄人饭桌上的宝贝，无论是宴请宾客还是居家生活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上好的红豆熬煮至绵软汤稠，再把腌好切碎的酸菜用昭通酱、干辣子等佐料炒香，最后与红豆汤合二为一，一勺探入碗中，来一口酸菜清脆爽快，喝一口汤底酸辣香浓，是多少游子在外想念的乡愁啊。毋庸置疑的是，不管味道是甜酸咸辣，当它绵绵沙沙的口感第一次在食客的舌尖划过时，就注定了这种自带文艺光环的食物会在美食界继续和吃货们缠缠绵绵互相挂念。
1: 东北人爱吃糖，但几乎没有东北人会主动承认，但要说东北人爱在菜里加糖，应该没人会否认。粒粒分明的白糖才是东北美食的精髓。
0: 东北人爱吃糖，但几乎没有东北人会主动承认。但要说东北人爱在菜里加糖，应该没人会否认。芝麻酱是北方火锅蘸料的统一标准，唯独东北人在这一标准之上添加了一勺白糖，问及缘由，十有八九会得到提鲜这一答案。还别说，加了白糖的麻酱硬是让火锅蘸料的味道有了层次感。在东北，尤其是沈阳抚顺一带，没有白糖的烤肉和烧烤没有灵魂。浓烟之后，炭火中翻滚的肉串、鸡皮串、面筋串渗出油脂，端上餐桌前须得撒上一把白糖才算完整。轻轻一抖，附着在肉串上的白糖要颗粒饱满，一口下去还能在牙齿间咯蹦出声音来。东北人承认的甜口菜不多，锅包肉算其中一个。作为一道极具国际范儿的非典型性东北菜，锅包肉几乎是东北人理直气壮吃甜的典型代表。 金黄明媚的里脊肉层层叠叠地立在浑圆的白瓷盘上，浓艳的汤汁衬底，点缀些翠色的香菜，盘中再放一颗樱桃，整个餐桌都明亮了。不同的饭馆对于锅包肉有着不同的定义。哈尔滨老式锅包肉多用糖醋调汁，追求松脆的本味，而在辽宁、吉林等地则将锅包肉改良为番茄酱果汁。如今在东北的美食街上，烹制老式锅包肉的摊位队伍永远排得很长，一盒锅包肉几只竹签是东北老妹喝奶茶时的最佳配菜。在东北菜系中有个神秘的分支，女士菜。几乎所有被东北人主动承认的甜口菜肴都被囊括在女士菜家族里。当然，女士菜一词并不含有性别歧视的意味，反倒将东北大哥掩饰自己少女心的羞涩暴露无遗。毕竟口味偏甜的女士菜交织着东北的乡情，好客及尊重。拔丝是为食物打的一层淡粉色的柔光，在东北地瓜和芋头是和拔丝最相称的两种食物，鸡蛋、苹果、香蕉等偏糯的食材也能和拔丝配对。经过拔丝，地瓜和芋头原本的绵软多了层脆壳，咬开后这层甜甜的脆壳软糯的食物本味便也不加掩饰地释放出来。拥有东北马卡龙花名的雪衣豆沙是东北菜系中难得的婉约派。雪衣豆沙的原料相当简单，制作过程却实属不易。熬好的豆沙做成圆球状，裹上蛋泡糊，在油中软炸。在热油中，雪球般的雪衣豆沙起起伏伏。盛盘后撒上一层白糖，散落的糖粒宛若在盘中下了场雪，一口下去竟分不清唇舌和雪衣豆沙究竟谁更绵软。清凉的蓝莓酱和软糯山药搭配的蓝莓山药，银润的雪梨和干滑红酒入锅炖煮的红酒雪梨，以及绵沙蛋黄和香糯南瓜缠绵的蛋黄焗南瓜，虽是外来菜系，这几样甜品一早被东北菜收编。东北的蔬菜获得了东北人的统一甜味认证，白菜根蘸糖、酸菜心蘸糖是父母辈童年时最期待的零食。肥厚的白菜根微微一咬，饱满汁水便灌满了整个口腔，再蘸取些白糖，微甜的汁水被绵沙的白糖包裹，连吹拂过的微风都被沾染上一丝甜蜜。蔬菜的甜美属于夏秋，东北冬日的甜味被冻货承包。冻柿子是东北最常见的冻货，每年秋天大量的柿子被送入冷库中冷藏，冻成坚硬圆滚滚的冰疙瘩，待冬天来临便从衣柜中拿出，赴一场独属于东北人的甜蜜约会。解冻是食用冻柿子的第一步，待柿子表层的冰块融化，去掉顶部的蒂，就能直接用勺子咬着吃，绵沙的触感远超冰淇淋的黏糊。与喜庆圆润的黄胖子冻柿子相较，棕黑色的冻梨在颜值上要稍逊一筹，但这却丝毫不影响冻梨撑起冻货的半壁江山。和冻柿子不同，半化是冻梨的最佳状态。吃之前先把冻梨放入凉开水中缓一缓，待外层冰壳融化到一半时，用筷子戳开一个小口，类似吃灌汤包一般直接吸取冻梨内的梨汁，待汤汁喝尽，剥掉冻梨的黑色外皮，酸甜的果肉宛若一杯天然冰沙。作为东北甜味的冬季限定，冻货是独属于东北的古早

0: 年味，一盆肚货，一锅饺子，几串爆竹声，交织了东北过年的圆满与甜蜜。
1: 无论多挑剔的人，来到武汉都能找到自己挚爱的灵魂美食。聪明的武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将各方菜系融合在一起，化干戈为玉帛，形成具有城市最具特色的经典美味。
0: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发达的交通为武汉赢得九省通衢的美誉，也形成了颇具江湖气息的武汉码头文化。聪明的武汉人用自己的方式将各方菜系融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经典美味。武汉的烟火气息从早晨的过早开始，最有代表性的食物还是热干面，压面、擀面、烫面和加佐料四个环节的熟练程度，萝卜丁、芝麻酱、面的口感、牛肉汤汁等多种配料的好坏，都考验着店家的良心和手艺。除了师傅的手艺，个人的修为同样重要。调料放好，立刻拌匀，时间和手法立刻就会出卖你是不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一碗面在武汉人的智慧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糯米更是在过早的舞台上包容兼并。重油烧麦、油煎烧麦、油饼加烧麦，烧麦超越了蒸的单一形态，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还有更具武汉特色的豆皮，它不是我们下火锅时候点的豆腐皮，而是一种用糯米和绿豆制成的湖北名小吃。油条与糯米结合而成糯米包油条，也产生了别具风味的化学反应。油条在内，糯米在外，咬在嘴里先是糯米的软糯，油条却依然香脆，配上酸豆角和芝麻，可盐可甜，唇齿留香。糯米鸡不是鸡，是将秘制的食材拌入蒸熟的糯米，攒成小圆形，裹上面糊，入锅炸至金黄。因为看上去凹凸不平，吃起来外焦里嫩，神似炸鸡，所以称为糯米鸡。还有糯米粉滚成团，裹上一层白芝麻炸制而成的欢喜坨。还有将大米磨成米浆后加入酪枣发酵，在特定形状的锅中烙成夹子形状的汽水粑粑，都是武汉过早中随处可见的美味。在武汉过早的舞台上，鲜掉舌头的糊汤粉也绝对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把最不起眼的鲍鱼剖洗干净之后，文火熬制一碗，烫好的米粉一丢，撒上葱花，再掰上酥脆的油条，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如果说过早是唤醒一天的强心针，那么宵夜就是卸下疲惫后的兴奋剂。从名扬天下的小龙虾到风味人间里的鸡爪，从吉庆街到户部巷，从万松园到江汉路，每一条夜市街都在撩拨着人们蠢蠢欲动的心。在武汉，小龙虾一直霸占宵夜市场上的半壁江山。借着小龙虾之乡潜江的地理位置，武汉夜市上的小龙虾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腮白、体状、干净、性价比高，掐头、缩汁、剥壳，然后将 Q 弹的虾肉塞入嘴中，鲜香的虾肉在口腔中爆破，同时成就了味蕾和心灵的双重满足。入秋以后的小龙虾就渐渐退出了江湖，宵夜开始变成了螃蟹的主场。蒸蟹、烤蟹、油焖蟹、麻辣蟹、蟹脚面，鲜嫩的肉，饱满的黄，瞬间缓解了人们对小龙虾的相思。 宵夜江湖是一城之中最有烟火气息的地方，卤味是宵夜江湖上的常青树，鸭脖、鸭翅、锁骨、翅尖、鸭舌、猪尾巴、猪弯弯、卤豆腐、卤藕片、卤海带，新鲜食材在秘制汤料中反复卤煮，20多种香料按需发挥作用，成就了香味扑鼻、口感刺激、鲜美无比的卤味。炸炸也是武汉人的挚爱，炸肉、炸脆骨、炸鸡爪、炸香菇、炸春卷、炸藕、炸土豆、炸黄瓜，蘸上各家店铺的秘制酱料，食物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即使是平时不爱吃的蔬菜，此刻竟然也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武汉人喜欢喝汤，尤爱吊子煨汤，煨汤的种类很多，但最令人放不下的一定还是那碗排骨藕汤。湖北当地粉嫩洁净的莲藕，新鲜的小猪排，不需要复杂的佐料，只需要在吊子和时间的作用下耐住性子等待，等到排骨变得肉烂脱骨，等到莲藕变得酥软绵甜，藕香与肉香的绝妙搭配定会令你喜出望外。除此之外，武昌鱼、汤逊湖鱼丸、红山菜苔炒腊肉、皮蛋拌馓子、炸藕丸子、豆丝、桂花赤豆汤，或许可以一次性逛完武汉的景点，但是武汉的小吃却怎么也吃不完。武汉人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都寄托在食物上，真可谓是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
1: 安康素有中国的自然国心之称，时至今日，安康各地的饮食也依然保有自己的特色。对安康人来说，所有的乡愁都在胃里，当身处他乡时，对故乡的思念大概只能通过食物来抚慰了。
0: 安康在中国版图上位置特殊，素有中国的自然国心之称，它位于陕西东南部，东临湖北，西接汉中，北交西安商洛，南临四川重庆，在四省交界之地扮演着汇集文化经济的重要角色，成为秦头楚尾大都会。而秦岭驻北，巴山守南，一条汉江横亘东西的自然地理，则造就了安康地形的复杂多样，各种美景层出不穷，南北动植物交汇于此，可谓集南北荟萃于一身。移民们为安康带来了不同的方言，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正是这种南北交融的多元文化积淀，构成了独特的汉水文化。有人说，所有的乡愁都在胃里，当身处他乡时，对故乡的思念大概只能通过食物来抚慰。这些翻山越岭迁徙到安康的移民，通过食物将久远的乡愁在子孙们的身上一辈辈延续了下来。时至今日，安康各地的饮食依然保有自己的特色。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在食物结构上，安康人吃米也吃面，木耳、香菇、松菌等山货常有，南北各种果品也都能种植，几乎可以月月品尝鲜果。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安康人也养成了储存食物的习惯，城乡到处可见屋檐下挂着干辣椒、干萝卜，灶头上挂着熏腊肉、熏豆腐，盆盆罐罐里不是腌制的菜，就是豆豉腐乳。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探索与长期总结中，浔阳人组合出了一套著名的汉水名谚——蜀河八大件儿。

0: 蜀河八大件其实并不是八种菜，而是分为八凉八热、八荤八素，一席八人同坐，开席就有八道凉菜。八道凉菜分为四荤四素，四荤多以牛肉、动物肝脏等入品，颜色深沉，四素以时令蔬菜精心制作而成，色彩鲜艳，搭配在一起，色香味俱全，别具特色。八道热菜也是四荤四素，但分为四炒四汤，间隔而上，讲究秩序。蜀河八大宴第一道热菜一般为汤，大多数是鸡丝鱿鱼粉丝汤。这道菜上来，主人就该向客人敬酒了，当地叫做看酒，以示主人对客人的谢意，一般不得拒绝。从湖广移民而来的安康人，则善以树叶制作神仙豆腐。树是六道木，当地人唤之臭老汉，采其叶洗净后放入桶内，加入烧开的山泉水，反复搅拌成糊状后，倒入过滤布中，压出浆汁，倒入柏树草木灰水搅拌均匀后，放在阴凉处凝固冷却两小时，一盆绿如翡翠的神仙豆腐便做成了。安康西边的汉阴则以炕炕馍和猪血豆腐干闻名。炕炕馍是一种沾满芝麻的圆形或长方形烙饼，圆的叫圆炕炕，长的叫长炕炕，色泽金黄，酥脆香甜。而猪血豆腐干外观虽然不好看，却是豆腐干中的名食佳肴。血和豆腐配置好之后，灌进肠衣中，以前是熏干，现在是阴干，吃的时候切下来用卤水煮熟。沿着汉阴往北，生活在秦岭山区的安康人最喜爱的却是懒饭。老南瓜和绿豆洗净后放入锅中加水烧熟，等熟透后捣成粥状便可以当饭吃，也可以搭配饼馍、米饭、稀饭等佐食。懒饭虽然看起来不伦不类，但吃起来却香甜糯柔。而生活在汉江边上的人与生活在山区的人又完全不同，虽然汉江水毁过整个安康城，但当地人已经习惯了汉江水煮出来的味道。水边少不了的还有鱼，石泉烤鱼、银鱼蒸蛋、流水镇的鱼宴，是多少安康游子离家后频频怀念的味道。每当回到安康，他们便约在一起，坐在凉风习习的汉江河边，几瓶啤酒，一盘烤鱼，聊一聊自己在外面的见闻，互诉生活的艰辛不易，感慨家乡的山清水秀。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最近养生小知识：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么几点起床最健康？
1: 早睡早起占人体健康的 70%， 心态、饮食、及时调理各占 10%， 我们就可以知道早睡早起的重要性了。我们白天是放

用电，晚上睡觉是充电，晚上只充了 50% 的电，白天还要释放 100%。 那 50% 哪来的？就是从五脏借。五脏在古书中为五藏，是藏的意思，藏的就是人体的精华。如果总是借，一般人借15年身体就垮了。年轻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一过四五十岁了，病全来了。其实这是一段有很长时间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间的。什么时候起床才是早起？5点惊蛰起床。一年有24个节气，而一天就是一年的缩影，也是有24节气的。3点立春，4点雨水，5点惊蛰，6点春分，7点清明，8点谷雨，9点立夏，10点小满，11点芒种，12点夏至，13点小暑，14点大暑，15点立秋，16点处暑，17点白露，18点秋分，19点寒露，20点霜降，21点立冬，22点小雪，23点大雪，24点冬至，1点小寒，2点大寒。惊蛰，重蛰各前害，草木纵横书。蛰为冬眠的动物，惊蛰即意味着蛰伏的动物在这个节气惊醒，包括狗熊、蛇、青蛙、虫子等等。不是有人挨家挨户的去叫他们起床，动物能感觉到天地之间阳气的变化，所以他们都醒了。人也是高级动物，但是人们过多的自我削弱了对客观自然的感知度。敏感的人早5点左右就会醒来，不醒也睡得不那么沉了，不敏感的人还是呼呼大睡。人体内蛰伏的是什么呢？就是冬眠了一晚上的阳气。也就是说，在5点惊蛰时分，人体的阳气要升起来，就像完成春天的播种一样。如何升起来？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春主醒，主动。到5点的时候你必须醒了，而且醒了以后必须起来活动，一动人的阳气就升起来了。可能前一分钟还躺在床上感觉特别困，在为起或不起做思想斗争，当一分钟以后真正穿衣服起来一活动的时候，就感觉突然不困了。为什么？阳气升起来了。活动半个小时，一会儿困了可以睡回笼觉。不早起的人是没劲儿的，不是起得越晚越精神，反而是越累。不信你一觉睡到中午12点试试。不早起，阳气没有升起来，人就乏力。但乏力的同时，人还爱发脾气，因为阳气憋死为火气，所以人就脾气大，体内的邪火太大了。浊酸腐蚀肾，全国肾病的人大概超过1亿，根源就是起晚了。肝气没有生发出去，憋在了体内。肝主酸，这种酸性的物质在腐蚀着肾，架不住天天腐蚀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就是要靠早睡早起。长期坚持早起的人竟会有这种神奇变化。世界权威学术机构的多项健康研究再次证明早起的好处。一、精力旺盛，不宜犯困。研究发现，早起者通常起床更快，而且头脑更灵活，能够快速投入注意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和学习中，也不容易疲劳，精力更旺盛，工作效率更高。二、学习成绩更突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早起大学生的成绩比夜猫子型大学生整整高出1个百分点。研究负责人说，早起的学生生活更规律，准时上课，学习更主动，并且没有熬夜带来的健康问题。三、处理事物更仔细负责。一些研究发现，早起者头脑更清醒，遇事提前计划，行动更加果敢，他们做事情效率更高，组织性更强，目标更明确，更关注细节。四、白天效率更高。当夜猫子们还在床上挣扎的时候，早起者们可能已经完成晨跑，搞定早餐，开始处理一些必要的事物，安排当天重大的活动，可以开始提早制定计划并及时落实实施。五、幸福感更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任何年龄段的人，早起的情绪更加积极向上，自我感觉更好，健康意识也更加强烈。这可能和早起者能在阳光中开始一天的生活、学习、工作，心情更好有关。六，抑郁风险小。研究发现，早起的人做事更有条理，提前准备，很少手忙脚乱，因而性格更加开朗。而爱熬夜的人则更容易患抑郁症，缺少睡眠也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七，为人更和善。悉尼大学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早起者为人通常更友善，更少出现黑暗性格。南怀瑾说，能控制早晨的人方可控制一生。一个人如果连早起都做不到，你还指望他这一天能做些什么呢？古人云，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早上都抓不住，怎么能抓住当天呢？早上起来，人体从代谢率最低的睡眠状态中醒来，如能适当运动，有利于提升代谢率，改善血液循环。早上运动就意味着要早起，而早起的前提是早睡，早睡早起，生活规律本来就有利于健康。

0: 四季养生小知识，长不长寿不用看基因，看脚就知道。
1: 中医认为脚是人体第二大脑，脚部的穴位很多，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特定穴位与体内脏器之间都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因此脚部对身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那么如何通过脚部看健康呢？一、看颜色。看脚底颜色，五色辨病是中医学内容之一，五色为青赤黄白黑。中医学认为正常脚底颜色略红，也就是说脚部最佳的颜色应该是红润。如果出现以下颜色情况，最好去医院进行检查。红色十分明显，可能有热，颜色发青，可能有寒，出现异常的黄色，可能有肝胆疾病。发白，除可能有寒症外，还可能是营养不良和贫血。发紫或发黑，可能是血液循环差。看脚趾甲颜色，脚远离心脏，脚趾甲是最远的，就像珠穆朗玛峰的峰尖。如果脚趾甲红润有光泽，说明人体血液循环好，一般健康长寿人的脚趾甲就会呈现健康的粉红色。同时脚趾甲上也有月牙，约占指甲的五分之一，如果按一下变白，松手后很慢才能恢复原态，说明循环不好，这个叫压红实验，能够反映脚部血液循环状况。循环不好，营养就不好，脚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你可能就会得病。有人容易得灰指甲、脚趾头疾病，也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抵抗力不行，容易被病毒侵害。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脚趾甲变成了苍白色，没有一点血色的话，那就要考虑自己是否是营养不良或贫血。这时要更加注意自己的饮食，保证每天摄取充足的热量。如果指甲上有纵形条纹，表示机体虚弱，抗病能力差，这时应注意多参加体育锻炼，避免久坐久站，强健身体。看脚趾腹颜色，健康的脚趾腹应该是红润且饱满的，颜色过白过红都不好，太红说明淤血多，静脉不好，淤紫说明静脉回流不好。如果趾腹有皱纹不饱满，也说明脚部血液循环不好。二、摸温度。老人脚一凉，多为肾阳不足或保暖不当，这类人应多吃一些性属温热的食品，如大蒜、生姜、羊肉等，以提高机体耐寒力。若脚心热，则可能是阴虚内热，应多吃一些绿豆、冬瓜、瘦肉等干凉滋润之品，少吃羊肉、韭菜、辣椒等温燥之品。如果脚部温度不高不低，能够自行进行体温调节，外面冷的时候脚是热乎乎的，外面热的时候脚也还是那个温度，就说明脚部血液循环非常好。相反，天一冷脚就冰凉，天一热脚老出汗，就说明脚部血液循环不是很好。所以长寿之人的脚底温度应该和双手是一样的，温热适中，不凉不火。三、表格自测，表格健康。表格附在评论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在两项以下，包含两项，提示轻度气血不足；三到五项异常，提示中度气血不足；六项含以上异常，提示重度气血不足。四、养生先养脚。锻炼脚趾，建议大家可以通过用脚趾抓地等举措来锻炼脚趾，强身健体，达到长寿的目的。举站立或坐姿，双脚紧贴地面，与肩同宽，脚趾以抓地放松相结合的方式交替刺激经络，练习用二指和三指夹东西，然后反复将脚趾往上掰或往下掰，同时按摩脚趾，可刺激脚部穴位，强身健体。经常泡脚，平时多泡脚也可以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中医认为热水洗脚胜吃补药，每天泡脚15分钟就能发挥保健作用。另外在温热的水里加点中草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的同时，可以使药效被皮肤吸收，作用于人体，达到良好的保健作用。

0: 治病要治根，养生也要调根。因此只拉身体的筋而不把脚部的筋拉开，是治标不治本。把脚部的筋拉软，不仅能够变得强壮，延年益寿，而且还能够改善人不好的脾气。当然，拉脚部的筋有很多方法，和舞蹈家一样的那种拉法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所以最好操作同时又比较方便的就是揉搓脚底板的脚筋。脚面有个凹陷，一般的情况根本刺激不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泡脚效果好，因为热水可以刺激凹陷的地方。在这个脚凹陷的地方有很多精妙穴位，比如长寿的涌泉、足跟有三焦经通过，这些都要拍打到，最好是用一定的力度往里头揉捏，可以触到一根比较粗紧的筋。按揉以发热经络舒服为准，按揉时应用指腹，不要用指甲刮。所以脚这个平时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部位，却是养生长寿的不二法门。做好了脚部的养护，健康长寿很容易。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啊，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四句养生小知识，帮助视力恢复的神奇穴位，适用于所有人，一定要学会。
0: 舒缓眼睛疲劳的妙方，按摩明眼穴。人上了年纪，容易老花眼，试试看明眼穴的按摩，保证您会耳聪目明。工作离不开电脑的人也需要这个妙方。假如我们常常感到眼睛疲劳，但又不是睡眠的时间，这时我们可以利用穴道按摩法来舒缓眼睛疲劳的症状。在我们的拇指上有三个相邻接的穴道，分别是明眼、凤眼、大空骨。明眼、凤眼能够改善眼睛疲劳和急性结膜炎，大空骨则可改善一切有关眼睛的症状。平时眼睛容易疲劳的人，每天要刺激这三个穴道2次。刺激的方法是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以拇指的指甲分别对着三个穴道施予刺激，只要以稍微感觉到疼痛程度的力气来指压即可。这是项简单的按摩方法，当工作休息时间或是等车的空当，任何时间均可自行操作。眼睛疲劳往往不容易入睡的人，如果施予上述的刺激来消除眼睛疲劳，便可轻易入睡。以上方法还可以抑制老人性的白内障。八种养目方法让眼睛更明亮。一、息目。用眼不要过度，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注意节约用眼，一般40到60分钟左右，即休息5到10分钟。二、运目。每天晨起或睡前取坐或立式闭目，同时双手掌快速摩擦揉搓，半分钟便会感到发热发烫，随即迅速将双手掌按抚于双眼上，待热感不明显时再如法重试一次，每日如此循环14次。此法有通经活络、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

0: 三、韵目。自然站于窗前2到3米外，双眼依次注视四窗角，顺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反复交替，共反复7到14次。此法可以舒筋活络，改善视力。四、郁目。以热水、热毛巾或蒸汽熏浴双眼，每天1到2次，每次15到20分钟。还可用中药浴，即将菊花、大青叶、桑叶、竹叶之类的中药煎水，趁热先以蒸汽熏眼，待水温后再以药水洗浴双眼，久之可清热消炎明目。五、养目。平时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如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另外要多吃蔬菜水果，注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适当吃些海带、胡萝卜、芹菜、动物肝脏等。六、磨目。闭目以双手的中、食、二指分别按压双眼球，适当的有节奏的加压，以不感到不适为度，可略带旋转动作。依法对老年人，特别是青光眼患者最为适用，但患眼病或做过眼部手术的人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不可用力过猛。七、极目。晨起选择空旷、空气清新的场所进行，身体自然直立，两目先平视远处一个目标，如树梢、塔尖或山峰等。此时尽量放松眼睛，坚持1到2分钟后，逐渐将视线移近，直到眼前1尺左右，注视约1分钟，然后将视线由近而远移到原来的目标上。八、护目。不要久处强烈的阳光或灯光下，更不要在强光下读书看报，电视的光度也不要太强。如果夏日出游，要带适合的太阳镜。另外，各种屈光不正的患者应佩戴合适的眼镜等等。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找准一个地方疏通开，大腿、肚子、后背居然都能瘦，脾胃还能变舒服。这个瘦身又养脾胃的妙招是什么？
0: 我们都知道脾胃失调会引起肥胖，而事实上不但脾胃失调会引起肥胖，肝胆失调也是会引起肥胖的。它通常体现在大腿内侧和外侧，以及腰部两侧长赘肉。如果你属于肝胆失调，不妨试试拍打，拍肝经清除大腿内侧赘肉。刮肝经其实就是用手掌根推大腿内侧的肝经，每天睡觉的时候用手掌根从大腿根部推到膝盖附近，把这条肝经的位置推300下。学过拍打的朋友可以直接拍打腿内侧肝经即可，拍打垂直于皮肤渗透力更深，还起到同频共振，效果更佳。肝经又叫做足厥阴肝经，本经一侧有14个穴位，左右两侧共28穴，大敦、行间、太冲、中风、离沟、中都、膝关、曲泉、阴包、足五里、阴莲、极脉、章门、七门。简单的说就是大腿内侧，大腿根部到膝盖附近。敲胆经清除大腿外侧的赘肉，大腿外侧胆经有一个天然的标志，就是人们裤线的循行位置。要想减去这个部位上的赘肉，只需要拿指节去敲打就可以了，因为这些穴位都在皮肤下面的肌肉层，并不在皮肤表面，所以敲打的时候力度要能渗透到肌肉里面去，只有像以上那样敲打，效果才真正的明显。胆经又叫足少阳胆经，共44穴，左右合88穴。站起来手指尖顺着侧面裤缝到膝盖那一条线，其实主要就是敲、环跳、风市、中毒、西洋关4个穴位。敲带脉区清除腰上的赘肉，曾经我们说过带脉不通小腹必胖，如果腰上有赘肉可以敲腰两边的带脉区，这里是肝胆经的循行位置，就像袋子一样围着人体，所以只要敲带脉就可把腰两边的赘肉敲下去。敲带脉很简单，只要平躺着手握空拳，每天坚持敲打300次，由轻到重，以舒服为宜， 不久这些游泳圈自然就下去了。脾的运化失调推左侧小腿上的脾经，脾的运化失调也能造成肥胖。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化就是把体内吸收的食物变成精微营养物质，变成血液化掉，同时还要把新鲜血液运到全身的每一处。如果不能运到四肢末梢，那里就会有淤血垃圾堆积，所以脾主运化的过程就是清除体内垃圾推陈出新的过程，即新鲜气血把沉积的垃圾赶出去的过程。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是因为脾功能失调造成的肥胖呢？脾虚通常会引起腹胀，就是吃完饭肚子就胀，甚至有的人即使不吃饭，但一到下午肚子就胀起来了，还有的人夜里睡觉老是流口水，这些都是脾的运化功能差了，要及时的健脾才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健脾可以用推脾经的方法，除了一般的减肥之外，还能减腿上小腹部的赘肉，这些都是脾经所主。脾经在小腿内侧的这一段穴位很多，也最容易找。当贴着小腿这根骨头的内侧来捏的时候，会找到一些痛点，这些痛点就是穴位。脾经堵塞的人，这些穴位都会非常敏感，非常疼痛，这时就要多揉。另外，揉左侧脾经效果最好，因为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规律，比如说肝在右侧，那就多揉右侧的肝经，心在左侧，揉心包经的时候要揉左侧。胃功能失调桂溪法，胃功能失调比如吃点东西就堵在肚子里，精微不能消化，这时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桂溪法，就是在床上或在地板上铺上垫子，每天跪着走，就可以帮助胃功能恢复正常。每天这么跪着走一走，所有的气血就首先奔胃经而去了，原来存积的赘肉就会被带走，被排泄出去，不光是减了肥，膝盖有损伤有关节炎的也会随之好转。大肠功能失调引起的肥胖敲大肠经，如果吸收的东西不能及时的变成血液，就会变成脂肪赘肉堆积在人体里，还有便秘也会造成体内垃圾排不出去。如果大肠功能失调，胳膊上的反应点会很多，这时要经常敲打胳膊正面的大肠经，不但可以消减胳膊上的赘肉，还可以改善便秘的问题。敲大肠经对老年人还有额外的好处，因为大肠经属于多气多血之经，如果老年人觉得肩膀老痛，经常敲敲大肠经，肩膀的气血就会充足，这对于防治肩膀痛很有好处。简单的说，就是敲打胳膊正面。小肠功能。
1: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5000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

张狮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标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

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情

色的说法，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雅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雅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雅等候，他去请老师。伯雅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7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听了沙瑞金的话，高玉良感觉背上的芒刺又在隐隐作怪，他耸了耸肩说，
6: 谁说我没怀疑啊，祁同伟也在我脑子里过了几遍呢，可是他和丁义珍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动机。这位同志满门心思都是上位副省长，怎么会冒这种风险呢？
5: 沙瑞金若有所思地说，副省长在现行宝塔台阶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啊。玉良同志，你带个话给祁同伟，副省长不是他考虑的事，是组织上考虑的，是中央考虑的，他要考虑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起码把丁义珍先给我们抓回来。高玉良赶紧说，这正是他下面要汇报的，对丁义珍的追捕其实一直在进行，祁同伟尽职尽责，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昨天多伦多总领馆来电，已经查到了丁义珍的下落，省公安厅的追逃小组正式成立了，祁同伟具体负责。这时高玉良环视省委书记办公室，一幅新挂出的颜体书法映入了他的眼帘，无欲则刚，这似乎揭示了新书记的个性，也给了他某种启示。既然沙瑞金先点出了祁同伟的问题，那么他出于公心，完全可以就干部的任用安排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无欲则刚嘛。作为新来的省委书记的副手，他要坦诚坦率，跟一把手交底交心。高玉良貌似谨慎地说，自己还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当不当说。沙瑞金一副坦荡的样子，一个班子的同事有什么当说不当说的，直言不讳。高玉良说，对冻结的125名干部的考察最好能快点进行，不能久拖呀，这些干部里边不少人的年龄差半年几个月就不能上了，耽误不起呀。沙瑞金说，这个情况我注意到了，一线的同志啊，那就好，像陈岩石那种悲剧不能重演了，一线的同志啊，那就好，像陈岩石那种悲剧不能重演了。可是话题一转，沙瑞金马上给他上党课，省委要考虑同志们的政治前途，但也得严把用人关，这些年被查处的干部有相当比例是带病提拔的，有的干部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却屡屡被提拔重用。玉良同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啊，是的，是的，过去的教训
6: 很深刻呀。
5: 高玉良告辞之后，沙瑞金站在落地窗前沉思了起来。这番谈话让他心里边沉甸甸的，高副书记老辣呀，表面上是汇报，实则是在他宣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其实丁义珍出逃的情况，他已经听了公安厅和检察院的汇报，两边虽然都认定了有人泄密，但谁也没点出李达康。高玉良今天公然点出来了，高玉良抛出李达康想干什么呢？是出于公心，还是趁机内斗？高玉良提出了干部人事的话题，往好处想是善意的提醒，往坏处想是手伸得太长。一把手管干部，高玉良难道不懂吗？估计高玉良还是为了那个挖地能手祁同伟啊。

人家不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扶上去，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正这么想着，组织部部长吴春林和纪委书记田国富进来了。这是事先约定的一次重要碰头，要研究的正是干部人事问题。吴春林汇报说，按照省委和沙瑞金的要求，组织部门和纪委密切配合，对这批拟安排干部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干部属于带病提拔，幸亏这回警惕了。田国富接过话头说，重新考察期间，省纪委接到了不少举报，现在看来，有些干部不是要不要提拔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尽快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感慨地说，也不知道这个名单是怎么搞出来的，太没有责任心了。沙瑞金有些激动地说，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心，不要怕得罪人，带病干部一个不提，该采取措施的就采取措施，你不愿意得罪这个山头那个圈子，就得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说重些，就是党的罪人。我们的党组织不是梁山忠义堂，可有些人就把它变成了忠义堂，非我族类一概不用，宁把位子空在那儿等着自己人上位，也不许其他的同志上。田国富汇报说，在这个问题上，被双规的吕州市委书记刘开河表现突出。沙瑞金当即指示，那你们纪委就好好查，除了经济问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的问题也要查清楚。说完又对组织部长慎重的交代，春林同志啊，我再强调一下，经这次考察不合格的要坚决拿下来，谁要是说情，你请他来找我，不在原名单上的有确实应该提拔的同志，也要及时报上来。吴春林立即汇报，沙书记，有个干部呼声比较高，吕州市的，吕州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易学习。沙瑞金就是要打破本省旧有的政治格局，逐步建立一支廉洁勤政的队伍。一听到发现好干部，眼睛就亮了起来，让组织部长说情况。吴春林就看着笔记本向沙瑞金介绍了起来，说是易学习25年前就是县委书记了，曾在欠发达的金山县和李达康一起搭过班子，还是一把手。这个干部老实能干，但因为没有所谓的政治资源，25年来一直在政处的岗位上打转转，现在做了副市级的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可贪腐的市委书记刘开河却没按惯例提他为副市长。刘开河交代问题的时候坦白了，副市长的位子他想留给一位给他送过钱的区委书记，只是那位区委书记现在任职年限不够，还得等上一年零三个月。沙瑞金打断吴春林的话头问，李达康为易学习打过招呼吗？哦，没有，除了当年一起搭班子，后来他们再没有交集。沙瑞金有些好奇，那么李达康和易学习当年搭班子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呢？李达康在吕州就和高玉良闹过矛盾吗？吴春林回答说，这倒没有，不过哦，对了，易学习和李达康搭班子的时候出过一件事，因为集资修路，李达康和县政府搞强迫命令，为5块钱逼死

0: 了一条人命。县委书记一学习主动承担了责任，保护了县长李大康。沙瑞金的心里边就是一动，还有这种事啊，我建议把这位易学习同志列入考察名单，你们看呢？吴春林和田国富互相看看，都笑了。吴春林说，沙书记，这也是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易学习是个好同志。田国富提议，瑞金同志，你看是不是见见易学习，让他当面向您做个汇报。
1: 不，国富同志，你安排一下，我们下去看他。
0: 祁同伟是回避不了的，这是组织部和纪委重点考察的焦点人物之一。对于祁同伟，考察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说，这位同志在荆州检察院做过副检察长，在临城中级人民法院做过院长，又做了8年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政法系统的工作经历比较全面，经验丰富，是未来政法委书记的合适人选。沙瑞金心里边有数，这其实是高玉良的意见。另一种意见也很强烈，反映祁同伟人品有问题，对组织不忠诚，耍两面派，和一些商人老板勾肩搭背。沙瑞金皱起眉头问，不能这么虚，说具体事例，比如呢？田国富看了一下笔记说，比如祁同伟和山水集团的老总高小琴，据反映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祁同伟常带人到山水集团会所吃吃喝喝，有时候还有高玉良副书记参加，丁义珍和荆州的一些干部也经常往那儿跑，那个地方几乎成了一些干部的专用休闲场所。中央8项规定下来之后有所收敛，明着没人敢去了，暗里不好说。吴春林补充说，因为祁同伟是政法口的干部，我们再次认真听取了主管政法工作的高玉良副书记的意见，高副书记仍然坚持原推荐意见不变。高副书记说，他是把祁同伟当接班人培养的，这次推荐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下一步可以接他的班，顺序出任省政法委书记。沙瑞金的嘴角浮起了一丝讥讽的笑意，是啊，安排政法委书记，再把高玉良的省委副书记接过来，祁同伟就功德圆满了。高玉良举贤不避亲，举荐自己门生不遗余力啊。春林同志，你们组织部的意见呢？吴春林看了田国富一眼，我们和纪委的意见最好再看一看。田国富直截了当地谈了一个情况，高玉良和祁同伟不仅是门生关系，高玉良当年是祁同伟的岳父提拔起来的，高玉良这么热心地培养祁同伟做接班人，有没有私心呢？有没有权力私相授受的嫌疑呢？沙瑞金立刻表态，国富同志，你这个提醒很重要，人民授予我们的权力绝不能在个人之间私相授受，这是原则问题，也是政治规矩。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走了，沙瑞金仍在想自己名义上的副手高玉良。汉东省这潭水真的很深，干部关系盘根错节，人脉历史渊源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他初来乍到，表面上宽松随意，实际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政法系、秘书帮说起来都不承认，像是一个个玩笑。 究竟有没有呢？秘书帮看不出什么端倪，苟玉良的正法系却呼之欲出了。正法系的前台人物就是那个祁同伟，省级机关干部当中反应很大。田国富、吴春林刚刚离开，沙瑞金刚坐下，检察长

长是祁同伟，副组长是你呀。赵东来苦笑了一声，问题就在这儿，祁同伟直接和多伦多总领馆联系，第一个得到信息的是他。这位祁厅长姓蒋还是姓汪啊？李达康狠狠地把抽了一半的烟摁灭，闻得好啊，东来，这人姓了汪，丁一真可就难抓了。李达康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个圈，又走到赵东来面前说，欧阳菁的问题归欧阳菁，但是无论欧阳菁有多大的问题，都不能掩盖丁义珍和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你给我盯住山水集团的那个山水度假村。据纪委的同志告诉我，丁义珍过去经常往那儿跑，也许那个姓汪的厅长现在还往那儿跑呢。请问他们都是怎么回事？仅仅是吃吃喝喝吗？赵东来老实地回答，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李书记，我已经注意他们了。李达康眯着眼睛凝视窗外，还没有走的意思。看来市委书记同志今天很想和手下的公安局长多聊聊。果然李达康又转向了另一个话题，东来啊，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你得学学北京过来的侯亮平。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这个人，但我佩服他那股气，那股劲儿，那种精神。他公然拦我的车呀，让我很生气。可气归气，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侯亮平啊。你想想，如果没有侯亮平这么一路追赶，如果我上了欧阳菁的当，把他送到机场，直至送上飞机，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顺利地出了境，那可怎么对省委和中央交代呀？我对瑞金同志还说得清吗？赵东来由衷地说道，是啊，这个反贪局长真是少见呐。李达康回转身侧脸看着他，仿佛探究他的赞扬有多少诚意。过了一会儿，又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东来，如果是你，你会这么死追硬拦吗？赵东来愣了一下，谨慎地选择着，这个我说不准，也许会，也许不会。别也许了，估计你不会。你即使追上来，也不会硬拦我的车。你会向省委汇报，而汇报呢又有个过程，欧阳菁就趁机飞走了。赵东来承认李达康说的没错，我要想讨好你，也许会在欧阳飞走之后汇报。李达康长叹了一声，哎，真要这么做，你就把我架到火上烤了。说完，李达康步履沉重地离开了赵东来的办公室。这时，赵东来突然发现李达康原本笔直的后背竟然有些弯了，这位政治强人此前可从没有过这样的状态。欧阳菁出事对李达康的刺激很大，他总想找人谈谈，以整理自己的思绪。公安局长赵东来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是他的部下，手头的案件也牵扯到欧阳菁，让李达康不能敞开心扉说话。正是那个混蛋蔡成功举报了欧阳菁啊，把他的工作、生活、思想
全

乱了。合适的交谈人选是王大陆。王大陆既是他昔日的同事，又是欧阳菁的大学同学。他约王大陆到家里喝酒，让田杏枝炒了一大桌的菜，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人在倒霉的时候才懂得友谊的可贵。李达康心底没有几个朋友，王大陆是比较可靠的一个。这些年他因为怕王大陆经商拖累自己麻烦自己，又怕王大陆和欧阳菁走得近不怀好意，始终是提防有加。今天前妻出事了，他才忽然明白，满肚子话也只有对老朋友讲。李达康喝着杯中的酒，和王大陆聊了起来，说是欧阳菁已经由传讯转为拘留了。季昌明来了一个电话，说欧阳菁受了50万的贿赂，证据确凿，问王大陆怎么看。王大陆叹息不已，还能怎么样，李书记，这在意料之中啊。李达康摆了摆手，别李书记，老朋友了，直呼其名。王大陆就直呼其名，告诉他一个事实，城市银行是地方银行，贷款有潜规则，除了正常贷款利息之外，还有1到2个点的额外开支，属于贷款单位的行贿费用，业内说法叫返点。当然这笔钱也并不是欧阳菁一个人拿的，从放贷人员到层层审批的人员，甚至包括风控部门的人员，都多少拿一点。李达康问，他们行长拿不拿呀？当然也拿，欧阳和我说过，他不缺钱，并不想拿，可他不拿，别人也不好拿，包括他们行长。他正因为害怕了，才决定辞职出国的。李达康气恼地放下了筷子，你看看，这些事他从来不和我说。王大陆说，他给你说，你愿意听吗？李达康愣了一下，没回答，接着又问，欧阳说，这些年你经常资助我女儿佳佳，又是什么情况啊？王大陆不愿意多说，达康，喝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到底喝上一回你的酒了。大陆，你得回答我的问题。这事儿你是不是别管了？我和欧阳是大学同学，我帮助他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也没给我办过任何事情。哎，大陆，尽管如此，你总还是我和易学习曾经的同事啊。听了这话，王大陆感叹着，是啊，当年还是你和易书记拿出家里的钱资助我下海创业的呢，想想我心里边还是热乎的。李达康用筷子敲了敲盘子，大陆，这也正是我想了解的，你把我和易学习资助你的创业资金还回来以后，这些年是不是又给欧阳和易学习的老婆送钱了？王大陆放下了酒杯，严肃地看着李达康，没有，这绝对没有。达康，你叫我过来喝酒，就是为了问这些吗？我还以为是老朋友谈心叙旧呢。哎，大陆，就是谈心叙旧啊，你得理解我的心情，不好受啊，特别是想到佳佳呀。李达康为王大陆倒酒，两个人干了一杯，放下酒杯，李达康摇

头叹气说：哎，说到佳佳呀，大陆，你得帮我个忙。欧阳被拘留了，接下来肯定就是逮捕。我怎么和佳佳说呀？啊，本来他妈要去美国的，现在失联了。昨晚上我给佳佳打了几个电话，她都不接，发短信也不回。她把账记在我头上了，我怎么向她解释？大陆，你给佳佳打个电话吧，把她妈的情况说一说。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个政治强人消失了，李达康变成了一个心地柔软的父亲。女儿对他有看法，甚至有点恨。在女儿眼里，母亲的不幸全是他造成的。人呐，总要在挫折中吸取教训，总是在倒霉的时候闪现人性。王大陆这才一声叹息，说了实话：达康，今天我已经和佳佳通过两个电话了，她对你有些误会，以为是你让人抓了她妈。不过你放心，我会尽量做工作的，实在不行我就到美国去一趟，这个工作也只有我能做了。李达康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就是啊，那就谢谢了。两个老朋友碰了杯，心也碰到了一起。这天晚上，李达康难得的出门送人，把王大陆送出了好远。一路上，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让他和王大陆的头脑变得清醒。在大路口送王大陆上车前，李达康又叮嘱着：大陆，你代我告诉佳佳，我仍然希望她回来，就算一时不回来，也希望她不要抱怨国家。国家呀，没有什么对不起她妈的，是她妈妈自己不注意，失足落水了。放心吧，达康，该说的我都会说，你别想的太多了，好好休息。休息什么呀？思维难以理性的停止。送走王大陆，李达康心里仍然没着没落的，像是得了强迫症，翻来覆去老是想着欧阳菁，甚至丁义珍。怎么会这样？栽了这么大的跟头。他不能原谅自己，只想用工作充实自己。田兴之在眼前晃动着，忙忙碌碌地擦桌子擦地。李达康忽然想起来，田兴之曾经说过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太矮，第二天他就指示孙连成整改，也不知道落实得怎么样。李达康就问田兴之：区信访办的窗口改了没有？田兴之快人快语：改啥呀，外甥打灯笼照旧，窗口还是那么矮那么低，站不能站，蹲不能蹲，说话久了腿麻的站不起来。没等田兴之把话说完，李达康的火就忽地窜上了头顶。他快步走进了书房，拨通了孙连成的手机，只说了一句话：明天信访办大厅见。孙连成爱好天文，接到市委书记电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用高倍望远镜观察金星。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一上班，匆匆走进信访办大厅，茫然四顾，大厅里挤满了上访群众，唯独不见市委书记的影子。转来转去，才在五号街坊窗口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连成同志，我在这儿。孙连成凑近了一看，发

0: 现李达康坐在信访接待员的位置上。李达康从小窗户的洞口伸出一只大手招了招，过来过来，我有话和你说。孙连成答应着，在小窗口前半蹲半站的倾听市委书记的指示。市委书记侃侃而谈，连成啊，我一直和你们说，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都不是小事，能解决的一定要尽快解决，不要拖，拖来拖去就拖出了矛盾。比如说企业办社会，我是早就解决了，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幼儿园都交给了政府，都变成了事业单位，是不是啊？孙连成努力地勾着头，还得时不时地点一点头以示虔诚，可肉体痛苦难受，卷曲着像是一根麻花似的。他恳请书记让他进去汇报，书记却谈笑风生，汇报什么呀？我不需要你汇报，就想跟你聊聊天儿。孙连成暗暗叫苦，周围都是上访群众，他这个父母官儿，今天恐怕是要出洋相了。
1: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黄庭坚的一首《西江月》感慨人生，却豁达开朗，读之令人动容。下面就来赏析黄庭坚的这首《西江月》，断送一生为友。
1: 《西江月》，断送一生为友，作者宋代黄庭坚。老夫既借酒不饮，欲宴集，独醒其旁。作客欲得小词，远比为赋。断送一生为友，破除万事无过。远山横带战秋波，不饮旁人笑我。花病等闲瘦弱，春愁无处遮拦。悲行到手莫留残，不到月霞人散。我既然戒了酒就不喝了，在筵席上大家都在喝，我一个人在看。在座的客人要我填首小词，我就提笔来写。我这一生都是在酒中度过，但消磨万事也没有什么过错。现在身边的陪酒美女都非常漂亮，我要是不喝酒，他们就笑话我，花像病了一样那么瘦弱。春天这么多忧愁无法排遣，干脆吧，酒杯都送到手里，还是别留着它了，喝吧，管它什么月斜人散呢。黄庭坚年轻的时候嗜酒任性，玩世不恭，妻子死后发愿戒酒吃素，后来被贬谪黔州，有开戒饮酒。这首词大概作于元符二年，作者被贬谪黔州之后。词以作者戒酒后重又开戒饮酒之时为题材，表达了作者被贬谪后企图借酒浇愁的意念和及时行乐的狂放旷达胸怀。开头两句，断送一生为友，破除万事无过，破空而来，以议论破题，一扫传统词的筹谋婉转调。这一对仗句浓缩了作者的人生体验，是他阅历过人世沧桑以后产生的深深感慨，但他又是以歇后的形式出之，颇有出奇制胜之妙与诙谐玩世之趣。他们分别化用了韩愈的两句诗，一首是韩愈的《潜心》：断送一生唯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身事，须助人间比梦见。另一首是赠郑冰草：当今贤俊皆周行，君何为乎一惶惶。悲行道君莫停手，破除万事无过酒。韩愈的两句诗经过他的组织，竟成为了一连工整的对偶，足见点化之妙。远山横带战秋波，这一句是指酒席宴上劝酒歌女的情态。据西京杂记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又据赵飞燕外传记载，飞燕的妹何德为博美，号远山黛。秋波则指眼波。这一句中湛子下的奇妙，他描绘出一幅黛色远山傍水而卧的美景，引起人们对女子眉眼盈盈的联想。 远山与秋波在文人的笔下已经被用得烂熟，而着一个战字则光彩顿生，境界全出。尽管有宾客歌女劝酒，但作者因为借酒不饮而见笑于人，故上片意不饮旁人笑我作结，下片由不饮转为劝饮，起因为对花伤春，花病等闲瘦弱，春愁无处遮拦。前句写鲜花凋零，好似一个病趋羸弱之人，等闲意味无端，这里写的是暮春花残之事。后一句写春愁撩人，无处排遣，遮拦即排遣之意。所谓春愁，不光是指伤春意绪，而又有着更深的意蕴。它是作者宦海沉浮人生坎坷的经历中所积淀下来的牢骚抑郁、愁闷不平的总和。所以接下来说，悲行到手莫留残，还是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吧。这一句也是化用韩愈的赠郑冰草中的诗句，而留残则又本于余信的六言诗武媚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哪得留残。末一句的不到月霞人散，不到意思为不思不想，多用为反词，由云何不思何不想。此句是说何不思月霞人散后，无复会饮之乐乎。这首词感慨世事人生，带有诙谐玩世的意趣，又使人触摸到作者内心的愁闷抑郁，颇堪玩味。字面上明白如画，但词意却颇多转折，且处处显示出巧用成语典故的功力，故而深刻地传达出作者内心深处的隐痛。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西江月，断送一生为友，作者宋代黄庭坚。老夫既借酒不饮，欲宴集独醒其旁，作客欲得小词，远比为赋。断送一生为友，破除万事无过，远山横带战秋波，不饮旁人笑我。花病等闲瘦弱，春愁无处遮拦，悲行到手莫留残，不到月霞人散。
0: 有一个地方，苏轼这一生曾三次经过，并为此写下了一首怀念恩师的佳作。下面就来赏析苏轼的这首《西江月·平山堂》。
1: 西江月·平山堂，作者宋代。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钓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我这大半辈子到过平山堂三次，前半生在弹指声中过去了，整整有十年没见到欧公了，但他留在墙上的墨迹仍是那样气势雄浑，犹如龙飞蛇舞。 我本想悼念恩师文章太守欧阳修，但还是为了杨柳春风大好年华而歌。千万不要说回头一看，万事万物皆是一场空，因为不回头看，生活已是梦幻。这首词写作于公元1079年，苏轼第三次到扬州平山堂缅怀恩师欧阳修，同时也蕴含着苏轼自身的人生感叹。到作此词为止，苏轼共三次到过扬州。那么三过平山堂下，实质上浓缩了苏轼近十年间南迁北调的动荡生涯。平山堂位于扬州西北的大明寺侧，是欧阳修于公元1048年至扬州时所建。苏轼自徐州调至湖州，生平第三次经过平山堂，这个时候距离苏轼和其恩师欧阳修最后一次见面已达9年，而欧阳修也已逝世8年。苏轼恰逢自己政治处境艰难，重游故地，缅怀恩师而作的这首词，自然会有抚今追昔的万千感慨。词的上片写瞻仰欧阳修守寂而生的感慨，作者对他的恩师欧阳修怀有深挚的情谊。此刻置身于欧阳修所建的平山堂，自然思绪万千。三过平山堂下，是说自己此番已是第三次登临此堂了。此前公元1071年他离京任杭州通判，707年由杭州移至密州，都曾经途经扬州来平山堂凭吊恩师。半生弹指声中，是作者抚今追昔，感慨岁月蹉跎，遭遇坎坷，人生如梦。十年不见老仙翁，是说十年前作者曾与欧阳公欢聚，不料此次聚会竟成永诀，次年恩师就仙逝了。壁上龙蛇飞动，是说欧阳公虽然已仙去，但平山堂壁上仍然刻有他亲书手迹，其中有他的词《朝中错》，送刘仲元府出守为阳。平山难见已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瞻仰壁间欧阳公的遗草，只觉龙蛇飞动，令人振奋。此句以景衬情，睹物思人，令人为人生无常而感慨万千，低回不已。词的下片写听唱欧词而生感慨，道出缅怀之情。韵调仍歌均用欧词原句，

0: 即重现当日欧阳公风流自赏之态，又有欧公手执的杨柳所题的诗词仍留存世间，可堪告慰之意。作者游过平山堂睹物思人，想起欧阳恩师的某些事迹，感念他的恩德，又由自己的坎坷经历想到恩师的某些遭遇，因此当他凭吊逝者，目睹平山堂前恩师手执的欧公柳，耳闻歌女演唱欧词，自然会生发万千感慨。白居易说，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比之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欧公仙逝了，固然一切皆空，而活在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梦中，终归一切空无。我们不要轻言东坡消极，或许正是心怀此念，他才得以坦然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打击。人生既然不过是虚幻，政治失意和挫折算得了什么呢？故而陈廷桌《白羽斋词话》卷六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苏轼受佛家思想影响颇深，习惯用佛家的色空观看待事物。白居易诗云，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更进一步认识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愧，其中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苏轼词中所传达的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所在。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西江月·平山堂，作者宋代苏轼。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玉调文章太守，仍隔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1: 从古至今，喜欢猫的人都很多，很多文人墨客都留下了描写猫的著名诗词，奇思妙想，千古留名。下面就来分享宋代诗人黄庭坚的《谢周文之送猫》。
2: 《谢周文之送猫儿》，宋·黄庭坚。养得狸奴立战功，将军细柳有家风。一箪未厌余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本诗诗意，这只小猫给我们家立了战功，捕鼠能力超强，小猫在我们家也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它不嫌弃我为它准备的一箪饲，使得老鼠的巢穴都已经空空荡荡了。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猫在捕捉老鼠方面的能力，也表达了黄庭坚对猫的喜爱和赞美。将猫比作立下战功的狸奴，凸显了他们在捕鼠方面的出色本领，同时又通过将自己比作将军，而将家庭比作细柳，表达了诗人家庭和睦温馨的氛围。最后两句还说猫对鱼肉的渴望，以及四壁当中老鼠的消除，暗示着

0: 黄庭坚家里已经没有老鼠了，猫也得到了充分的照顾。谢周文之送猫儿，送黄庭坚。养得狸奴立战功，将军细柳有家风。一箪未厌余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四集。
3: 第十四集，
4: 阮贵唤朱二阳到一边，将定亲之事相告于他。朱二阳顿时不知所措，心慌意乱，冷锅里蹦出个热豆来，实在太突然了，使他连个思维准备都来不及。但是他很快冷静下来，细细一想，自己比阮贵大两岁，已经是25岁的人了，也该成婚了。可是在此之前，这事儿他连想都没敢去想啊。现在这天大的喜事从天而降，真是如梦似幻。阮贵亲自给他提亲，把他的亲姐姐介绍给他，这是对他莫大的信赖呀。可是定亲的男女双方得有礼物相赠为凭，方合风俗礼仪。时下他两手空空，一点准备也没有，实在感到难为情。于是他对阮贵说道：
5: 阮贵，我看定亲这事儿改日再说吧。
4: 阮贵一头雾水，一板脸问道：
5: 咋，你瞧不上他姐姐？阮贵，你误会咱了，咱两手空空，拿啥礼物送你姐？这不是给你丢人吗？
6: 嘿，你摸吧，你腰包里还有啥？
4: 朱二阳一摸腰包说道：
5: 咱腰包里还有银子呢。
6: 嘿，这不就对了，有了银子何愁买不到礼物，真是个死脑筋。哎，现在时辰尚早，咱叫绣花姐陪你一块去河市走一趟，怎么样？哎，
4: 朱二阳嘿嘿一笑，他从心里感谢他这个心心相印的好兄弟。朱二阳与阮绣花一前一后走在汴河岸畔，朱二阳的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乱蹦乱跳的。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接触女子，并且与她挨得这么近，尽管与她隔着距离，他还是羞得面红耳赤，不敢回头看她一眼。可怜的小伙子呀，大风大浪你都滚过来了，咋害怕一个女子搭话嘞？后头的阮绣花踏着如鹰的绿草，步子悠悠似散步，和煦的微风吹拂着他的乌黑秀发，他不时地伸手拢头发，边走边斜视汴河里的艘艘渔船。他的心情像汴河里的春水，清新畅快极了。他在汴京城里大户人家那里当丫鬟，见过世面，因此他的性情不像一般农家女子那样古怪，但香风民俗却像一块烙铁，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坎上。女子一旦许配了人家，定了亲，就是不过门也成了人家的人。女子是颗菜籽命，撒到哪儿哪儿生根。有的男女双方连面都没见过， 就凭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了终身，入了洞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阮绣花的命运比起别的女子来就显得宽松自由多了。她是她弟给她牵线许配人家，她已亲眼目睹了卓尔阳的言行举止，她暗自在心里认准了这是个如意郎君。现在通情达理的家人给她自由，让她与卓尔阳一块去合适买定亲礼物，这分明是让他自己认亲嘞。如果现在他与他搭不上话，岂不是自己作践自己？在这春光明媚的时光，春心在他心里悄悄地萌发了，像汴河春水荡漾。他躬身摘了一朵野花放于鼻下闻了闻，舒出一口爽气，不禁啊了一声道：
7: 好香啊。
4: 春心如春雷滚动，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于是呼之而出道：
7: 二阳哥，等等我。
4: 声音似布谷鸟叫，清脆悦耳，回荡在汴河岸畔。朱二阳放慢了脚步，松弛了紧张情绪，立在那儿似个木头人，回首一望神采飞扬的阮绣花，只见她上身穿月白印花大袖对襟衫，下身穿翠绿色绫罗裙，脚蹬白靴，一张白皙透红的鹅蛋形脸上嵌着一对明净的大眼睛，一举一动欢快自然，尽显青春女子的翩翩风采。朱二阳惊喜不已，情不自禁地喊道：
5: 绣花妹妹，快来呀！
4: 春心如同春雨之中萌发的花蕾，终于开放了。呼唤之声犹如疾风催人，催得阮绣花三步两步走到朱二阳身边。朱二阳一把牵住了阮绣花的手，她的脸上泛起羞涩的红潮，心里狂蹦乱跳，但只一瞬间就恢复了平静。阮绣花问道：
7: 二阳哥，你操舵远航，来去一趟就是那么长光景，咱俩日后难见面嘞。
4: 朱二阳摇了摇头说道：
5: 咱长年累月顶风硬浪，生死无定，这是命啊。
7: 二阳哥，可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待你这回远航归来，咱俩就成亲，咱也不当丫鬟伺候别人了，咱天天伺候你，你也莫上船操舵了，另外寻个差事，咱生来命穷，不图富贵，只图夫妻相依陪伴，热汤热水的咱也就知足了。
4: 有生以来卓二阳第一次听到这贴心贴肺之言，他顿时激动得泪汪汪的，哽咽着说道：
5: 绣花妹妹，你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咱这一生娶了你，就是给你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了。
4: 朱二阳与阮绣花一路情意绵绵，两人不知不觉到了合适，进入一家首饰铺。朱二阳挑选了一对碧玉手镯戴于绣花的手腕上，他又进服装店给岳父岳母各买了一套衣裳。阮绣花买了一个鸳鸯荷包送给朱二阳说道：
7: 这荷包情深意长，你揣在身上想着咱，你掌舵无论到哪里都能瞧见咱，保你平安归来。
4: 两人回到汴河岸畔茅屋已是正午，一家人团团圆圆吃了顿饭，卓二阳与阮绣花两人的亲事也水到渠成了。于是阮贵辞别了家人，便与卓二阳返回汴河码头，踏板进了船舱。天大亮，停泊于汴河码头的艘艘漕船上冒起缕缕香火蓝烟， 船东与船老大并排跪于甲板上焚香烧纸。

0: 磕头，祭和敬天，举行远航仪式。纤夫纷纷离岸登船，船夫麻利地在桅杆上扬起了风帆，舵手正襟危坐于舵旁，汴河码头扬起一片白帆，好似蓝天下悠悠漂浮的一片白云。一声船笛长鸣，漕船一艘接着一艘拉开了距离，缓缓驶离汴河码头，顺水而下。滔滔汴河波光粼粼，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好一派气壮山河的景象。在这般光景里，聚于船舱里的纤夫与忙里偷闲的船夫胡诌乱侃，甚是热闹欢心。他们将弓腰驼背的拉纤艰难辛苦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无怪纤夫自侃道，拉纤时像驼子，进了船像戏子。这阵子阮贵说着笑话，张老五一张臭嘴砍女人，刘石头皱眉扎舌，手舞足蹈地学瓦子勾栏里的戏子演戏，赵桂儿鸡腿当鼓学艺人说书，李老憨嗷嗷学狗叫，周大力学驴子打喷嚏。他们如妖似怪，在船舱里刮风下雨，丑态百出，上演一幕又一幕恶作剧。最吸引人的当属张老五砍女人，他立在那儿一晃一晃地扭腰招手，浪声浪语地学妓女拉客，说他这回倾其所有逛妓院，过了把足瘾。那水灵灵的妓女如同仙女一般乖乖躺于香床上，她饿狼扑羊一般贪婪地扑倒在妓女身上，那满身的香气熏得她朝妓女脸上直打喷嚏，她的一张黄牙臭嘴咬住妓女的香唇，吮吸得她透不过气来，最后沾了妓女的腥气。现在想起那滋味比吃肉还香了，心里痒酥酥的，猫抓似的。张老五的一番活灵活现的戏说赢得满舱人的喝彩，这些长年累月水上漂的光棍汉就像那没沾腥的猫儿，一提起女人就兴致大发，嘴里馋得像饥饿的人扑倒在馅饼上。船已离驶汴河码头百里之遥，两岸连绵起伏的群山，林海茫茫，松涛阵阵，人的狼嚎虎啸声不时地在河谷间回荡。一只花豹子昂首挺立于山崖上，瞪着两只铜铃般的大眼瞧着河里的航船。纤夫船夫上了甲板赏景兜风，船儿鼓起风帆飞流直下，两岸的山峦林海影影绰绰一晃而过。这时砍女人的张老五又来了兴致，于是信口开河道，
1: 河边杨柳仙女腰，山上荆棘汉子刀，刀斩杨柳柳稳刀，露个仙女船上飘。
2: 好诗好好诗好。
0: 话音刚落，赢得一片喝彩声。李老憨接过话茬子说道，
3: 哎，我说张老五啊，你小子馋婚星嫩是馋疯了，做梦娶媳妇儿净想美事儿，你身上的几个铜子儿都叫妓女掏空了，再碰到妓女拉客，你小子可无缘沾腥闻香了。
4: 这小子
5: 还闻香呢，
4: 这挺正经的。
5: 还闻香，哎呀，逗我
3: 去找姑娘。
0: 甲板上闲言碎语嚷声一片，大伙儿正在高兴的当，忽然阮贵指着河崖惊叫一声道，
6: 快瞧蟒蛇。
0: 只见一条碗口粗的巨蟒从河崖爬进河里，横于河中间，露出黑脊背，一动也不动。阮贵急忙布下甲板走到舵旁说道，
6: 二爷了，不妙了，秦诺河中间横着条巨蟒等船来，咋办呢？
5: 舵手找着千里眼顺风耳，咱早瞧见那蟒蛇的动静。蟒蛇横河乃是饥饿寻食兆头，若是遇上小船，蟒蛇会展身窜船乱咬食，闹得不好伤人命。咱这大船船舷高，晾着怪物没这窜跳的本事，小子玩他一把，让你开开眼。
0: 说着操舵朝蟒蛇驶去，靠近了蛇身，只见蟒蛇迎着船头腾地一下子窜起老高，船头对准蟒蛇头部疾驶而去，蛇头一下子撞于坚硬的船头上，受了重伤，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泛起一片血水游离而去。阮贵拍着竹二阳的肩膀赞许地说道，
6: 嘿，兄弟，真有你的，是把好手。
0: 太阳西沉，夜幕姗姗来临，船于临河镇靠岸歇船了，船夫忙着抛锚定船，纤夫将几条缆绳固定于船舷的挂钩上，牵上岸，拴于钉牢的铁桩上。临河镇河深水宽，便于泊船，这里变成了老杂场。岸畔的临河镇街市繁荣兴旺，酒店、商铺、茶肆粮行林立，便于过往舟船补充粮食、荤腥蔬菜，也便于船客饮茶用餐，购买一些烟丝、服饰、首饰、烧酒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临河镇的大半生意靠过往舟船兴镇活商，小半生意靠当地渔民、农夫、过往客商购买交易，而过往舟船的购买力往往大于当地好几倍，船客们大多出手大方，因此舟船一旦停泊靠岸，小镇上生意人便喜不自禁。这不，船刚抛锚系缆完毕，这些商家掌柜的就提着灯笼蜂拥而至，寒暄客套，招揽客人。船东卓宇与船老大卓二雄也就不辞一番好意跟了去，这些纤夫船夫手头却是空空如也，他们在船舶汴河码头时早已花干了身上的铜钱，现在远航才刚刚开始，船东自然不会发给雇钱，咋办呢？他们一窝蜂哀求舵手朱二阳，求他出面给船东卓宇求个情，先借几个铜子儿给大伙花销。朱二阳感到左右为难，说吧弄得不好要碰个软钉子，卓宇虽是他的堂叔，可是船上定的有规矩，船不返航别想借一个铜子儿，不说吧又怕驳了大家的面子，扫了兄弟们的兴致，这真是台阶不高难得上下。朱二阳不便明说，一摸腰包还剩些碎银，于是说道，
5: 船东船老大去了镇里黑灯瞎火的，咱上哪儿去寻他们？不过咱不会让大伙失望，咱腰包里还有些碎银，拿去买些酒菜来给大伙打牙祭，今晚就用不着船上的粗茶淡饭了。
4: 好，
5: 哥们儿，够义气，义气，
4: 这个可以。
0: 大伙儿欢呼雀跃，夸赞卓尔阳够哥们儿义气。天亮了，起航了，河面上雾气沉沉，细雨霏霏，卓尔阳操舵全神贯注地望着河前方，他深知全船的安危维系在他身上。在这和风细雨、风平浪静的春季里，虽然比不得行风走暴的夏季，但是他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大意。他的双手紧紧地攥着舵盘，随时调整航向，以防撞上了渔船。这正是雨雾茫茫锁两岸，春水悠悠在航船。山河悄然起暖意，船上人儿 不胜寒。船行了半月有余，终于抵达寺。

0: 四周码头，返航开始了。一溜纤夫寝身悲索，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着。船在河中缓慢地行驶着，慢慢变河，悠悠岁月，纤夫何日抵京？
1: 嘿呦，朝前走！嘿呦！
0: 阮贵背着纤绳头，苦中作乐道：“
2: 嘿，臭五，再砍几句荤段子，让大伙乐了。”
3: 就是。
0: 众纤夫随声附和。张老五果然不负众望，遂砍道：“
4: 绳牵围看船儿飘，
5: 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

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
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
布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

0: 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博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博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09集，先天下之忧而忧。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仁宗曾经派范仲淹去西北抗击西夏，范仲淹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是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人，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跟着改嫁的母亲背井离乡，生活十分贫困。他从小就很有志气，爱好读书，十多岁的时候他借住在一所寺庙的僧房里昼夜苦读，每天他只烧一锅粥，等粥冷却以后用刀划成四块，一天两餐，早晚各吃两块，菜呢也就只有几根咸菜。后来人们称这种生活为断鸡化粥，鸡在这里指的就是咸菜，成为历史上刻苦好学的佳话。经过艰苦的学习，范仲淹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养成了严肃认真和刻苦节俭的作风。范仲淹青年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开始做官。早年的贫困生活使他了解并同情民间的疾苦，他决心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宋夏战争的初期，宋军不断失利，公元1040年，范仲淹和韩琦同时被派到了陕西去抗击西夏。范仲淹到了延州，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当时宋朝政府把边兵分给各级的官员来带领，官职越高的带兵越多，官职越小的呢带兵也就越少，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宋仁宗却下了一道命令，说敌人来进犯的时候，不管来的敌人多少，一概由官小的带领自己的少量人马去作战，这样做哪有不败的道理呢？范仲淹却不管皇帝的命令，立刻改变做法，把延州的18000军队分给6个将领带，每个将领3000人负责训练，有了敌情该多派就多派，该少派就少派，同时又下令修筑一些城堡。经过一番整顿，延州的防守力量顿时改观了。西夏的军队看到范仲淹防守严密，就互相警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从此他们不敢轻易侵犯延州了。范仲淹镇守陕西几年，除去延州以外还驻守过庆州，就是甘肃庆阳，很受当地羌人部落的尊敬。羌人因为范仲淹做过龙图阁直学士，都称他为龙图老子。公元1043年，范仲淹由陕西调回京城担任副宰相。那个时候北宋的政治非常腐败，封建官僚的特权大得惊人，做官全凭关系，升官更得靠资历。 只要一个人当了大官，家属亲戚都可以做官。结果大小衙门里塞满了多余的官员，好多官员又尽干坏事。范仲淹早就看不惯这种状况，他担任宰相以后决心改革，就大胆地向宋仁宗提出了10项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明确规定官吏提拔或者降职的办法；二、严格阻止凭借特权关系等取得官职；三、改革科举制度；四、慎重选择官员；五、重视生产；六、加强武备；七、减轻劳役等等。宋仁宗信任范仲淹，对范仲淹提出的方案就全部接受了。因为范仲淹是在宋朝庆历年间提出这个方案并进行改革的，所以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为了推行新政，范仲淹首先整顿官吏制度，他派一些官员担任监司，也就是监察官，到全国各地去视察，然后根据他们的报告，把各地坏官从登记簿上除名加以撤换。有一回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大臣富弼看到范仲淹在登记簿上勾掉坏官的名字，心里很不忍，就上前劝阻说，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啊。范仲淹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的百姓哭好吧。一路呢，在这里是北宋的政区的名称。富弼听了以后觉得范仲淹既有胆量又有见识，心里非常钦佩。在新政的推行过程当中，触犯了一些封建贵族的利益，许多保守的官僚纷纷起来反对，诽谤范仲淹和推行新政的人，说他们是结党捧党，滥用职权。宋仁宗就动摇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范仲淹就被降职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新政也就失败了。范仲淹虽然遭受打击，但是他忧国忧民的信念却丝毫没有改变。不久他到了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邓州，去做地方官。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滕子京也被降职在越州做地方官。滕子京在越州重新修建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纪念的文章。范仲淹应滕子京的要求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文中反映了范仲淹伟大抱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语，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公元1052年，范仲淹又被调到了颍州去当地方官，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他在上任的路上生病死。范仲淹生前生活非常节俭，但是待人却热情厚道，乐于助人。他喜欢把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还设法救济同俗的人，所以他死以后人们都很悲。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0集，欧阳修提倡新文风。
2: 欧阳修提倡新文风。范仲淹推行新政的时候，有些反对新政的人诬陷范仲淹和赞成新政的人是朋党，滥用职权。当时谏官欧阳修也赞成新政，特地写了一篇《朋党论》为范仲淹辩护。后来范仲淹被贬官，欧阳修也受到牵连，被贬官到外地去了。欧阳修是庐陵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人。他4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他的母亲郑氏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哪里有钱供他上学呢？郑氏左思右想，决定自己教儿子。他买不起纸笔，就拿荻草杆在泥土地上画字，代替纸笔教儿子识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的故事。欧阳修读书非常刻苦用心，不少书读过就能背诵，家里的书不多，很快就读完了。他就向邻居借书，遇到重要的书他还亲手抄写一部。由于母亲的辛勤教育，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他在少年的时代就打下了非常厚实的基础。欧阳修长大以后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获得了第1名，被派到西京做留守推官，当西京留守钱维演的幕僚。钱维演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手下的许多幕僚大都很会写文章。有一回钱维演在西京修建了一所驿舍，

叫尹诗鲁、谢希申和欧阳修三个幕僚各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情。三个人把文章写好了拿出来互相观看。谢希申的文章700字，欧阳修的文章500多字，只有尹诗鲁的文章300多字。尹诗鲁的文章短小，文字却十分精炼，叙事清晰，而且结构严谨。欧阳修看了很是钦佩，就带了酒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两个人讨论文章的写法，整整一夜没有睡。欧阳修知道自己文章的缺点，就认认真真地重写了一篇。重写的文章比尹诗鲁的还要少20几个字，内容却更加完整。尹诗鲁看了以后，不由得对人称赞欧阳修说，欧阳修进步真快，简直是一日千里。欧阳修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说，写文章要三多，看得多，做得多，还要跟别人商量多。欧阳修写文章非常严肃认真，每当他写好一篇文章就贴在墙壁上，不管是坐着还是躺下来，随时都可以看到并加以修改。他要一直改到自己满意才肯拿出来给别人看。据说他写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原稿的开头写滁州四面有山，东面有什么山，西面又有什么山，南面有什么山，北面又是什么山，光山就写了几十个字儿。他写好了一看，觉得太啰嗦，就反复修改，最后就只剩下了环滁皆山也这五个字。这样的开头字数极少，语言精炼，意思却表达出来了。而文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流传至今，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成语。欧阳修对文坛的最大贡献，就是领导了北宋的古文运动，蒋业提携了王安石、曾巩、苏轼父子等一批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革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到了晚唐的时候，讲究形式、内容空虚的文风重新又风靡一时。北宋初期，一些文人提出了尊韩重道的主张，但是一时还扭转不了整个文坛的风气。欧阳修早年游学的时候就看到了韩愈的文章，十分仰慕。后来他又和梅尧臣等人一起提倡写平实朴素的诗和文章，并且推广韩愈的文章。这样北宋的古文运动就在他的倡导下逐渐开展起来。1057年，身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翰林学士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诰令的官，针对当时读书人流行写浮华奇色的文章，他严格规定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必须用明白朴实的古文体写作，写华而不实的文章者一律不录取。对参加考试的苏轼的文章，他大力赞赏并列为第二。从此宋代文坛的风气有了较大的改变。欧阳修自己写了很多优秀的散文，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到了晚年还把过去写的文章一篇一篇的拿出来仔细的推敲修改。他的夫人劝阻说，为什么这么吃苦呢？你又不是学生，难道还怕先生责怪吗？欧阳修笑着回答说，我虽然不怕先生责怪，但是怕后生讥笑。他的夫人听了也就不再劝阻了。除了散文，欧阳修的诗词也都写得很出色。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著有两部历史著作，一部是和别人合著的《新唐书》225卷，另一部是74卷的《新五代史》。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11集《包拯铁面无私》。
1: 包拯，铁面无私。包拯是我国北宋时著名的清官，人们都称他为包公，很少提他的名字。流传很广的古代通俗小说和传统的戏曲当中有不少关于包拯的故事，可是小说戏曲当中的包拯和历史上的包拯事迹却有很大的出入。小说戏曲当中有些情节完全是虚构的。包拯是泸州合肥人，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合肥人，生于公元999年。他28岁那年考上了进士，开始做官，后来一直做到枢密副使。枢密副使呢，是当时最高的军事长官，枢密副使是副职。包拯这个人很会审理案件，而且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在泸州府做官的时候，有一个亲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官府，包拯依法处理，照样打了他一顿板子。有些亲友本来想利用包拯做靠山，胡作非为，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后来包拯调到京城做官，京城里有许多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这些人更是无法无天。有一个叫做张尧佐的，他的侄女在宫里当贵妃，就凭着这点关系，他竟同时担任了三个司使等好几个重要的官职。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税赋的官员。包拯认为按照张尧佐的才能，不适宜担任三司使，更不适宜同时担任几个重要官职。于是他一连写了五道奏书，弹劾这个既有后台又有权势的大人。为了这件事，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竟和宋仁宗当面争吵起来。在包拯的再三反对下，宋仁宗终于免去了张尧佐的两个官职。当时还有一个大官僚叫王奎，他担任荆州南路转运使的时候非常残暴凶狠，拼命的剥削和压迫人民，逼得人民逃往山中，联合起来反抗。后来他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还是继续残害百姓。包拯访问到这些情况以后，气愤极了，立刻上了两道奏书弹劾说，王奎残害百姓，逼得他们逃入山洞，造成大害，至今未息，朝廷绝不能任用这样的坏人危害国家。这两道奏书上去了，朝廷并没有罢王奎的官，又调他做了淮南转运使。包拯坚决反对朝廷的这种做法，又上了第三道奏书进行弹劾。过了一些时候，包拯又了解到王奎的另一项重大罪行。原来王奎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时候，疑心地方官卞贤告发他的罪行，就打击报复，暗中指使人诬告卞贤，一下子关押了五六百人，制造了一个大冤案。包拯又接连上了四道奏书弹劾王奎，他义正言辞地责问朝廷说，难道朝廷竟忍心让一个地区的百姓听任王奎去残害吗？在包拯的七次弹劾下，最后宋仁宗不得不免去了王奎的官职。因为包拯铁面无私，任何皇亲国戚、权贵大臣都没有办法在包拯那里找到门路通关节，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人们已经把他和传说中的阴间的阎罗王相提并论了。包拯自己处处奉公守法，他曾经在端州府做过官，也就是广东肇庆，那里出产一种食砚，名叫做端砚。端砚石质坚实细润，雕刻精美，是名贵的工艺品。以前端州的地方官借着向皇帝进贡的名义，趁机搜刮端砚，奉承权贵大臣。他们搜刮去的端砚要比进贡的数量多几十倍。包拯到了端州，只收缴向皇帝进贡的数量，自己一块不拿。端州人民看到包拯这样清廉自守，敬佩极了。包拯做了大官，但是家里的生活仍旧非常简朴，跟平常百姓一样。他平生最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在一篇家训当中说，后代子孙做官贪污的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包家的祖坟中。 包拯的清正刚直，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敬仰。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2集《王安石变法》。
1: 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他们有的享有免役特权，有的利用权势满产漏税，沉重的赋税都压在农民的身上。再加上政府每年还要付给辽国和西夏大量的银绢，也得由农民负担。各地常有农民起义发生，国家的田赋收入没有保证，开支却越来越大，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这一年宋神宗才20岁，很想有所作为。早在即位以前，他就听人讲到王安石，说这个人很有才能，因此他一登皇位就想起了王安石，并王安石担任江宁知府，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没有几个月，他又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翰林学士。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抚州临川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临川。年轻的时候就爱好读书，他读书很认真，读过的书终身不忘。他写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诗词也写得不错。曾巩把他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非常赞赏。王安石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后来在地方上做官。在他在担任鄞县知县的时候，组织农民兴修水利，修筑堤岸，疏通河道。这里说的鄞县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他又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府库存的粮食借给农民，让他们秋收以后加少量的利息归还官府，使农民少受地主豪绅的重利盘剥，这样农民得到了不少好处。王安石当了20年的地方官，做了不少对农民有利的事情，

宋仁宗把他调到京城，让他管理财政。这个时候，他向仁宗呈上了一篇上万字的奏书，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可是宋仁宗并不重视，把他搁了起来。王安石看见朝廷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再加上自己和执政大臣又意见不合，因此就在母亲去世的时候辞职回乡了。这一次，宋神宗命他去江宁府做官，他听说新皇帝年轻有为，就离开了家乡，到江宁府上任。不久，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进京城。他到京城以后，神宗召见他，问他说，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从哪儿下手？王安石毫不迟疑地说，变风俗，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神宗连连点头称是，并说，希望你好好帮助我改变朝政。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宰相。当时朝廷当中的宰相和副宰相有好几个，有的年老怕事，有的反对变法。王安石知道，要跟这样一些人实行变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一担任副宰相，就经过神宗的批准，马上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治三司条例司，并任用了一批新人。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王安石和另一个官员两人掌管的，实际上都是由王安石主持。宋神宗急着实行变法，条例司刚刚成立，第二个月就去催问新法的制定情况。王安石赶快派人到各地查看农田水利和赋税等方面的情况，加紧制定新法，颁布天下。新法的内容主要有：一、青苗法，这是王安石早年在鄞县采取的办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的利息贷款或者借粮食给农民，秋后偿还。二、农田水利法，政府奖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三、免役法，政府向服役的人家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也不得例外。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十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抽出一个人为保丁，农闲的时候练习武艺，战时编入军队作战。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可是新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不断地咒骂王安石，攻击变法。对于外面的议论，宋神宗也听到了，他对王安石说，外面有人说朝廷不怕天变，不顾舆论，不遵守祖宗法度，你怎么看？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务，每件事情都担心伤害百姓，这就是害怕天变，陛下听从臣下的忠告，这就是顾及到了舆论。况且对于人们的舆论也要看一看是否合理，如果我们做得合理，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至于祖宗的制度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尽管王安石对人们议论的这三点毫不怕惧，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坚定。他让王安石对新法稍许做了点修改，王安石却坚持不改。公元1074年，有的地方大旱，一连十个月不下雨，灾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送给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天就下雨了。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得到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的支持，这两个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着鼻子攻击新法，说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激烈，宋神宗开始逐渐动摇起来。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第二次辞官以后，他就一直住在江宁府，再也没有出来做官。公元1083年，宋神宗病死，10岁的宋哲宗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

筋。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茶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新和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和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新和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备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新和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5禁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新和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和县委宣传部、新和县观光委、新和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3名、3等奖各3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道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84.1万起，
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

0: 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命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 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

0: 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 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 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

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吐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5集。
3: 陈震、杨克、道尔基和梁建中一行四人带了工具、武器和一整天的食物，外带两条狗，向黑石山方向跑去。这一年的春季寒流，来势如雪崩，去时如抽丝。四五天过去，阳光还是攻不破厚厚的云层，黑暗的草原也使牧民的脸上渐渐褪去了紫色，变得红润起来，而雪下的草芽却慢慢变黄，像被子里捂出来的韭黄一样，一点叶绿素也没有，连羊都不爱吃。道尔基看了看破絮似的云层，满脸喜色地说，天冻了这老些天，狼肚子里没食了，昨夜里营盘的狗都叫得厉害，大群的狼八声已经过来了。四个人顺着前一天两人留下的马蹄印急行了2个多小时，来到荆棘丛生的山沟。狼洞口中间的那把铁签还戳在那儿，洞口平台上有几个大狼的新鲜爪印，但是洞口封土和封石一点也没动。看来母狼到了洞口，见到了铁签就吓跑了。两条狗一到洞边，立即紧张兴奋起来，低头到处闻，到处找。二狼更是焦躁，眼里充满了报复的欲火。陈震伸长手指了指附近山坡，喊了两声啾啾，两条狗立即兵分两路，各自嗅着狼足迹搜寻去了。四个人又走到狼洞的另一个出口，洞口旁边也有新鲜的狼爪印，堵洞的石头也是原封不动。道尔基让他们三人再去分头找其他的出口。四人还没有转上两圈，就听到北边坡后传来二狼和惶惶的吼叫声。四个人再也顾不上找洞，陈震连忙拔出铁签，一直向北坡跑去。一过坡顶，四个人就看到两条狗在坡下的平地上狂叫，二狼一边刨土一边叫着，黄黄也撅着屁股帮二狼刨土，刨得碎土四溅。道尔基大叫，嘿，找着狼党了。四人兴奋的不顾乱石半蹄，

坡顶一路冲到两条狗的跟前，四个人果然下马。两条狗见到主人来了也不让开身，拼命的刨土，二郎还不时的把大嘴伸进洞里，恨不得把里面的东西叼出来。陈震走到二郎旁边，抱住他的后身，把他从洞口拔出来。但是眼前的场景使他泄了气，平平的地面上只有一个直径约30厘米左右的小洞，和他以前见过的大狼洞差得太远，洞口也没有平台，只有一长六碎土松松散散盖在残雪上。两条狗已将这堆土踩得稀烂，梁建中一看就撅嘴说，呀，这哪是狼洞啊，顶多是个兔子洞，要不就是塔子洞。道尔基不慌不忙地说，嗯，你看这个洞是新洞，土全是刚挖出来的，准是母狼把小狼搬到这个洞来了。陈震表示怀疑，狼的心动不会这么小吧，大狼怎么钻得进去啊？哎，这是个临时用的洞，母狼身子细能钻进去，他先把狼胆放一放，过几天他还会在别的地方给小狼胆挖一个大洞。杨克挥着铁锹说，哎，这管的是狼还是兔子呢，今天只要抓到一个活物，咱们就算没白来。哎，你们动快点，我来挖。刀二基马上拦住了他，哎，让我先看看这个洞有多深，有没有东西。说完就拿起了套马杆吊了个头，用杆子的粗头往洞里慢慢捅，捅进一米多，刀二基就乐了，抬头冲陈震说，哎，有东西，软软的，你来试试。陈震接过杆子也慢慢的捅，果然手上感到套马根捅到了软软的有弹性的东西。陈震乐得合不上嘴，哎，有东西，有东西，要是狼崽就好了。杨克和梁建中也接着试，异口同声地说，里面肯定有活物。但是谁也不敢相信那活物就是小狼崽。道尔基把杆子轻轻地捅到了头，在洞口握住了杆子，然后把杆子慢慢地抽出来放在地上，顺着洞道的方向量准了准确的位置，然后起身用脚尖在量好的地方一点，肯定地说，在这儿吧，小心点啊，别伤了狼崽。陈震抢过杨克手中的铁锹，那有多深？道尔基用两只手比了比说，2尺吧，一窝狼崽的热气能把冻土化软，哎，可别太使劲啊。陈震用铁锨清了清残雪，又把铁锨抽到地上，一脚轻轻地踩下，缓缓加力，地面上的土突然哗的一下陷了下去，两条狗不约而同地冲向了塌方口，猛吼狂叫。陈震感到热血冲头，一阵阵的发懵，他觉得这比一锹挖出一个稀罕亡命更让他激动，更有成就感。碎土沙砾中，一窝长着灰色绒毛和黑色狼毫的小狼崽儿忽然显露了出来。狼崽儿，狼崽儿！三个北京之星停了几秒钟以后都狂叫了起来，陈震和杨克都傻呆呆地愣在那儿。几天几夜的恐惧、紧张、危险、劳累的工程，原以为最后一战一定是一场苦战、恶战、血战，或是一场长时间的疲劳消耗战，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一战竟然是一先解决战斗，两个人简直不敢相信。

信眼前的这堆小动物就是小狼崽儿。那些神出鬼没精通兵法诡道称霸草原的蒙古狼竟让这几个北京学生端了窝，这一结局让他们欣喜若狂。杨克说，哎呦，我怎么觉得像是在做梦啊，这窝狼崽真让咱们给弄着了啊。梁建中坏笑道，哎，没想到你们几个北京的瞎猫竟然碰上了蒙古活狼崽，哎呦，我攒了几天的这个武艺功夫全白瞎了啊，今天我本打算大打出手呢。陈震蹲下身子，把盖在狼崽身上的一些土块碎石小心地捡了出来，仔细数了数这窝狼崽，一共七只。小狼崽儿比巴掌稍大一点，黑黑的小脑袋一个紧挨着一个，七只小狼崽儿缩成一团一动不动，每只狼崽儿都睁着眼睛，眼珠上还蒙着一层薄薄的灰膜，蓝汪汪的充满水分，瞳孔处一见黑色。陈真在心里默默对狼崽说，我找了你们多久啊，你们终于出现了。鲍尔基说，这窝小狼出生有二十来天了，眼睛快睁开了。陈真问，狼崽是不是睡着了，怎么一动也不动啊？哎，狼这东西从小啊就鬼精鬼精的，你看刚才又是狗叫又是人喊的，那狼崽早就吓醒了，他们一动不动的是在装死。不信，来陈震，你抓一只试试看。陈震生平第一次用手抓活狼，有点犹豫，不敢直接抓狼崽的身子，只是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的捏住了一只狼崽的圆直的耳朵，把它从坑里拎了出来。小狼崽还是一动不动，四条小腿乖乖地垂着，没有一点张牙舞爪拼命反抗的举动，它一点不像狼崽，倒像是一只死猫崽。小狼崽被拎到三个人的面前，陈震看惯了小狗崽，在这么近的看小狼崽，立即真切地感到了野狼与家狗的区别。小狗崽生下来皮毛就长得整齐光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可爱，而小狼崽则完全不同，它是个野物，虽然贴身长着细腻柔软干松的烟灰色绒毛，但是在绒毛里又稀疏

一身野气，像是一个大毛栗子，拿着也扎手。蓝仔的脑袋又黑又亮，像是被沥青浇过了一样。他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可是他的细细的狼牙却已经长出，呲在唇外，露出凶相。从土里挖出来的狼崽儿，全身上下散发着土腥味和狼骚气，与干净可爱的小狗崽儿简直是无法相比。但在陈震看来，它却是蒙古草原上最珍贵、最珍惜、最美丽的小生命。陈震一直拎着小狼崽儿不放，狼崽儿仍在装死，没有丝毫反抗，没有一息声音。可是陈震摸摸狼崽儿的前胸，里面的心脏却砰砰的急跳，快得吓人。

技术，你把狼崽放地上看看。陈震刚把小狼崽放到地上，小狼崽突然活了过来，拼命地往人少狗少的地方爬，那速度快得像上紧了发条的玩具汽车。黄黄三步两步的就追了上去，刚要下口，被三人大声喝住。陈震急忙跑过去，把小狼崽抓住，装进帆布书包里。黄黄非常不满地瞪着陈震，看样子他很想亲口咬死几只小狼崽，才能解他心头之恨。陈震发现，二狼却冲着小狼崽发愣，还轻轻地摇着尾巴。陈震打开书包，三个知青立刻兴奋地像是三个顽童到京城郊外掏了一窝鸟蛋，几个人你一只我一只抢着拎小狼崽的耳朵，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洞里的小狼崽全部拎到了帆布包里。陈震把书包扣好，挂在马鞍上准备回车。道尔基看了看四周说，母狼一定就在不远的地方，咱们往回走，要绕个大圈，要不母狼会跟到营盘去的。三人好像突然意识到危险，这才想起书包里装的不是鸟蛋，而是让汉人闻之色变的狼。三人匆匆上马，跟着道尔基向西穿越尾地，再向南绕简滩，专走南流马蹄足迹的地方往家急行。一路上三个北京学生有些紧张，不仅没有胜利的感觉，相反还有做贼于豪门的心虚，生怕事后发了疯的施主率兵追踪跟他们玩命。但陈震想到了被母狼叼走的羊羔，心里稍稍感到一点平衡。他这个羊倌总算替被杀的羊羔报了仇，掏一窝狼就等于保一群羊。如果他们没有发现并掏到的七只狼崽，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日后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牲畜。掏狼窝绝对是蒙古草原人与草原狼进行生存战争的有效战法，掏一窝狼崽就等于消灭一小群狼，掏到的七只狼崽虽然很难，但还是要比打七条大狼容易了许多。可是为什么蒙古人早已发明了这一快捷有效的灭狼战法，却仍然没有减缓狼灾呢？陈震向道尔基提出了这个疑问。哎呦，哼，这狼啊太精了，他们下狼崽啊会挑石头，都说狼和狗一万年前是一家，实际上啊，那狼比狗贼的不能比。狗啊每年在春节刚过半个月就下崽，可狼下崽偏偏挑在开春，那时候雪啊刚刚化完，羊群刚刚开始下羔，春天接羔是蒙古人一年最忙最累最打紧的时候。一群羊分成两群，全部劳力都上了羊群，人累的连饭都不想吃，哪还有力气去掏狼啊？等借完了狼羔，人闲下来了，狼崽已经长大，不住在狼洞里了。狼啊，平时不住狼洞，只有在母狼下崽的时候才用狼洞。这小狼差不多一满月就睁开眼睛，再过一个多月就能那个跟狼妈到处乱跑，你这个时候再去掏狼，狼洞早空了。要是狼在夏天秋天冬天下羔，那时候人有闲工夫，大家都去掏狼崽，那狼啊早就让人给打完了。狼在开春下崽还有一个好处，

0: 头羊羔，喂狼崽儿，教狼崽儿，命羔肉可是狼崽儿的好食，只要有羊羔肉，母狼就不怕奶不够，就算是下了十几只狼崽儿也能养活。杨克一拍马鞍，哎呦，狼啊狼，我真服了你了，下羔还要挑时候，可不吗？春天鸡羔太累，我跟着那些下羔的羊群啊，天天背着运羔的大毡袋，一次装四五只，一天来回跑十几趟，人都累趴烂了。要不是咱们第一次掏狼图个新鲜，谁能费这么大牛劲儿啊？以后啊，我可再也不去掏狼窝了。哎呦，今天我得回去睡个好觉啊。杨克连连打哈欠，陈震也突然感到困得不行，也想回包倒头就睡，但是狼的话题使他又舍不得丢掉，他强打起精神问了下去，那这儿的老牧民为什么都不太愿意掏狼崽呢？啊，本地的牧民都信喇叭教，从前差不多家家都得出去一个人当喇叭，喇叭行善，不让乱杀生，多杀狼崽也会损兽。我不信喇叭，不怕损兽。我们东北蒙族人死了也不喂狼，就是狼打光了我也不怕。我们东北蒙族学会种地以后呢，就跟你们汉人一样了，也相信入土为安。离被掏的狼洞越来越远，但是晨晨总感到背后有一种像幽灵一样的阴风跟随着他，弄得他一路上心神不宁，隐隐感觉到灵魂深处传来的恐惧和不安。在大都市长大，以前与狼毫无关系的他，竟然决定了七条蒙古狼的命运。这窝狼崽的妈太凶猛狡猾了，这窝狼崽没准就是那条狼王的后代，或者是一窝蒙古草原狼的优良纯种。如果不是他锲而不舍的痴迷，这七条狼崽肯定能躲过这一劫，健康长大，日后成为叱咤草原的勇士。然而由于他陈震的到来，狼崽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他陈震从此与整个草原狼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此结下了不解之仇。整个鄂伦草原的狼家族会在那条聪慧顽强的母狼带领下，在草原深夜的黑暗里来向他追魂索债，并不断来咬食他的灵魂。陈震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大错。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6集。
0: 陈震、杨克他们回到蒙古包，已经是午后。陈震把装狼崽的书包挂在蒙古包的哈纳墙上，四个人围坐炉旁，加火热茶，吃烤肉，一边讨论怎样处理这七只小狼崽。道尔基说，处理狼崽还用得着讨论吗？喝完茶你们看我的，两分钟也用不了。陈震知道自己马上就要面临那个最棘手的问题，养狼。在他一开始产生养狼崽的念头的时候，就预知这个举动将会遭到几乎所有牧民干部和知青的反对。无论从政治、信仰、宗教、民族的关系上，还是从心理、生产和安全上来看，养狼绝对是一件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大坏事。文革初期在北京动物园里，管理员仅仅只是将一只缺奶的小老虎和一

伟大的母狗养在一个笼子里，就成了重大政治问题。说这是宣扬反动的阶级调和论，管理员被审查批斗。那么，把狼养在羊群、牛群、狗群旁边，这不是公然敌我不分、任敌为友吗？在草原，狼既是牧民的仇敌，又是牧民，尤其是老人心目中敬畏的神灵和图腾，是他们灵魂升天的载体。神灵或图腾只能顶礼膜拜，哪能像家狗家奴似的被人豢养呢？从宗教心理生产安全上来说，养虎为患，养狼为祸，真把小狼养起来，比里格阿巴会不会再也不认他这个汉人儿子了？可是陈震没有丝毫要亵渎神灵、亵渎蒙古民族宗教情感的动机，相反，正是因为他对蒙古民族狼图腾的尊重，对深奥玄妙的狼课题的痴迷，他才一天比一天更迫切地想养一条小狼。狼的行踪如此神出鬼没，如果他不亲手养一条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狼，他对狼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虚无玄妙的民间故事或一般人的普通认识水平，甚至是汉族仇视狼、仇视狼的民族偏见之上。从他们这一批1967年最早离开北京的知青开始，大批的内地人、内地的枪支弹药就不断涌入蒙古草原。草原上的狼正在减少，可能再过若干年，人们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一窝七只狼崽的狼洞了。要想从牧民那里要只狼崽来养，那是不可能的。要养狼，只有自己抓。他不能等了，既然这次自己亲手抓住了狼崽，就一定要养一条狼。但是为了不伤害牧民，尤其是老人的情感，陈震还得找一些能让牧民勉强接受的理由。在掏狼前，他苦思多日，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养狼是科学实验，是为了配狼狗。狼狗在俄伦草原上极负盛名，原因是边防镇的边防军有五六条狼狗军犬，高大威猛，速度极快。猎狼猎狐总是快、准、狠，十拿九稳。一次，边防镇的赵站长骑着马，带着两个战士、两条狼狗到牧野队检查民兵工作。一路上，两条狼狗一口气抓了四条大狐狸，几乎看到一条就能抓到一条。一路检查工作，一路剥狐狸皮，把全队的猎手都看呆了。后来牧民都想弄条狼狗来养，但是在当时，狼狗是稀缺的军事物资。军民关系再好，牧民们也要不来一条狼狗崽。陈震想，狼狗不就是公狼和母狗杂交出来的后代吗？如果养大一条公狼，再与母狗交配，不就能得到狼狗了吗？然后再把狼狗送给牧民，不就能够争取到养狼的可能性了吗？而且蒙古草原狼是世界上品种最优的狼，如果试验成功，就可能培养出比德国、苏联

也许还能为蒙古草原发展出一项崭新的畜牧事业来。陈震放下茶碗，对道尔基说：“你可以把六条小狼崽处理掉，给我留一条最壮的公狼崽，我想养狼。”道尔基一愣，然后像看狼一样的看着陈震，足足有十秒钟。你想养狼？我就是想养狼。等狼长大了，让它跟母狗配对儿，没准能配出来比边防站的狼狗还要好的狼狗来。到时候，小狼狗一生出来，保准牧民家家都来要。道尔基眼珠一转，突然转出猎犬看到猎物的光芒，他急急地喘着气说：“哎呦，这主意可真不赖，没准能成啊！要是咱们有了狼狗，那打灰打狼就太容易了，说不定啊，将来咱们光卖狼狗崽就能发大财啊！”陈震说：“我怕队里不让养。”道尔基说：“哎，养狼是为了打狼，保护集体财产。谁要是反对咱们养狼的话呀，那往后下了狼狗崽子，就甭想跟咱们要了。”杨克笑了：“嘿嘿，你也想养狼了？”道尔基坚决地说：“那只要你们养，我也养一条。”陈震机长说：“哎，这太好了，两家一起养，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陈震想了想又说：“不过我有点吃不准啊，等小狼长大了，公狼会跟母狗配对吗？”“哟，这倒不难，我有一好法子。三年前啊，我弄来了一条特别好的母狗种，我想用我们家的一条最快最猛的公狗跟它配对。可是我们家有十条狗，八条是公狗，好狗赖狗都有。要是让这条母狗啊先让赖狗配上，那不白瞎了吗？后来啊，我想出了一个法子。到该配种的时候啊，我找了一个挖了半截子的大干锦桶子，有蒙古包那么大，两个人多深。我把那条好公狗和母狗放进去，再放进去一只死羊，隔几天给他们添食喂水。过了20天，我再把两条狗弄上来，嘿，母狗还真怀上了。哎呀，不到开春啊，那母狗就下了一窝好狗崽，一共8只。我摔死了4条母的，留下了4条公的，全养着呢。现在我们家的10几条狗啊，就属这4条狗最大、最快、最厉害。一年下来，我们家打的狼跟狐狸啊，多一半是这4条狗的功劳。要是咱们再用这个法子，也一定能得到狼狗崽。哎，嘿嘿，你可记住了啊，打小啊就得把这狼崽和这个母崽放在一块养。陈震和杨克铃声叫好，帆布书包动了动。小狼崽们可能是被压麻了，也可能是饿了，他们终于不再装死，开始挣扎，想从书包的缝隙当中钻出来。这可是陈震所尊重所尊敬的7条高贵的小生命啊，但其中的5条即将被处死，陈震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他眼前立刻晃过北京动物园大门的那面浮雕墙，假如能把这5条狼崽送到那儿就好了，这可是草原深处最

深感人心贪婪和虚荣的可怕。他掏狼本是为了养狼，而养狼只要抱回来一只公狼崽就行了。即使在这七只里挑一只最大最壮的也不算太过分，但他为什么竟然把一窝狼崽全端了回来呢？真不该让道尔基和梁建忠两个人跟他一块去。但如果他俩不去，他会不会只抱一只狼崽就回来了呢？也不会的，掏一窝狼崽还意味着胜利、勇敢、利益、荣誉，和人们刮目相看。相比之下，这七条小生命就是沙粒一样轻的砝码了。此刻陈震的心一阵阵的疼痛，他发现自己实际上早已经非常喜欢这些小狼崽了。他想狼崽想了两年多，都快想傻了，他真想把他们全留下来，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七条小狼，他得弄多少食物才能把他们喂大呀？他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是不是再起码把其他的五条狼送回狼洞去呢？可是除了杨克，没人会跟他去的，他自己一个人更不敢去，来回四个多小时，人力和马力都吃不消，那条母狼此刻一定在破洞旁边哭天抢地，怒吼狂嚎，现在送回去不是去找死吗？陈震拎着书包步履缓慢地走出了门。还是过几天再处理吧，我想再好好看看他们。道尔基说，你拿什么来喂他们啊？天这么冷，这狼崽一天不吃奶全都得饿死。陈震说，我挤牛奶喂他们。梁建忠沉下脸说，那可不行，那是我养的牛，奶是给人喝的，狼吃牛，你用牛奶喂狼，这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啊？以后大队该不让我放牛了。杨克打圆场说，还是让道尔基处理吧，嘎斯曼正完不成任务发愁呢，咱们要是能交出五张狼崽皮就能蒙混过去，也能偷偷的养狼崽了。要不全队的人都来看这窝活狼崽，你就连一只也养不成了。陈震，快让道尔基下手吧，反正我下不了手，你更下不了手，请道尔基来一趟也不容易啊。陈震眼睛酸了酸，长叹了一声，只能这样了。陈震反身进包，拖出干牛粪箱，倒空干粪，将书包里的狼崽全部放进了木箱里。小狼崽四处乱爬，可爬到心角又停下来装死。小小的生命还想为躲避厄运做最后的挣扎。每只狼崽都在发抖，细长硬挺的黑狼嚎颤抖得像过了电一样。道尔基用手指像扒拉兔崽一样的扒拉着狼崽，抬起头来对陈震说，四只公的，三只母的，这条最大最壮的归你了，这条归我。说完便去抓其他五只狼崽，一只一只的装进书包。

0: 尔基拎着书包走向蒙古包前的空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只，看了看他的小肚皮说，这只是母的，让他先去见腾格里吧。说完向后抬手，又蹲了一下右腿，向前抡圆了胳膊，把胖乎乎的小狼崽用力扔向腾格里。像草原牧民每年春节以后处理过剩的小狗崽一样，抛上天的是他们的灵魂，落下地的是他们的躯壳。陈震和杨克多次见过这种古老的仪式，过去也一直听说草原牧民也是用这种仪式来处理狼崽，但是他俩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牧民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自己掏来的狼崽。陈震和杨克脸色灰白，像蒙古包旁的脏雪一样。被抛上天的小狼崽儿似乎不愿意这么早就去见腾格里，一直装死求生，一动不动的母狼崽儿刚刚被抛上了天，就本能地知道了自己要到哪里去了。他立即拼出了所有的力气，张开四条嫩嫩的小腿小爪在空中乱舞乱抓，似乎想抓到他的妈妈的身体或是爸爸的脖颈，哪怕是一根救命的狼毫也行。陈震好像看到母狼崽灰蓝的眼睛膜被剧烈的恐惧猛地撑破，露出充血的黑眼红珠。可怜的小狼崽竟然在空中提前睁开了眼睛，但是他仍然未能见到蓝色明亮的腾格里。蓝天被乌云所挡，被小狼眼中的血水所遮。小狼崽张了张嘴，从半空抛物线弧度的顶端往下落，下面就是营盘前的无雪硬地。狼崽像一只乳瓜一样扑的一声摔砸在地上，稚嫩的身体来不及挣扎一下就不动了，口中、鼻中、眼中流出稀稀的粉红色的血，像是还带着奶色。陈震的心像是从嗓子眼儿又摔回到了胸腔，疼得似乎没有任何知觉。三条狗几步冲到狼崽跟前，道尔基大吼一声，又跨了几步挡住了狗，他生怕狼崽珍贵的皮被狗咬破。那一刻陈震意外地发现二狼冲过去是朝着两位伙伴在吼，显然是为了拦住黄黄和伊乐咬狗崽。颇具大将风度的二狼没有鞭尸的恶习，甚至还好像有些喜欢狼崽。道尔基又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只狼崽，这条狼崽好像已经嗅到了他姐妹的乳血气味，刚一被道尔基握到手里就不再装死，而是拼命挣扎，小小的嫩爪将道尔基的手背抓了一道又一道的白痕。道尔基刚想抛，忽然又停下来对陈震说，你也开个杀戒吧，亲手杀条狼练练胆子，草原上哪个羊倌没有杀过狼，来。陈震后退了一步说，还是你来吧。道尔基笑了，你们汉人啊胆子忒小，那么恨狼，可连条狼崽都不敢杀，还能打仗吗？怪不得你们汉人费了那老劲儿修了一个万里城墙，哼，看我那 音刚落，狼崽儿被抛上了天，一只还未落地，另一只又飞上了天。道尔金越杀越兴奋，一边还念念有词：上唐格里吧，上那去享福吧。陈震觉得自己的胆气非但没有被激发出来，反倒被吓回去一大截。他深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使用宰牲刀的民族自然比使用镰刀的民族更适应铁与血。古老的汉民族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民族内部保留一支汉文化的游牧族群呢？传统的国土范围内尚有适合游牧的草原，完全可以培养出一支华夏本民族的哥萨克。说到底，筑城戍边、屯垦戍边都不如游牧戍边。草原民族的剽悍勇猛，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当中年复一年的练出来的。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快乐哲学 VS 痛苦哲学。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叫做痛苦哲学，让好习惯进入我们生命的方法。不管干什么事，如果不达到一定水平，就不能体会到那东西真正的好。资质普通的我们，想要让某件事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如呼吸般的习惯，大概需遵循痛苦哲学吧。有一种人生观叫快乐哲学，简单来说就是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人生选择只是要这个人本人高兴就好了。这种快乐哲学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因为比起为了荣华富贵高人一等的那一种功利主义来说，显然是有境界的多。而且荣华富贵高人一等又为了什么呢？终究还不是为了某种快感吗？但是为达到目标本身，时常要为钻营投机费力，还惹得一身骚，毫不快乐。连亚里士多德都说，人生最高目标是快乐。支持快乐哲学的很多中国人时常会拿中国和美国做对比。现今中国很多人都不按快乐哲学生活，结果过得很不快乐。相比之下，美国人要比遵循快乐哲学一些。昨天在音乐学校跟一个中国孩子妈聊起来，他儿子极有音乐天赋，比我的儿子石头又在一个量级之上，但是他遵循快乐哲学的教育方针，从不逼儿子练琴，所以一周经常只练2天琴，每次大概只有半个钟头。因为那孩子天分实在太高了，一首2页的曲子一天就能练好。就这种练琴法，一上台还是拉得最好的小孩，而且进度蹭蹭蹭的，是普通孩子的2倍不止。普通孩子是天天练琴的，普通孩子的普通家长都免不了为保证孩子练琴而头疼，其实美国人也不例外，有些松点，有些严些，拉得好的孩子的家长呢，经常会严一点。而我是降级版虎妈，石头不仅得天天练琴，而且练琴过程中发生的每一个小错误都得

改。为此他经常哭鼻子跟我闹气。那时候他总说妈妈很 mean。 我自己是中国长大的，受的是苦巴巴的强压教育，我也很希望练琴的过程是完全快乐的，可努力了几年发现这只对少数人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可能，而对于普通一点的孩子就不可能，你一放任他就不练了。练琴真的是世界上最不适合小孩子的事情之一，因为他总要不断重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试图保持某种平衡，让他在抗拒练琴的同时还能从其他一些与音乐有关的活动中获得开心。你要做的只是帮助他以某种虽然颇有点不快乐但还不至于痛苦的要死的方式度过这些年，并多多接触音乐，等他水平超过了某个阈值，能够在音乐中游刃有余了，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小天才的妈妈跟我说，可千万不能逼孩子，这样他就不喜欢练琴了，还有什么意思？反正咱们将来也不指望孩子专业搞音乐，是不是？他们 happy 就行了。看到我要求严，就问我原来是哪个学校的，什么专业的。最后就说，怪不得要求严，我知道你们学校理工科的女生就是这样，妈妈太强了，孩子太累，真的。哎，我油嘴变不清了。除了练琴，我对石头其他方面一概放任，其他的都容易，而且石头已经超前了，我不用管。而练琴绝对的不进则退，错过这些年以后就难了。我要他在12岁以前超过那个阈值，之后我们君子协定，他爱练不练，怎样什么我都没意见。于是石头有时就赌气说，12岁以后坚决不练琴了。有时又满怀憧憬地问，妈妈，你觉得我12岁的时候能拉到什么程度？我什么时候才能比你拉得好？什么时候才能像 Job 拉得那么好？为什么12岁呢？因为我心里很精明地扒拉一下，自己是12岁的时候爱上音乐的，爱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全部爱情，全部友谊，全部理想都迸发出来了，暗淡的生命就突然闪光了。我跟小天才的妈妈说，不管干什么事，如果不达到一定水平，就不能体会到那东西真正的好。练琴如果不练到一定程度，音乐至少是演奏，就不能进入他的生活。我要让音乐进入他的生活，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苦，但是是值得的。哎呀，反正我们也不要孩子搞音乐，你要让孩子搞音乐吗？我说，这和是否专业搞音乐无关，一个人可以业余演奏音乐，但最重要的是音乐要进入他的生活，要能终生与之相伴，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甚至在一个人不想活的时候，他能救命。做到这一点，对于天赋普通的孩子，恐怕不可避免的要吃点苦的。我所有的音乐朋友谈到小孩练琴，都认为如果要练好，适量的苦不可避免。不管家长使出多少趣味花招，多么循循善诱，因为练琴实在是件与其他学习相当不同的事。但孩子坚持下来，将来一定会深深感谢家长。如果随便玩两下，那也就跟没有学差不多。嗨，咱们就普及一下修养嘛，孩子 happy 不就行了？最重要的是他们 happy， 音乐搞得太深了，反而可能不高兴。你说的不错，那你们为什么要送孩子上私校，让他们考上好大学呢？为什么要学知识呢？其实，做一个实践木匠也很 happy，
可能你比他现在还高兴呢。他笑了，那我们当然还是接受不了。是啊，因为你知道有知识好，哪怕不一定更高兴，可还是好。音乐也是这样。昨天写到莫扎特的小调《生命的痛苦底色》，我支持的肯定是痛苦哲学无疑了。快乐哲学与痛苦哲学，你愿意坚持哪一个呢？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跟随我们的电波出发，走进你我的心灵深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一念。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我们每天忙忙碌碌，谁还记得小时候那些大大的梦想？有多久没有停下脚步，哪怕只是单纯的晒晒太阳？是谁说现在的人科技先进却越来越空虚？开着电脑什么都不做，也迟迟不肯睡去。长大的代价是不是就是心里有填不满的寂寞？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字来自郭宇宽，理想是你最大的隐私。我有不少做艺术家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我认识了很多年，近年他的画越卖越好，名声越来越响亮，上了大拍卖会。而当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混得很不怎样，他的画不怎么被人欣赏。艺术家聚到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是喝酒吹牛，说谁谁的画一下子卖了100万之类。而他上有老下有小，他从不会言自己的画不好卖。他做了很多被艺术家们瞧不起的事情，比如去给那些想上艺术学院的孩子做家教，教素描，甚至和他弟弟开过一个包子铺卖包子。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放弃艺术上的探索。现在他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最近一次我们喝酒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一直就热爱艺术，之所以那时候愿意做很多艺术家们不屑于做的事情，是因为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个理想，而不是因为自己有理想就成为别人的负担。他说今天他才证明他可以靠艺术养活自己，包括家庭。而这些年，很多当年和他一起的艺术家还在长年累月地谈理想，甚至因为理想实现不了而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还有一位朋友是我的校友，因为一个挫折在监狱里待了10年。他的朋友同学很多都已经发了财，至少也是有房有车的成功人士，而他从监狱里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摆地摊儿卖服装。然后他一边读书一边重新规划自己下面的路。这个朋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才真正是了不起的。我也有过特别灰暗的时刻，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甚至眼前愁孩子的奶粉钱从哪里出。我做过的最坏打算是，如果在中国我靠当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的话，我就去当导游或者当翻译，那是我自信可以做得好的工作。如果那些都不行，我哪怕去卖红薯，也一定要让自己和家庭免于匮乏。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没有大不了回家卖红薯的底气，也许我不会坚持到今天。现在时常有一些年轻有志于公共事业的大学生问我对他们人生的建议，他们常常有非常宏伟动人的理想，但我会问他们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你的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样？有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需要供养吗？如果你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父母很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你先要努力找一份赚钱的工作，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能帮助自己年迈的父母享受晚年，
或者支持需要学费的兄弟姐妹。这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就是在做公益。第二，你谈恋爱了吗？准备结婚要孩子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要考虑好，或者至少你和你的对象要有一个人，哪怕去开餐馆、开出租车，也要承担起为家庭赚钱的责任。和理想相比，这些都是非常俗的事情。有一些大学生觉得我好像在给他们泼凉水，他们看了很多外国人的故事之后就说，大学毕业就去非洲帮助那里的灾民或者保护野生动物。但是说一句恶俗的话，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不是一个有着良好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不像欧洲人，他们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就好了，不用担心父母老了无人供养，不用担心家庭成员得了病得不到医治，不用担心孩子将来上不起学。而在中国，这些都是需要你考虑，生存的压力和竞争几乎是残酷的。如果你要投身的事业不是有很好的赚钱前景，你就不得不做好你以为你做好了但其实还不够的思想准备。未来家里的开销怎么办？买不起房子怎么办？老人生病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除非你干脆出国去，否则这些都是坚守在这个国家的人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确实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有很强的文艺青年气质，义无反顾地投身公益或者文化事业，而且是两口子，最后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还要长辈接济。父母虽然嘴上不说，但也有很大的压力。我虽然很敬佩这样的朋友，但那是人生选择的一种。作为我的观念而言，我并不向大家推荐这种选择。如果你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不能忘记你对你的家庭和你爱的人，包括对你自己，都负有责任。如果你愿意献身一项事业，用不着让所有人都知道，特别是不要让你亲近的人感到，如果他们没有支持你，就会有负罪感。真正崇高的愿景，是你在自己心灵最隐秘的角落里，和上苍的约定。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召喚するあなたに闇が訪れるパレード。
1: 在一个小小的两室一厅的公寓里，住着四个年轻人，两个女孩分享一个卧室，两个男孩同住一个房间。女孩秦美是个梳着齐刘海、非常单纯可爱的女孩，她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修眉毛，以及泪眼朦胧地看男友演的肥皂剧。男友常年不在她的身边，而电视剧是给她最好的安慰，她总是看着看着就哭了，然后趴在床上呼呼大睡。和她同住一个房间的是杂货店的店员，非常爱抽烟，爱戴黑框眼镜，爱在凌晨看电影。同住的男孩梁介暗恋他的学姐，不知该如何告白，经常为这件事苦闷。而另外一个男孩叫指挥，是电影配角社的勤务员，他最乖，不抽烟不喝咖啡，因为他认为这样是有害身体健康的。这四个人性格迥异，但却都充满着同样的青春活力，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青春部落。
2: おはよう。
3: おはよう。
2: 今日のテスコの部屋はゲスト誰？
3: 知らない。
2: あれ？この公園駅向こうの？
3: みたいだね。
4: アルバイトから帰宅途中の女子大生 A さんの背後から近づき、鈍器のようなもので殴りつけ、A さんが気を失うまで殴り続けたという。
2: だからヘリコプターあんな飛んでんだ。
3: 消さないでよ。
2: 見てないじゃん。
3: 丸山くんのドラマの再放送やるんだよ、これから。
2: あ、そう。俺ね、二日酔いで頭痛いの。時間になったらつけて。
1: 这一天、只有男孩梁介和秦美在家。秦美在看电视。电视新闻里正报道有单身女性在公园里被袭击的事件。秦美正看着入神，梁介啪地关掉了电视机说，别老看这样的东西。秦美斜了梁介一眼说，我男朋友的电视剧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有一会儿呢。于是两个人就趁着这一会儿功夫到楼下的便利店去买东西。而走到楼道的时候，他们一眼看见了日本政坛里正参加选举的政治家。两个人感到很奇怪，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他们很久了，

0: 602房间总是有神神秘秘的人出入，各种人，但是以中年人居多。两人怀疑这个房间里有不法的活动，秦美就怂恿梁介假装成客人进去看看，然后再考虑是否报警。有一天，两个人在楼下的面馆里吃饭，发现身边有个叫五谷荞麦面的中年人，正是隔壁602房间的主人。在上电梯的时候，梁介就跟男人搭讪，说想去602房间，还威胁他说如果不同意就报警。男人没办法，只好答应了梁介。梁介成功获得了预约。这天，梁介终于走进了这个神秘的房间，里面只有红色的灯光，可以依稀看见人的脸。一个穿着蕾丝黑色长身裙的女人很庄重地坐着，她给了梁介一个橙色的碟子，碟子里面是纸和笔。她说，请写下你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梁介很惊奇，心里又害怕，于是就写了他的室友直辉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女人从梁介的手里接过了碟子，转手就交给了另外一道帘子里的人，示意梁介往里走。梁介心惊胆战地走进了另外一道帘子，而帘子里是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男人，他好像一个巫师，他也和前面那个女人一样正襟危坐着。他的面前是一个水晶球。这时梁介才算弄明白了，原来这里是算命的，难怪会有政治家来呢。搞清楚事情真相的梁介觉得非常没劲，他为了这件事还花了20000日元，真是叫人心疼。而他回房间给男孩女孩们讲他的经历时，他们都很好奇地想知道直辉的命运到底是怎样的。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就算是告一段落了。这时候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四个人的公寓里忽然来了一个谁都不认识的男生，小雾。
1: おはよう。
2: おはよう。
1: 私琴美。
2: あ、俺サトル。
1: はじめまして。
2: はじめまして。
0: 一天早上，秦梅醒来，走出房间，忽然看到沙发上躺着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年轻男孩，好像只有17、18岁的样子，比自己还要小。于是他就很好奇地问：“你是谁呀？”男孩就答说：“我叫小雾。”秦梅以为是同住的谁的朋友，就没有多问，还跟小雾一起吃了早餐。小雾看起来是个很乖的人，跟秦美聊了一会儿天就出去了。等到傍晚四个人都已经回家的时候，大家就相互的询问小雾到底是谁的朋友，因为每个人都看见他喝醉了躺在沙发上。梁介还给小雾准备了点解酒的香蕉汁儿。但是一番询问之后得出了结果，却是谁都不认识小雾。怎么会这样呢？大家觉得这件事儿实在是太奇怪了。去看各自房间里的东西，什么都没少，都是整整齐齐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响了门，然后是小雾喊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四个人无奈只好去开门，于是小雾就莫名其妙地成了这个小公寓里的第五个房客。晚上他就睡在沙发上。后来大家渐渐了解到了小雾是做着特殊的工作的，每天晚上都要去接客人。因为小雾讨人喜欢的性格，大家都开始渐渐地接受小雾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了。直辉在一次跟踪小雾之后发现，虽然他做着特殊的工作，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喜欢着的女孩子。直辉决定帮助小雾，他 他开始帮小吴寻找工作。他们中和小吴接触最多的也许就是未来了。一天晚上，未来在公园里看到了小吴，两个人就去喝酒。小吴突然说，我带你去个地方。于是就拉着未来的手来到了一个游乐园里。金黄色的灯光下，有小女孩童话里的旋转木马。两人坐上木马的时候，好像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无忧无虑。然而未来向小吴讲起的却是自己扭曲的家庭和他支离破碎的童年。
3: いつも父親にビクビクしてた。ドアを乱暴に閉める音とか、母を叱りつける声が2階にいる私まで聞こえてきて、いつも耳は塞いでた。小学生の頃にね、ジュースを取りに行った台所で。
0: 从小他就没有幸福，他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孩子，他的记忆就是从家庭暴力开始的，他对此深恶痛绝。但是这些都是他记忆里无法抹去的伤痕，于是他会在许多个无眠的夜晚看同样充满暴力的录像带，好像看到那一张张扭曲的脸，看到那些痛苦，他的心就能平静下来。后来他珍藏的这版录像带被小吴看到了，小吴擦掉了未来的录像带，在里面录上了秦美经常看的电视剧，而未来因此恨上了小吴，把他赶出了家。但是在找不到小吴之后，未来又开始难过了，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小吴，他不停地喝酒。看到醉醺醺的难过的未来，只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他。而秦美此时也遇到了麻烦，她在几个星期以前见了一次男友，突然发现自己怀上了男友的孩子。男友希望她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却不愿意马上回到她的身边。秦美很难过，她的朋友们才是她最好的安慰。她打电话给指挥说，她决定把孩子打掉。一直以来，她那个几乎只是在电视上出现的男友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对她来说，爱情不是实际的生活，而是虚幻的守候。不晓得要多长多久多少漫长的间隔，她才能得以见到男友一次，而那一次对于她来说已经是很高的恩宠了。男友对于她来说好像是一尊神像，只能崇拜。这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他要结束这样的生活。他明白了，爱情不是无尽的等待，他不要那个孩子，他要和男友分手，这样他才能真正的开始过自己的生活。指挥安慰的秦美，他觉得这个小女孩长大了。然而指挥自己呢，其实他是最需要别人安慰的人，只是他表现出来的是过于安静和自足，太过于完美了，以至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依靠而从来不会犯错的人。就像秦美说，指挥哥说的总是对的。是的，指挥不抽烟不喝咖啡，每天晚上坚持出门慢跑，指挥的生活很健康，他是同期生活中的支柱，所有人都喜欢来找他倾诉，倾诉着各种苦恼。好险他在众人的面前是没有烦恼的，而且是事事明理的。他也以为他是，所以照单全收，所以要表现的什么都是得体大方。因此他白天顶着老好人的头衔四处给予安慰，然而晚上他却在无人的隧道里袭击女人，一下下用铁器敲打，面无表情。这是他的发泄方式，以一种如此阴暗的方式来伤害别人。这就是残酷的青春之外，外表光鲜亮丽，而里面却是千疮百孔。 这是意料之中的，不奇怪。

0: 但是小雾出现了，他拉着僵掉的指挥奋力地在雨中奔跑，然后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感动了许多人。
1: 大丈夫だ。誰も見てなかったし。
0: 他说，好在没被人发现，回家就好了。大家不会说什么的，也许他们早就知道。然后镜头切到了那间挤了很多人的小小的屋子，那个温暖不已的客厅，每个人都面无表情，电视机开着，但是大家都心不在焉，他们在等，等他回来，等他真正的回来。梁介和指挥，秦美和未来，两男两女住在两个房间，小雾睡在客厅。同期生活不过是谁都难以独自面对自己，不过是大家相互安慰，相互依靠，不过是一场救赎。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影叫做《东京同期生活》，关于青春奔放的姿态和他浓烈的伤口，他们是电影永恒的主题。而我们坐在电影的外面，看着这个小窗口里面的世界，也许能够反观自己的内心，查看到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是一部日本电影，它的名字叫做《金色梦乡》，这是一部2010年根据作家一坂幸太郎原著改编的悬疑电影。
0: 在繁华的日本都市，主人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但是他却引发了巨大的波澜，新闻24小时不断的播报，警察围追堵截。那么金色梦乡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现在让我们马上进入电影。
1: 学生の頃お前らと遊んでた時のこと思い出せよ。帰るべき故郷って言われたさ、あの時の俺たちなんだよ。
3: 久しぶりじゃない、いつ仙台に戻ってきたの。
1: あ、
3: 見たかったんだ総理大臣。
1: お前、オズワルドにされるぞ。
3: 偽物だよ。
1: お前を誘導するよう命令されたんだよ。
4: 何やってんの青柳くん。
1: 青柳さんが相手にしてるのは相当でっかいやつらだよ。君が犯人なのは分かっている。
3: 俺は犯人じゃない。
1: 君がラジコンヘリを買った店の防犯カメラが
3: やってません。
1: イメージだ。
5: 口を封じて、はい、おしまいってね。
3: どうすんまいじゃねえんだろ。
5: あのあんちゃん、一か八かの勝負に出るんだと。
1: 無様な姿さらしてもいいから、とにかく逃げて。生きろ。
3: 息子さんを信じたい気持ちも分かる。
5: 笠原のことはどれだけ詳しいんだよ。あいつは犯人じゃない。
3: 地球で撃ちを食らえ。
6: それにとって残された武器は人を信頼することだけだから。
7: ゴールデンスランバー。
0: 清流雅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宅急送工作人员，他出生在日本的仙台，就一直在这里生活。清流总是带着憨憨的微笑，说话慢条斯理。两年前他曾经救助被歹徒威胁的女明星丙香而上了电视，成为了大家赞赏的英雄。这一天，清流接到大学好友森田的电话，约他周末一起去钓鱼。清流一口答应了。周末到了，他穿上一身运动装，背着钓具在熙熙攘攘的东京街头寻找森田的身影，看到森田却是一身西装。清柳十分开心地和森田聊起来，忽然他问道，你穿成这样怎么去钓鱼？森田摇了摇头，带着清柳来到了一家快餐店，两人买了汉堡和薯条，钻进了森田的车里。森田失手打翻了清柳的饮料，顺手从后座上拿出了一瓶矿泉水，你就喝这个吧。清柳点了点头，他喝了几口，然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清流醒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一会儿，他半开玩笑地对森田说，难不成你给我下药了？森田却点点头。他说起来大学毕业后自己很快结了婚，妻子嗜赌如命，很快就让他负债累累。忽然有一天，一个人说，只要让我帮

就是青柳会被当成刺杀首相的凶手，但是青柳却并不以为然。此时一声巨大的爆炸震惊了两个人，两个人扭头观看，游行队伍发生了慌乱。一个警察走了过来，森田劝青柳快逃，青柳打开了车门，警察拔出了手枪，青柳不敢再动。这时森田的轿车发生了爆炸，青柳趁机跑了出去，他穿过大街，穿过小巷，躲避着警察的追踪。青柳接到了在网吧认识的女孩的电话，你快点来我家里吧，出大事了。青柳急忙跑到了女孩的公寓，在网吧被主动搭讪，青柳只知道女孩名叫小梅，小梅并不在家里。青柳打开了电视，新闻播报了首相遭遇炸弹袭击，生死不知。根据监控录像，有人操纵着直升飞机模型实施了爆炸。青柳想起了和小梅认识不久，对方就提出一起玩直升飞机模型。青柳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他急忙跑了出去，远远地看到几个警察走进了小梅的家里。青柳走进了一家卖场，电视新闻中播报了首相的死亡，他急忙买了一个 PSP 以便收看电视节目。青柳想到了大学的好友阿一，他来到了阿一的家中。阿一接电话的功夫，青柳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录像，一个相貌与自己相似的男子被拍下在楼顶操控直升机。这时阿姨打完电话，让青柳去附近一个餐厅等，他随后就到，青柳答应了。青柳在餐厅里等了很久，一个女服务员认出她是曾经勇救女明星的英雄，请她签个名。青柳看到几个便衣警察从车里走了出来，他急忙来到了厨房的门口，跑了出去。停车场一个便衣警察手持散弹枪，青柳撒腿就跑，警察一连两枪都没有打中。青柳慌不择路，终于摆脱了警察的纠缠，他拨通了阿一的电话，里面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青柳雅春，你可做了了不起的事情。那个人自称是警察厅的佐佐木，同时传出阿一的惨叫声，如果你不想你的朋友受苦，就回到这个公寓。说完佐佐木就挂了电话。青柳决定回到阿一的公寓，他一进门就被佐佐木一拳打晕，醒过来时人已经在警车上和佐佐木并排坐着。青柳尽力为自己分辨着，但是佐佐木却冷笑与摇头。忽然一辆警车从对面直冲冲地开过来，一个少年从车里面跳了出来，挥舞着手臂和另外一个警察周旋。佐佐木被撞得受伤，暂时失去了知觉，青柳趁机逃了出去。青柳来到了一家网吧，忽然刚才那个少年也走了进来，青柳吓了一跳，但还是礼貌地向他道谢。少年告诉他，自己是为了报复警察才误打误撞救下青柳的。当少年看到网吧电视里青柳作为暗杀首相的通缉犯被新闻报道时，十分的兴奋，他将青柳带到了一处住宅。青柳意识到这个爱玩匕首的少年绝非善类，但是善良的青柳决定相信这个少年。少年煮了泡面给青柳，青柳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少年微笑着说，青柳，我下了药的，你要好好的休息，不然想跑也跑不掉。说完将一部手机和一把折叠刀放在了桌上，青柳双眼一闭睡着了。青柳大学时代的恋人晴子现在已经嫁作人妇，居住在仙台。她和青柳自大学毕业就没有再见过，生有一个乖巧的女儿名叫七美，丈夫经常在外地出差。晴子和女儿在电视上目睹了爆炸的现场，晚上晴子看到了电视新闻中关于爆炸案凶手青柳的报道，晴子十分的吃惊，连忙拨打青柳的电话却打不通。这时晴子接到电话，阿姨被

0: 佐木等人殴打送到了医院。晴子带着女儿来探望，却被警察拦住询问青柳的下落。无奈之下，晴子只好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在晴子的心中，并不相信青柳就是爆炸案的凶手。相恋几年的爱人，他非常了解，他绝不是做出这种暴力行为的人。第二天一早，青柳以一个废弃工厂的地址下了运送订单。果不出他的所料，同事严琦果然来了。严琦并不相信青柳就是犯人，这让青柳十分的感动。他委托严琦将自己用宅急送的卡车送到北边。在黑暗的卡车车厢里，青柳看着 PSP 中的电视新闻，他拨通了电视台的电话，希望能为他做出无罪的报道。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答应。这时卡车忽然停了，严琦的身影显现出来。对不起，我要把你交给警察，说完就关上了车门。严琦把卡车开到了警察约定的地方，他打开了车门，青柳跳了下来，用手中的折叠刀挟持了严琦。青柳对这边的地理十分的熟悉，他趁机跑了出去，甩开了身后的警察，在荒野中找到了一辆破旧的汽车。他试着发动了一下，竟然打着了火。青柳开着车上路了。这时那个少年打来电话，告诉他在仙台医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整形医生，那个冒充青柳犯罪的男人很可能就是通过这个医生实现的整形。青柳驱车来到了仙台医院，少年带他坐电梯上到了顶层。医生并不在，只有一个警察躺在了血泊中。少年告诉他，为了替青柳找到犯人，自己被一个警察袭击。他边说边坐倒在地，鲜血从他身上流了出来。青柳这才醒悟，这个与自己并无渊源的少年竟然为自己丢了性命。快走吧青柳。少年不再说话，示意青柳快走。青柳匆匆地走到医院里，在楼道里撞到了一个坐轮椅的老人。老人在电视上看到过青柳，他面对眼前这个温柔有礼的男人，实在是联系不起来凶残的爆炸犯。老人告诉他，自己熟悉整个仙台地下管道系统。他送青柳从后门离开了医院。晴子为了好友阿依，常常带着女儿七美在仙台医院逗留，认识了这位老人。老人决定帮助青柳，他带着晴子趁着夜色把下水道井盖一个个换成了塑料井盖，便于青柳从地下行走。而此时青柳打通了电视台的电话，要在摄像机前说明自己无罪，并且打电话给警察厅的佐佐木，称只要佐佐木毅然前来，自己就束手就擒。深夜里，青柳看着老人和晴子为自己做好记号的井盖，十分的欣慰。他在下水道找到了晴子留下的照明图和地图，顺利地来到指定地点。电视台的转播车已经开到了，青柳一口气就冲了过去，对着摄像机说出了自己的冤屈。仙台市民们在电视机前观看着青柳的自白。忽然电视信号被切断了，佐佐木带着手下赶到了，他们手中的枪瞄准了青柳。这时晴子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绑在各处井盖里的烟花依次爆破，五彩的烟花令大家大吃一惊。青柳趁着警察们慌乱观看烟花的时候，悄悄地钻入了另外一个井盖。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一集，前往斯泰尔斯。轰动一时，引起大众强烈兴趣的斯泰尔斯庄园案已渐渐落下帷幕。尽管如此，此案人尽皆知，我的朋友 Polo 和那家人都要求我把整个故事写出来。我们相信这将有效地制止那些仍在流传的耸人听闻的传言，因此我决定简单地写一下我和此事有关的情况。我因病从前线返乡，在一家十分压抑的康复医院里待了几个月，获得了一个月的病假。我既没有亲戚，也没有什么朋友。就在我琢磨着如何度假时，碰巧遇上了 John。 这么多年我们几乎没怎么见过面，实际上我也根本不了解他。虽然他不像是45岁的人，但实际上整整比我大了15岁。小时候我就常常待在位于 Essex 的斯泰尔斯庄园他母亲的别墅里。叙旧寒暄过后，他邀请我去斯泰尔斯度假。
6: 过了这么久再次看到你，母亲一定很高兴。
5: 你母亲好吗？
6: 很好。你知道她又结婚了吧？
5: 可能我脸上已经明显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艾米丽嫁给 John 的父亲时，他父亲是个官夫，有两个儿子。印象中艾米丽是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性，而现在少说也有70岁了。我记得她精力充沛，做事独断专行，喜欢慈善、社交、义卖，是个慷慨的女慈善家。她是个大方的女人，名下的财产也相当可观。这座乡间的庄园是John父亲在他们结婚后不久购买的，他原本就对 Emily 言听计从，去世之后更是把这块地方以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他的妻子。毋庸置疑，这种安排对两个儿子是不公平的，不过 Emily 对他们非常慷慨。父亲再婚时他们还很小，所以一直把他当作亲生母亲。弟弟劳伦斯是个优雅的青年，他已经获得了医生执照，不过早就放弃了这个职业，待在家里追逐文学梦想，尽管他在诗歌写作上一事无成。江做过一段时间的律师，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更为适合自己的乡绅生活。2年前他结了婚，带着妻子 Mary 住进斯泰尔斯。虽然我精明的头脑让我怀疑他更愿意 Emily 多给他点补贴，好让他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不过 Emily 是个很有主意的人，希望别人都听他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他拥有绝对的优势，就是财权。John留意到我听说他母亲再嫁后的惊讶，勉强挤出一个苦笑。
6: 还是个糟透了的小瘪三。我跟你说 Hastings， 我们想过快乐日子都很难。说到 Evelyn， 你记得 Evelyn 吗？
7: 不记得了。
6: 哦，那可能是你离开之后他才来的。他是母亲的管家， 伙伴

0: 是个多面手。这个老衣服里，那年轻漂亮不沾边，可大家都爱捉弄他。
1: 你想说的是？
0: 我想说，那个家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借口说是艾弗林的远房表兄弟什么的。虽然艾弗林好像不太愿意承认这种关系，所有人都能看出来，那个叫艾弗瑞德的家伙跟我们完全不是一类人。他一大把黑胡子，不管天气如何只穿那双漆皮靴子，可是母亲一见他就很喜欢，雇他当了秘书。你知道吗，我母亲可是管理着几百个社团呢。
1: 是啊，
0: 当然了，战争已经把几百个变成了几千个了，因此这个家伙对我母亲而言大有用处。三个月前，我母亲突然宣布她和艾尔弗瑞德订婚，这让我们大跌眼镜。这家伙起码比我母亲小20岁，就是为了钱才追求他的，多么赤裸裸。可是你也知道，我母亲她习惯自作主张，从不听人劝，就这么下嫁给了他。
1: 你们的日子肯定都不好过。
0: 该死，简直糟透了。

0: 三天后，我在斯泰尔斯站下了火车。这个小车站被绿色田野和乡村小路环绕着，存在的近乎荒唐。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设立这么个站。杰奥在站台上等着我，把我领到一辆车前。
1: 唉，好歹弄到一两滴汽油，这还多亏了我那能干的母亲。
0: 斯泰尔斯是 Mary 小镇，离这个小站大约2英里，而斯泰尔斯庄园则在1英里外的另一边。此时正值7月初，四周宁静而温暖，车窗外的 Essex 平原静卧在午后的阳光之下，显得如此葱绿安宁。这一切都让人简直无法相信，就在不远之处正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我忽然觉得自己身处另外一个世界。拐入大门时，这样对我说，
1: 恐怕你会觉得这里太安静了， Hastings。
0: 老朋友，这正是我想要的。
1: 哦，如果你打算过悠闲的日子，这里会很舒服。我一星期和志愿军训练2次，然后去农田帮忙。我妻子倒是定期在农田里干活，每天早上5点起床挤牛奶，一直到午饭时间。如果不是 Alfred 这个家伙，生活还是非常快乐的。
0: 突然 John 刹住了车，看了一眼手表，
1: 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接欣喜啊。不行了，这会儿他已经从医院出来了。
0: 欣喜啊，是你妻子吗？
1: 啊，不，欣喜啊寄住在我家，是我母亲的一个老同学的女儿。她这个同学嫁给了一个无赖律师，那家伙后来栽了个大跟头，留下这个女孩贫穷度日。于是我的母亲伸出了援助之手，辛西亚和我们住在一起快2年了。就在离这儿7英里的塔明斯特红十字医院工作。
0: 说话的功夫，我们已经来到了一幢漂亮的老房子跟前。一个穿粗花呢裙子的女人正弯着腰，不知在花坛上弄什么。看到我们走近，马上站直了身子。
1: 你好啊，艾弗林，这就是我们受了伤的英雄Hastings 先生。
0: 艾弗林小姐热情地跟我握手，我的手腕都被她捏疼了。她那晒得黝黑的脸上有一双湛蓝的眼睛，这是个挺好看的女人，40岁左右，嗓音低沉但极其洪亮，身材魁梧，当然脚也很大，她们被一双很厚的靴子包着。很快我发现她是个说话简单明了的人。
2: 杂草疯长的就像房子着了火，根本来不及除，快过来帮忙，小心点
1: 儿。哦，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一定会很高兴。
2: 可别这么说，不许这么说啊。快过来帮忙。
1: 你可真会挖苦人，艾弗林。今天在哪儿喝茶，里面还是外面？
2: 外面，这么好的天气不该待在屋子里。
1: 嗯，那就去准备吧。今天你已经做了不少园艺活了，要知道劳动者是固有所值的，去休息一下吧。
2: 好，就听你的。
0: 艾弗尼小姐说着脱掉园艺手套，她在前面给我们带路，绕过房子。茶具摆放在一棵美国梧桐浓密的树荫下，一个人从其中一张柳条椅上站起来，朝我们走近。
1: 这是我的妻子 Mary。 这是我的妻子 Mary。 Mary Hastings。
0: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眼看到 Mary 的情景。她个子很高，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苗条修长，好像只有从褐色的眼睛中才能看出隐藏其中的生动表情。那是一双引人注目的眼睛，完全不同于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女人的。她有一种沉静但十分强大的力量，那优雅无比的身体传达出了一种野性难驯的生命力。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刻 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清晰地柔声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随后我在一张柳条椅上坐了下来，暗自庆幸接受了 John 的邀请。 Mary 给我倒了茶，几句轻声细语更加深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她绝对是个迷人的女人。一个懂得欣赏的听众总会让人热情高涨。我讲述了一些我在康复医院的逸闻趣事，逗得女主人很开心，我自己不免也洋洋得意起来。当然江人不错，但聊起天来有些乏味。就在这时，从旁边一扇开着的落地窗里飘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声音。
3: 喝完茶之后，你给公主写信吗？艾尔夫瑞德。我亲自给塔明斯特夫人写信，她第二天过来。还是我们先等一等公主的回信，如果她拒绝了，那塔明斯特夫人就可以第一天过来，克罗斯比夫人第二天，最后是公爵夫人来主持孝庆。
0: 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嘟嘟囔囔的声音，随之又传出来英格尔索普太太回答的声音。
3: 没错，当然茶会之后我们可以弄得再热闹一点，亲爱的埃尔弗瑞德，你想得真周到。
0: 落地窗又打开了一些，从里面走出一位端庄的白发老妇人，带着一股专横的气场来到草坪上，身后跟着一个男人，一脸恭顺。英格尔索普太太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3: 啊，真高兴，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又见面了。阿尔弗瑞德，亲爱的，这是黑斯汀斯先生，这是我丈夫。
0: 我有点好奇地打量着亲爱的阿尔弗瑞德，他确实显得很另类。我相信 John 真的很讨厌他的胡子，这是我见过的最长最黑的胡子。他戴一副金丝加比眼镜，一脸古怪的冷漠，这让我不禁感觉到他这种表情在舞台上也许挺正常，可在现实生活中却显得很奇怪。他把一只木头一样的手放到我的手中，用低沉而油腔滑调的声音说，
4: 很荣幸，黑斯汀斯先生。哎，亲爱的艾米丽，我觉得这个坐垫有点潮湿。
0: 他像做示范一样温柔而仔细地换了一个椅垫，而这个艾米丽则向他投以深情的微笑。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明智的女人，居然会这样怪异地迷恋着这个人。

0: 由于埃尔弗雷德先生在场，我能感觉出每个人头顶都笼罩着一层紧张的情绪和隐蔽的敌意，尤其是艾弗林小姐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感觉。不过英格尔索普太太似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她一如我记忆中那般能言善辩，经过这么多年来丝毫未变。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的都是她近期组织的几场义卖，偶尔会问问丈夫日期什么的，而她丈夫永远是一副小心谨慎殷勤周到的样子。第一眼看见这个男人，我就打心里厌恶之极，而且我认为自己的第一印象还是非常准确的。过了一会儿，英格尔索普太太转向艾弗林，交代了一些信件的事情，她的丈夫则关怀备至地跟我聊了起来。
1: 你的固定职业是军人吗，黑斯廷斯先生？
0: 啊，不，战争之前我在劳埃德船舶协会工作。
1: 战争结束后你还会回去吗？
0: 也许吧，重操旧业，或者换份新的工作。
2: 您更倾向于选择什么职业？
0: 说话的人是 Mary 夫人，她居然也对我的职业规划感兴趣。第二集，对侦探的向往。这得看情况。
2: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好吧？告诉我，你被什么所吸引？每个人都会被荒唐可笑的事情所吸引。
0: 你会嘲笑我的。
2: 也许吧。
0: 好吧，我必须承认，我一直偷偷盼望着能够成为一个侦探。
2: 是实际的想法要在苏格兰场当一名侦探吗？还是说像 Sherlock 福尔摩斯那样的私家侦探呢？
0: 哦，一定要成为 Sherlock 福尔摩斯。其实说真的，这个相当吸引我。有一次我在比利时遇见一个人，一个著名的侦探，他深深地触动了我。他是个不可思议的小个子，经常说要想做好侦探工作无外乎方法问题。我的理念即基于此。当然我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还是个非常有趣的小个子，一个伟大的花花公子，但是聪明的出奇。
3: 我也喜欢精彩的侦探小说，可他们大多数啊胡写一通，在最后一章揭露罪犯，让每个人都很吃惊。其实啊，真正的犯罪总能马上被发现。
0: 也有很多的犯罪行为没被发现。
3: 我说的不是警方，而是当事人、家人，你瞒不了他们的，真的，他们是知道的。
0: 那么你认为，如果你被卷入一场罪行之中，比如谋杀，你能马上认出罪犯吗？
3: 当然能。也许我不会向律师证明，但我相信肯定知道。如果他走近我，我连手指尖都能感觉到。
0: 啊，也许是。
3: 也许。可谋杀是一种暴行，通常男人才这么干。
2: 毒杀就不是这样。昨天包斯坦医生还说，由于医学界对大多数罕见的毒药一无所知，因此很多的毒杀案子都没有引起怀疑。
4: 麦瑞，你的话真可怕，让人毛骨悚然。哦，辛西亚来了。
5: 哦，欣欣呀，你今天来晚了。这个是黑斯皮斯先生，这是欣西亚小姐。
0: 欣西亚身穿爱国护士会制服，轻盈地跑过草坪。她是个年轻姑娘，气色很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她利索地摘下了小护士帽，一头红褐色的卷发披散下来，让我赞叹不已。他伸出一只又白又嫩的小手，接过了茶杯。如果再有乌黑的眼睛和睫毛，她绝对是个美女。辛西亚一屁股坐在 John 旁边的草地上，我递给她一个三明治，她朝我微笑了一下。
6: 坐到草地上吧，感觉好多了。
0: 我听。

0: 听话地坐了过去。你在谭明斯的工作是吗 ?ZZ 小姐。
1: 是的，自作自受。
0: 他们欺负你了吗？
1: 我倒喜欢看看他们谁敢。
0: 我有一个堂妹也是护士。
1: 啊、哦、
0: 她很害怕那些修女似的护士长。
1: 这没什么。护士长你知道的，黑斯廷斯先生。他们就是那样。你不知道，谢天谢地我不是护士。我在药房工作。
0: 你毒死过多少人？
1: 哦，几百个。
0: 在我和辛西亚谈笑之间，英格尔索普太太把他叫走了。
2: 辛西亚
1: 啊，
2: 你能不能帮我写几封短信啊？
1: 当然，艾米丽阿姨。
0: 辛西亚马上跳起来，她的某些行为总让我想到她是寄人篱下。虽然英格尔索普太太总体上是个友好的人，但她不会让这个姑娘忘记这一点。英格尔索普太太也没忘了转头招呼我。
2: John会带你去你的房间，七点半吃晚饭。现在我们也不经常吃正餐了。塔明斯的夫人，我们议员的太太，她是已经去世的阿波茨波利勋爵的女儿，也是这样。我建议每个人要为节约树立榜样，她也赞同这一点。我们是个称职的战时家庭，一点也不浪费。就算是一片废纸也要积攒起来，最后用麻袋装走。
0: 我表达了我的赞赏之意，然后江领我进了屋子，上了宽阔的楼梯。楼梯在中间部分左右分开，通向房子的两边。我的房间在左边，向外望去就是院子了。江走后没几分钟，我从窗口看到他挽着 Cynthia 的胳膊缓缓地走过草坪。我听到英格尔索普太太不耐烦地叫着 Cynthia， 女孩马上往房子那边跑了过去。这时一个男人从树荫下走了出来，也朝同一个方向慢慢走去。他40岁上下，皮肤黝黑，脸刮得很干净，神情忧郁，似乎正处于某种激烈的情绪中。他经过我窗下时抬头看了看，于是我认出了他。虽然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过了15年，而且他变化巨大，他是 John 的弟弟 Lawrence。 不知道为什么他脸上会有那样异常的表情。之后我再没想他的事，而是专注地思考自己的事情了。晚上过得很愉快，深夜我梦见了那个谜一般的女人 Mary。 第二天早晨阳光灿烂，我期待着令人开心的外出。一直到午饭的时候我才见到 Mary。他提议陪我去散步，于是我们在树林里漫步走着，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5点钟才回到家里。我们一进门厅， John 就点头示意我们去吸烟室。我立刻从他脸上看出一定有麻烦了。我们跟他进了房间，他在后面关上了门。
3: 啊，瞧瞧 Mary，这里一团乱，艾弗林和艾弗瑞的大吵了一场，要走。
1: 艾弗林要走？
3: 是的，他要去他妈妈那儿。哦，艾弗林来了。
0: 艾弗林小姐走了进来，她冷冷地抿着双唇，拎着一个小提箱，神态激动而又坚决，还有点抵触。
4: 无论如何，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5: 亲爱的艾弗林，这不是真的。
4: 绝对是真的。我告诉了艾米丽一些事，恐怕一时之间她是不会忘记或者原谅我的，不管她有没有听进去。哼，也许根本没用，不过我还是说了。你是个老女人了，艾米丽，再没有谁比老傻瓜还傻了。那个男人比你年轻20岁。

0: 别再骗自己了。他为什么娶你呀？钱，别给他太多钱。那个农场主 Lex 有个年轻漂亮的老婆，问问你的 Elfrieda 每天都在那儿浪费多少时间。他气急了，当然了，我接着说，我只是劝告你，不管你愿不愿意听，那个男人一看到你就想把你杀死在床上，他是个坏蛋。不管你怎么说我，你得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他是个坏蛋。
1: 他怎么说？
0: 哦，亲爱的艾尔弗瑞德，最亲爱的艾尔弗瑞德，邪恶的诋毁，邪恶的谎言，恶毒的女人，指责他的亲爱的丈夫。我还是早点离开他的房子吧，所以我马上就走。
1: 不是现在吧？
0: 就是现在。
2: 我们坐在那儿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最后江觉得他的劝说完全不起作用，便起身查火车车次去了。他的妻子也跟在他后面，嘴里咕哝着英格尔索普太太最好再考虑考虑。他们一离开房间，艾弗林小姐的脸色就变了，她急切地向我靠了过来。
0: 艾斯汀斯先生，你很正直，我能相信你吗？
2: 我有点吃惊，他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压低声音说：
0: 麻烦你照看他，黑斯汀斯，我可怜的艾米丽，他们是一群鲨鱼，所有人。哦，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没有不缺钱的，想方设法从他那儿拿到钱。我已经尽我所能地保护他了，现在我这个拦路虎不在了，他们就能为所欲为地欺骗他。
2: 当然艾弗林小姐，我会尽力而为，不过我觉得你太激动太多虑了。他缓缓地摇着手指打断了我：
0: 年轻人，相信我，我在这世上活的年头比你多，你只要睁大眼睛看着就是了，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2: 窗外传来了汽车发动的声音，艾弗林小姐站起身朝门口走去，门外响起了John的声音。艾弗林一只手握着门把手，转过头来冲我点点头：
0: 黑斯汀斯先生，关键是盯紧那个魔鬼，她的丈夫。
2: 没时间再说了，艾弗林小姐已经被一片挽留声和告别声吞没了，英格尔索普夫妇没有出现。汽车刚走， Mary 突然走出人群，穿过车道，朝一个高个子的蓄着胡须的男人走去。显然那个男的也正向房子这边走来。 Mary 伸出手，双颊泛起了两团玫瑰红。出于对此人本能的怀疑，我向 John 打探那个男的：
3: 是波斯坦医生。
2: 波斯坦医生是谁？
3: 他曾经得过严重的神经衰弱，正在这个村子里静养。他是伦敦的一位专家，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我认为他是现如今最伟大的毒药专家之一。
4: 他还是 Mary 很好的朋友。
2: 辛西亚忍不住插嘴说。John 皱了皱眉头，换了个话题：
3: 散散步吧 ，Hastings， 这事儿可太烦了。艾弗林说话总是这么粗鲁，可是在全英国就属他是最忠诚的朋友。
2: 江带我走过种植园中间的小路，穿过庄园旁边的树林，向村子慢慢走去。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又一次穿过一扇大门时，对面走来一个漂亮的吉普赛风格的年轻女郎，冲我们点点头笑了笑。
5: 哦，真是个漂亮姑娘。
2: 我的赞赏令江的脸色僵住了。
3: 这是 Rex 太太，
5: 就是 Evelyn 小姐说的那个。
3: 没错。
2: 第三集，与 Polo 重逢

0: 一说到 Ricks 太太，这样的语气没来由的粗鲁起来。我想起了大房子里的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再对比刚才对我们微笑的那张漂亮顽皮的小脸蛋儿，一股模糊的寒意向我袭来。我把寒意甩到一边，我对江说道，斯泰尔斯真是一座壮丽的古老庄园。
1: 是啊，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总有一天他会为我所有。如果我父亲留下一份像样的遗嘱，在法律上他就是我的了，而且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缺钱。
0: 缺钱？你？
1: 我亲爱的 Hastings， 我真不想说我为了钱已经黔驴技穷了。
0: 那你弟弟不能帮帮你吗？
1: Morris， 他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他那包装花哨的烂诗上。不，我们都是穷鬼。我得说母亲待我们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迄今为止。当然自从她结了婚之后。
0: 江突然打住了话题，皱起了眉头。我第一次感到这周围的某些难以言说的东西随着艾弗林一起消失了。她在这里，安全也就在这里。可现在安全已经飘走了。空气中似乎充满了猜忌。鲍斯坦医生那张险恶的脸又令人讨厌地浮现在我眼前。我脑海中模模糊糊地充斥着对每个人每件事的不确定怀疑。此时此刻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到达斯泰尔斯那天是7月5日。下面我要说的是16日和17日发生的事。为了使读者阅读方便，我尽量扼要而准确地叙述一下。后来经过一系列漫长而乏味的讯问，才把这些事情给弄清楚了。艾弗里离开两天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他已经在 Madeline Arm 的一家大医院找到一份护士的工作。这座工业小镇离这儿大概15英里。他在信里请求我，如果 Inger Sobe 太太有和好的意思，一定要告诉他。我生活得很平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Mary 对波斯坦医生那种非同寻常的偏爱。对我而言，这真是莫名其妙，我无法想象他究竟看上了这个男的哪一点了。可他总邀请他上门，或是和他一起长时间外出旅行。我得承认自己确实看不出这个男的有什么魅力。7月16日是星期一，混乱的一天。上个星期六，村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义卖。这天晚上要承接上次义卖举行一次招待会，英格尔索普太太将在晚会上朗诵一首战争诗歌。一上午我们都在忙着整理和布置村子里举办晚会的礼堂，很晚才吃午饭，下午就在花园里休息。我发现 John 跟平时不太一样，显得十分焦躁不安。喝完下午茶，英格尔索普太太躺在床上休息，因为晚上她可有的忙了。我呢则向 Mary 挑战网球单打比赛。大概到了差一刻七点的时候，英格尔索普太太催促我们快一点，因为晚饭会提前。我们只好抓紧时间准备。晚饭还没结束，汽车就已经等在门外。晚会非常成功，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朗诵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些舞台表演， Cynthia 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晚会之后，她受邀去参加一个晚餐派对，因此没有和我们一起回家，而是和那些一起表演舞台剧的朋友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英格尔索普太太在床上吃了早饭，她头天晚上累过了头，可12点半的时候他又神采奕奕地出现了，非要带着劳伦斯和我去参加午餐派对。
2: 这个是洛尔斯顿太太极力邀请的，她是坦明斯特夫人的妹妹。当年洛尔斯顿家和征服者一起来到这儿，是我们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0: Mary 说已经约了 Boston 先生，所以很抱歉不能一起去。午饭吃得很愉快，我们驾车离开时，劳伦斯建议从塔明斯特开回家，那儿离公路只有1英里，还可以顺便去药房看看 Cynthia。 英格尔索普太太回答说这个主意很不错，不过他还要写几封信，所以打算把我们留在那儿，他自己先走，我们可以和 Cynthia 搭马车回家。医院的门房怀疑我们的身份，一直不允许我们进去，直到 Cynthia 出来担保才放行。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她看起来清爽而温柔，她把我们带到办公室，介绍给她的药剂师同事，那是一个让人有点望而生畏的家伙。我在办公室里左看右看，一些小瓶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么多瓶子啊，你真的都知道瓶子里装了些什么吗？
3: 嗯哼，真新鲜，每个来这儿的人都这么说，我们都想给第一个不说这么多瓶子的人颁发奖金了。啊，我还知道，你下一句话会说你毒死过多少人。
0: 要是人们知道错手毒死一个人是多么轻而易举，就不会拿这个开玩笑。
3: 是的。
0: 算了，我们喝茶吧。
3: 嗯哼。
0: 那个橱柜里的所有秘密我们都一清二楚。哦不，劳伦斯，那是毒药橱柜，那个大柜子。没错。我们开开心心地喝完茶，还帮着 Cynthia 清洗茶具，把最后一只茶勺放好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Cynthia 和同事忽然脸色一变，表情严峻。一个慌里慌张的年轻护士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瓶子，他把瓶子递给男同事，而男同事则示意交给 Cynthia， 还说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4: 今天我不是真的在这儿。
0: Cynthia 接过瓶子，像法官那样严肃地检查着，他的语气变得十分职业化：
3: 这应该是今天上午来拿的吧？护士长说很抱歉他忘了，护士长他应该来读一下门外的规定。
0: 从小护士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可没有这个胆量把这句话带给那位可怕的护士长。
3: 所以明天才能领，
5: 那今天晚上能给我们吗？
3: 好吧，我们实在太忙了，不过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装好的。
0: 小护士走了， Cynthia 敏捷地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大罐子，把那只瓶子装满，然后放到了门外的桌子上。我笑了，必须按照规定。
3: 没错，去我们的小阳台吧，在那能看到所有的病房。
0: 我跟着 Cynthia 和男同事走过去，他们指给我看各种不同的病房，劳伦斯则留在房间里。那天下午，我对劳伦斯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和 John 比起来，他的性格让人琢磨不透。他和他哥哥没有一点相同之处，他胆小，沉默寡言，不过行为举止还算讨人喜欢。所以我想，如果有人能真正的了解他，一定会很喜欢他。我原本以为他面对 Cynthia 时很不自然，而 Cynthia 对他也有点害羞，可是那天下午他们两个都很开心，聊起天来就像两个孩子。乘马车穿过村子时，我记起要买几张邮票，于是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下来。我走出邮局时，和一个正要进来的小个子男人撞在了一起，我赶忙闪开并道歉。就在这时，他大叫一声，抱住了我，热烈地亲吻我。
6: 哈哈，我亲爱的 Hastings， 哈哈哈，真的是亲爱的 Hastings， 哈哈哈。
0: 波罗，我也喊了起来，
7: 我回到马车里。我很高兴见到了我的老朋友辛西亚小姐，这位就是我的老朋友波罗先生。
3: 你好，
7: 我好多年都没有见到他了。
3: 哦，我认识波罗先生，可我没想到他也是你的朋友。
6: 是啊是啊，没错，真的，我认识辛西亚小姐。
3: 哦，是的，
6: 我能来到这儿全靠善良的英格索普太太。
7: 看到我好奇地看着他，波罗又说，
6: 是的，我的朋友，他友好而殷勤地接待了我们这七个从比利时逃亡过来的乡巴佬，我们比利时人永远感激他。
7: 波罗是个外表非凡的小个子男人，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但举止庄严稳重。他的脑袋形状像个鸡蛋，而且他还喜欢把头稍稍偏向一侧。他的胡子硬邦邦的，像军人的胡子。他的着装整洁的惊人，我深信一粒灰尘落在他身上简直比让他吃颗枪子儿还要难受。这个时髦的小个子如今步履蹒跚，这让我很难过。可他原来是比利时警方最著名的成员之一，作为一个侦探，他极具天赋，成功地侦破了一些当时最难办的案件。他给我指了指他和比利时同胞居住的小屋，我答应近期内去看他。之后他向 Cynthia 夸张地挥了挥帽子，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3: Polo 真是个可爱的小男人，没想到你也认识他。
7: 我们无意之中款待了一位知名人士。在回家的路上，我向他们讲述了 Polo 的种种战绩和成就。我们带着欢乐的心情回到家里，走进门厅的时候，英格尔索普太太从他的内室中走出来，他看上去面红耳赤的，心情似乎烦乱不已。
2: 哦，是你们？
3: 出什么事了吗，艾米丽阿姨？
2: 当然没有，会有什么事？
3: 哦。
7: 看到女佣多卡斯走进餐厅，便吩咐她拿些邮票到她房间。老女佣迟疑了一下，小心地补充道：
2: 是，太太。太太，您是不是需要到床上休息一下？你的样子很疲惫。也许你是对的，多卡斯，是的。不，现在不行，我得在邮局关门之前写好这几封信。你按我说的在房间里生火了没有？
8: 已经生好了，太太。
2: 那我晚饭后直接去休息。
7: 英格尔索普太太又走进自己的房间，辛西亚凝视着她的背影，问劳伦斯，她的这位阿姨究竟是怎么了？可劳伦斯似乎没听见，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出去。第四集，悲惨的夜晚。我提了个建议，吃晚饭之前打一场快球赛。辛西亚答应了，于是我跑上楼去拿我的球拍。 Mary 正好下了楼梯，也许是我的错觉，可她的确显得有点古怪不安。我若无其事地问道，和波斯坦医生散步去了吗？
9: 没去。英格尔索普太太在哪儿？
7: 在内室里。
9: 哦。
7: Mary 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楼梯扶手，像鼓起勇气似的，急急地从我身边走过，下楼穿过大厅朝内室走去。门在她身后关上。几分钟后，我跑向网球场。途中，我从内室敞开的窗户下经过，无意间听到了下面这些对话片段。 Mary 的声音极其克制，
9: 就是说你不给我看了？
8: 亲爱的 Mary， 这完全无关紧要。
9: 那就给我看。
8: 我跟你说过不是你想的那样，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9: 当然，我早该知道你会偏袒的。
7: Cynthia 正在等着我，热切地迎过来说，
3: 瞧，已经大吵一架了，多卡斯都告诉我了。
7: 谁吵架？
3: 艾米丽阿姨和艾尔弗瑞德呀。
5: 我真希望阿姨能看清楚这个人。
7: 多卡斯当时在那儿吗？
5: 当然不在，他只是碰巧经过房门。
10: 这下算是撕破脸了，咱们要是能知道全部情况就好了。
7: 我想到了 Rix 太太那张吉普赛人的脸，还有 F 林的警告，但我决定明智地保持沉默，而 Cynthia 则挖空心思地假设了每一种情况，兴致勃勃地希望 Emily 阿姨会把她赶出家门，再也不跟她讲话。我急着想见 John， 可哪儿都找不到他。显然那天下午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我努力想忘记自己无意之中偷听到的话，可他们总是回荡在我的脑中。Mary 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事？我下楼吃晚饭时，艾弗雷德先生正坐在客厅里，他一如平常那样面无表情。我再次感到了这个人的怪异。最晚下楼的是 Ingersoll 太太，看起来仍然很是不安。席间大家都不自然地沉默着， Alfred 尤其平静，和平常一样，他不时向妻子献一献殷勤，在他背后放个靠垫，完全一副忠实丈夫的样子。吃完饭， Ingersoll 太太又迅速回自己房间去了。
8: 拿我的咖啡来 Mary， 还有五分钟邮差就下班了。
7: 我和 Cynthia 走到客厅敞开的窗户前坐了下来， Mary 给我们端来了咖啡，显得很激动。
11: 你们年轻人喜欢灯光亮一点还是昏暗一点？ Cynthia， 你能把 Ingersoll 太太的咖啡给她送过去吗？我倒好了。
12: 别麻烦了 Mary，我给艾米丽送去。
7: 艾弗雷德倒了一杯咖啡，小心翼翼地端着走出房间。劳伦斯跟在后面， Mary 则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我们三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这是个美好的夜晚，天气很热，周围很安静。Mary 拿着一把粽叶扇，轻轻地扇着。
5: 太热了。可能会有一场雷阵雨。
7: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如此之快，眼前的美景忽然被门厅传来的一阵熟悉的声音粗暴地破坏。 Cynthia 大喊一声：
10: 巴斯坦医生，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7: 我妒忌地扫了 Mary 一眼，可她镇定自若，嫩白的双颊看不出任何变化。没多久， Alfred 领着巴斯坦医生进了屋，后者大声笑着，声称他这种情形不适合去客厅。事实上，他确实处境尴尬，身上沾满了泥浆。
11: 你这是怎么了，医生？
12: 我很抱歉，我真的没想要进来，可艾尔弗瑞德先生坚持让我来。
1: 哦，波斯坦，你有麻烦了。喝点咖啡，告诉我们你到底怎么了。
7: 这样说着从门厅慢慢走进来，医生苦笑了一下，开始向我们讲述尴尬的经历。他在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发现了一种罕见的蕨类植物，而他想方设法采摘的时候竟然失足掉进了旁边的一口池塘里，真是太丢人了。
12: 衣服很快就被太阳烤干了，可我的脸全都丢尽了。
7: 就在这时，Ingersoll 太太在大厅里叫 Cynthia， 于是 Cynthia 赶紧跑了出去。
13: 把我的文件箱拿过来好吗，亲爱的，我要睡觉了。
7: 通向大厅的是一扇很大的门。 Cynthia 拿箱子的时候我已经站了起来，而 John 就在我旁边，因此有三个证人可以证明当时 Ingersoll 太太手里正端着咖啡还没有喝。这个傍晚被波斯坦医生的出现完全而彻底地破坏了。在我看来，这家伙好像不打算走了。好在他终于站起身，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12: 我陪你走回村子吧，我得去看看我们的房地产代理人了。江，不用等我了，我会带着大门钥匙。

0: 来，我跳下床，穿上晨衣，跟着 Lawrence 从过道和走廊来到房子的右侧。John也过来了，还有一两个佣人诚惶诚恐地站在一旁。Lawrence 转向他哥哥，询问怎么办。在我看来 ，Lawrence 那优柔寡断的个性从未像现在这般明显。John 剧烈地晃着门把手，弄得咔咔作响，可是根本不起作用。显然是从里面锁上或者插住了。全家人都被吵醒了，房间里面传出一阵极其惊慌的声音，一定是有事发生了。老女佣多卡斯在一旁大声嚷道：
1: 哎呀，从阿尔弗瑞德先生的房间里进去看看能不能打开，先生。哎呦，我可怜的女主人呐，快点啊。
0: 忽然我意识到阿尔弗瑞德并不在这儿，只有他连个影子也没有。John打开了 Alfred 的房门，里面黑漆漆的。不过 Lawrence 带着蜡烛跟了进来，借着微弱的烛光，我们看到他的床并没有睡过的痕迹，屋里也不像有人待过。我们朝着隔开两个房间的连接门走去，不过也被锁上或者插上了。该怎么办？多卡斯揉搓着自己的双手喊了起来：
1: 哦，我的天哪，先生，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啊，看来我们必须破门而入了。虽然这么做很粗暴。哦，找个女佣下楼叫醒贝利，让她立刻去请威尔金斯医生。好了，现在我们试试把门弄开。等等，森西亚小姐的房间里不是有扇门吗？
1: 是的，先生，可那扇门一直是插着的，从没打开过。
2: 快，我们去看看。
0: John 迅速从走廊跑向 Cynthia 的房间， Mary 正在那儿晃着这位可怜的姑娘，想弄醒她。可这姑娘睡得可真沉。没过多久 John 回来了。
2: 糟糕，那扇门也拴住了，我们还是敲门吧，我觉得这扇门要比走廊那扇松一些。
0: 我们一起用力地撞门，门框非常坚固，我们奋力撞了很久。在猛烈的撞击之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门终于开了。我们一起跌了进去，劳伦斯仍然举着蜡烛。英格尔索布太太躺在床上，全身因为剧烈的抽搐而颤抖着，把旁边的桌子也撞翻了。然而我们一进去，他的四肢就瘫软下来，倒在枕头上。 John 大步走过去，点亮了气灯。他转向其中一个女佣 Annie， 让她马上下楼去餐厅拿白兰地过来。随后他朝他的继母走了过去，而我则打开了通向走廊的那扇门。我转向 Lawrence，本来想说这里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了，我还是离开的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表情。 Lawrence 的脸色就像白粉笔，双手不住地哆嗦着，手中蜡烛的蜡油都溅到了地毯上。由于受到惊吓或者类似情绪的影响，他的目光越过我的头顶，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远处墙上的某一点，好像看到了什么让他呆若木鸡的东西。我本能地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可没发现有什么不寻常。灰烬仍在壁炉里闪着微弱的光，而壁炉台上成排的整洁的饰品肯定是安全无害的。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情况似乎不那么严重，能短促地喘着粗气说话了。
1: 现在好些了，太突然了，我真傻，把自己锁在里面。
0: 一道影子投在床上，我抬起头，看到 Mary 正搂着 Cynthia 站在门口。 他好像在使

0: 劲儿搀扶着这个迷茫的女孩。此刻女孩满脸通红，不停地打着哈欠。
1: 可怜的辛西亚吓坏了。
0: Mary 低声而清晰地说，我发现她穿着白色的农场工作服，那么时间应该比我想象中的晚一些。我看到窗帘中渗透进来一道模糊的晨光，壁炉上的时钟指针快指向五点了。床上发出一声快要窒息的大叫，吓了我一跳。疼痛再次向这个不幸的老妇人袭来，她剧烈地抽搐着，那情形看起来很吓人。一切都很混乱，我们围在她旁边，既帮不上忙，也无法减轻她的痛苦。她抽搐着从床上抬起身，头和脚顶在床上，身体奇怪地弯成了一个拱形。Mary 和 John 突然地给他灌了很多白兰地，可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又变成了那种姿势。就在这时候，波斯坦医生很权威地从人群中挤了过来，走进房间。忽然，他定英格尔索布太太的视线停在了医生的身上，哽咽着大叫。英格尔索布太太的视线停在了医生的身上，哽咽着大叫。

0: 最好的爱是陪伴。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来，一起玩，来，嘿，come on。

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

Ja mega mozio. Hey! Woo! Hey, hey, hey!

射灯，灵魂像迷惑，旁人无言多冷淡。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眼泪。

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算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对情。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对。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跟大家分享王天歌作词创作的歌曲《和好概率》，曲调醇厚，情感细腻，字里行间充满感悟，感情收放自如，耐人寻味。

走走是李荣浩用音乐编织的一幅生活画卷，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生活片段的温柔拼接。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

感的 R&B 曲风，高音悦耳的女生唱腔，酷炫的舞蹈编排，让陈慧琳的《你的语言是威士忌》成为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

0: 想要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想要感受那些隐藏在旋律背后的深邃与神秘，那么毛不易的《只在今夜》将是你不可多得的音乐之旅。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令人着迷的旋律，引领你踏入一个充满未知与奇幻的世界。
1: 如夜是在北，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茶园青青，每一片叶子都经过时间的雕琢，沏一壶香茗，那一缕缕茶香有着别样的东方韵味。黄子弘凡用温暖干净的音色演绎这首《一夜年华》，在优雅清新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茶香的悠长。

想你的365天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邀请李玟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曲及插曲，由乌玉康作词，李伟松作曲，根据故事的内容和歌手的特点度身定制。2013年，词作者乌玉康为2014央视春晚演出专门修改了歌词。该歌曲词意典雅优美，情真意切，呈现了一段美好而缠绵的回忆。在电影里，这首主题歌特别好听，凸显了宝莲灯神话中的孝道和坚持，将沉香与母亲间的刻骨思念描画得动人心弦，

下面为大家推荐来自陈鸿宇的歌曲《行歌》。这首歌以行为主线，歌词充满着对生活的感受和情感，而富有节奏感的旋律也让人难以抵挡。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

0: 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3: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4: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伟大征程，
6: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5: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8: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9: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0: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1: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2: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6: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3: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5: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3: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6: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7: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7: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 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岭、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

0: 那个保护的好。
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6: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7: 50了，
6: 这个有50了。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的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8: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8: 在昨晚。

0: 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60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许多想要的东西，最后都被证明是虚假的需求。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似乎这大半辈子都在为确定自己不想要什么

挺喜欢现在的你，能够控制情绪，还能装作没事的样子。虽然夜里也会软弱崩溃，但天亮后仍然能够微笑面对一切。因为你的骄傲不允许你把这段崩溃的日子告诉别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和从前判若两人。

听一首老歌，就像在回忆某一段特定的岁月。阳光暖暖洒在身上，耳机里反复播放着同一个旋律，我能记起当时每一个细节，可和我一起听歌的人却走散了。

0: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
1: 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作者湘西书卷。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是我的，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不是我的。人世间太多的枯荣起伏是随处而在的，我们所向往的波澜壮阔，到头来也只是莞尔一笑。静水流深，也就是所说的历经沧桑之后的一种淡然。生活可以繁华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在每一个状态下都呈现出让人无法抗拒的生命力。一生遭遇晴空万里之时，不忘蛰伏恩德；阴雨交加之时，也不忘风雨兼程。给予世界的态度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沮丧的人总是在哀叹不行，积极的人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乐观的人总是笑对人生，抱怨的人总是不得安宁。对待生活，每个人都有一副自己的面孔，最美丽的不是容颜，而是我们对世界展现的一抹笑容。能够给予我们爱的人，心中盛装着对世界的万般深情。那些陪着我们走过最不堪岁月的人，想必也就是最爱你的人。在爱的面前无需掩饰，所有博大的爱都包含深情。最亲近的人是那些看过你的脆弱

深爱你的人，如家人，如挚友。而我们惯于表象的对外在的面孔，披着重重盔甲，很难看到真实。在爱的面前，所有的深情都是最真实的流露。于是我们认真地活着，为了那些爱着我们的人，不辜负光阴，不辜负真心。年少时血气方刚地与世界纠缠，不言放弃，中年时深沉稳重地与世界周旋，不言苦累，老年时与无用之事相伴，淡看过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个小和尚跟一个老和尚出来化缘，走到江边，见到几只逆水而游的鱼，说：“这鱼真傻，逆水而行多费力，多辛苦。”可他们在享受快乐。老和尚说：“你看到那黄叶了吗？”老和尚指着漂流在江面的黄叶说：“只有那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才会享受这样的安逸和舒服。”所有对世界包含深情的事物都活得很认真，我们也是生命水流中的一尾鱼，明知道活着是为了死去，依然要活出自己的轨迹。日月星辰，车水马龙，山间的草木，河里的鱼，都值得我们深爱。所谓深情，也就是在你用心之后，能让平凡的生活开出来属于自己的花。那些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那些用心的人都拥有无限深情。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有着一颗深情万种的心。有一天我们终将明白，时间之中是对生命的事情，时间之外是对生命的祸害。

0: 冬日里，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个季节最美丽的时刻。无数的雪花像鹅毛，如柳絮，成片成片的在空中纷纷扬扬。请欣赏杨传林的散文《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1: 等一场雪，念一个人。作者杨传林。深冬里我在等，等凛冽的北风呼啸着穿过岁月的指缝，等一场大雪覆盖了河流山岭，等窗外的寒梅在枝头嫣然绽放，悠悠暗香，阴干了岁月里的忧伤和寒凉。等天空那轮明月从东山岗上冉冉升起，缓缓地染白了雪白的孤寂。我在等，等一个归人，推开虚掩的柴门，抖落满身的风尘，赠予我一朵梅的冷艳和柔情。我在等，等一个懂我的人，轻轻叩开我紧闭的心门，等陌上花开，你缓缓归来，携一季春天种到我的心里来。我曾经把初见时的悸动和欢喜安放在那朵曼妙的雪花里。亲爱的，如果有一片雪花轻轻地滑落在你甜甜的梦里，你不必诧异，也无需惊喜，那是我再也无法寄出的思念和牵挂，托一片雪花悄悄捎给远方的你。我想在北方的雪还没有全部消融，大雁还没有归来的时候启程，去烟雨蒙蒙的江南寻你。也许经过那条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时，会遇见那个撑着油纸伞丁香花一般结着愁怨的姑娘，但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你。我会循着前世的记忆继续寻你，亲爱的，你要怀揣我赠你的玉簪，手拾我题诗的团扇，着一袭紫衣，可你不要撑着那把油纸伞，我怕，我怕在油纸伞下错过了你。如果有一天桃花落成了雨，思念叠成了船，我想在一船星辉去烟波浩渺的梦里江南，不去那寂寥的雨巷，也不去探访雷峰塔里的白娘子如何的落寞和惆怅。我要去西湖断桥边等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悄然出现，折一枝垂柳，种下前世的姻缘。如果爱的种子在春天里抽丝剥茧，在蝉鸣声声里长成一朵温婉的莲，我就是折服你胸口上的那枚红蜻蜓。听着你的心跳缠绵，让痴痴的守望不再是此岸到彼岸的遥远。如果有一天深秋里的黄昏后，一个人的思念长成绵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的模样，我会用一首歌的缠绵，一首诗的浪漫，把缱绻在时光里的深情唱遍，眷恋写满，让期盼在月亮的夜晚也能绽放出十五的月圆。我要用雪的深情轻轻吻开一朵花的眉眼，让艳艳的红梅绽放出妩媚的笑颜，让梅花朵朵燃烧出熊熊烈火，把冬的苍凉和萧瑟点燃，让雪拥寒梅的温暖舞出三月的温度，三月的斑斓。亲爱的，如果爱有天意，我愿夜夜幽居在有你的梦里，做你手心里的温柔，执子之手，守一份情，厚一段缘。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0: 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请欣赏叶岩冰的散文《灯火的温情》。
1: 灯火的温情，作者叶岩冰。

0: 不知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在记忆中留下一段对黑暗很深的、难以忘怀的感触。我把这种感触叫做荒野无灯。小时候怕黑，怕一个人待在家里，怕窗外那些与神怪故事相连的响动。这种恐惧不是对黑暗本身，而是对藏在黑夜里的鬼怪的敬畏。长大了，常走夜路，在乡间，在大山里，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我对黑暗的印象。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这时候我往往疾走如飞，目光朝着前方茫然地摸索，直至一盏灯像萤火飞进心田，猛地点燃温暖全身的火，一种热爱和感激之情。人生之旅总会经常穿行于荒野无灯的境界，如火车会钻进漆黑的隧洞。当列车在长长的隧洞中穿行时，虽然身处险境，但作为乘车人，我们处之泰然。泰然是因为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是的，我们处于这个闹哄哄的世界，常常身处黑暗而不惊，有时来自一种盲目依赖和盲目信任。因为无知，反而坦然地生活于黑暗中，哪管死神正盯着自己。孤绝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独行夜路所给我们的刺激。有时我身处闹市，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是红红绿绿的彩灯，而我却如处荒野，心里刮着凄冷的风。谁都可能产生这种体验，你明明被这个世界紧紧搂着，然而内心却感到自己是无人理睬的弃儿。不仅在闹市里，甚至在熟悉的人群中也会有这种孤绝感。那些熟悉的脸一下子变得陌生了，没有一张嘴向你说真话，没有一双眼睛使你感到温暖。无靠无助的感觉紧紧攫住你的心，从环境到心境都是荒野无灯。乞助和寻求怜悯是常被人采取的解脱方法，可惜这种解脱是以出卖或出让尊严与自信为代价的。人生之旅常常有一段难以摆脱的黑暗，它对每个人都同样严酷。这种黑暗也许是一个大时代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个人只分担了其中的一份。这种黑暗也许只是个人命运中的小插曲，诸如失恋、被污、疾病等等，对其他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然而每个人在通过这段黑暗时所产生的心境是不同的，解脱的方式也各有不同。说到这里，我可以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我们平素看不到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显影，会左右我们的言行。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应该是孤绝心境的最美描绘。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此绝灭之境，能心平气和地垂钓是一种境界，能不与人舞的独钓 又是一境界，而能在绝灭孤独之中掉寒江之雪，乃是最高境界。以前老师讲课总说这是诗人诗意心态的写照，其实人难免不失意，失意时不失人格，不失风骨，不失高洁，才可独居寒冷的江峡中，成为高天饮雪世界的唯一自持者。假如你在索利翁的位置会如何呢？我曾问自己，我说我不如他，我不会怕冷，却会怕这荒野没有一盏换我归去的灯。
1: 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一起来听沈从文的散文《生命》。
0: 《生命》，作者沈从文。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有什么人能用绿竹做弓矢，射入盈空，永不落下？我只想象犹如长箭向盈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住在碧蓝而明净之广大虚空。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独视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若枝，翠叶积叠，如翠等，如鱼宝，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百尺，往来其间，遇之者即阴雅。爱能使人阴雅，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烟似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冒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下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夜梦极可怪，见一淡绿百合花，景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的地方，好像有极熟悉的声音在招呼。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窃，亦复微笑，如有所视。因轻轻触摇那个花柄、花蒂、花瓣，近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而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

0: 应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一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衡量一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政府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睹。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游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景长地，无语如雨，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朗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1: 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一起来听欧阳冰的散文《生命的暗示》。
0: 生命的暗示，作者欧阳冰。清凉的秋雨送走了一个燥热的苦夏，燥热的心总算静默下来了。在这秋虫唧唧的黑色的秋夜里，我骤然从昏睡中惊醒，远方的钟楼上响起了悠长的钟声，又一列火车隆隆驰过，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是生命的暗示吗？我在想，秋虫因何要昼夜而鸣？是因为它强烈的生命意识吗？是因为它深谙生命的短暂，而必然高密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吗？是因为它那生命的全部价值都隐含在这微弱却令人感激的生命觉响里吗？那么人呢？仅仅因为生命比秋虫千百倍的绵长，就可以以生理需求为由，将千百个最美丽、最令人激动的黎明慷慨地遗弃吗？这是一个荒诞的联想。唯有钟声以其绝对接近精确的殊荣，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生命的量尺。他那周而复始的切切呼唤里，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提醒。然而，昏睡了的那些人是不知道的。在混混沌沌之间，生命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了。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丧失。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当他最充分地展示黑暗、龌龊、卑鄙、虚伪一面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他展示出光明、纯洁、崇高、真诚一面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在这样两极之间交错延伸的，在它延伸的每一个区段里， 似乎总是喜剧与悲剧同生，苦难与幸福共存。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物欲、情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强暴、苦难、灾害中显示出牺牲的悲壮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渺小和伟大的混血儿。由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产生绝对的崇拜，人也有他伟大的片刻。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人也有他伟大的片刻。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的本能，似乎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梦寐求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在心灵中会无限的增值，毕竟生命只属于这一个人，而且仅仅只有一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而却一息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理由绝望，因为失去的一切又可能在新的层次上复得。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是很多的。当然在极少数的时候，我们也渴望着悲壮的牺牲，那是因为苟且偷生已严重地亵渎了神圣的生命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明志。这样死亡就变得令人仰止，生命就会因死亡而延续，因毁灭而永生。终生是生命长度的量尺，却不是生命价值的量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的刻度。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有的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却留下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死。有的人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却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这一切决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使不绝于耳的喧嚣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一时一世的得失似乎永远困扰着我们，永远是生命的烦恼之圈。倘若能真正将其置之度外，烦恼就真正超脱了。其实真正值得烦恼的命题在于，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人其实最难认识自己的，也就是更难找到自己生命的转化方式。这正是一些人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之根源。更悲惨的结局则在于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而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最早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由瞬间到永恒的有效转化。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然而相当多的人直到濒临死亡也没有弄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所在。生命这神秘而美丽、不可捉摸而异常珍贵的存在，已究竟隐逸着多少暗示，而哲人的终生存在 就是捕捉这样一些暗示吗？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三毛曾经写过，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有时候不是时间辜负了我们，是我们辜负了时光。然而人没有重来的机会，唯一能弥补的方式便是珍惜时光，活在当下。这辈子如此短暂，过一天少一天，见一面少一面，别等失去朋友才知道孤单，别等失去缘分才知道一个转身就是永远。

生活其实就像一盆水，身不由己却有余地，放进冰箱就变成冰块，放进杯子它就是杯子的形状，落在地上它就会污浊，放进大海它就会失去自己。可水也会有变成云雨的一天，温和的时候下场小雨浇灌大地，愤怒的时候变成暴雨肆虐一切。我们像水一样被环境束缚，成为不了我们想成为的形状。人就像一出戏，没有真

我很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边听歌一边翻看下面的评论，感觉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仿佛一到深夜，所有受伤的灵魂就开始泣不成声。有人抱怨最近生活不如意，很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有人感叹还是学生时代的我们无忧无虑，完全不用为了谋生而一次次碰壁。其实相信每个人都曾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或许是工作上受挫，或许是爱情里受伤，现在回想起那些痛苦岁月，仿佛只身行走在黑暗里。但当某一天你到达山顶的时候，俯视脚下的美景，就会知道原来昨天的黑暗与煎熬就是为了这一刻耀眼的绽放。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